0: 奶奶睡一觉吧。
1: 睡觉多没意思，潘迪，起来玩游戏。
0: 什么游戏？
1: 捉迷藏。
2: 我要玩，我要玩，你们一定谁都找不到我。
0: 我才是最厉害的捉迷藏高手。
1: 我准备好了。
0: 好啊，我参加。谁来找？
1: 我提议，我们先找你，潘迪。第一个找到你的人，哒哒，棉花糖奖励。
3: 1、2、3、4、5、9、10。
1: 哼，潘迪，躲好了吗？我来了。啊哈，看到你了。
2: 潘迪，你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0: 潘迪，潘迪，潘迪！你们找到潘迪了吗？
2: 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
1: 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
2: 是什么声音？在那儿，在那儿，
1: 有怪兽。
0: 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4: 怪兽，怪兽！
0: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粒，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怎么办？怎么办？
6: 又关上！
0: 潘迪，潘迪，
7: 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5: 拖把。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0: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6: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2: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洞窟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哦，
5: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7: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嘿，
5: 它不见了。哦，
0: 那一定是它的影子，它刚刚还在那里。
7: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0: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它的吼声。就像这样。啊？嗯。啊？
5: 嗯。如果它藏在跟它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啊，
0: 不见了。
2: 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7: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5: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6: 黑色。
5: 白色？
0: 都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7: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0: 好的。是怪兽的叫声。
7: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8: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5: 我想逃跑了，谁跟我一起？
0: 怪兽就藏在那个石块后面。
7: 我去看看。
8: 哦，托马，你看到了什么？
7: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6: 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5: 你们找到我啦！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耶！

0: 再玩一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
1: 我们也参加。
0: 一、二、三、四、五。空空是绿色的，所以它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
1: 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它一定在这里。
2: 这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底相间的。找到了！
0: 色彩、情感与音乐，
3: 请大家注意，现在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欢迎来到色彩世界音乐节。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蜜蜂糖糖，还有蜘蛛小巴。最后登场的是小狗精。
4: 小狗精，
3: 你们今天准备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
4: 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舞曲、高亢的音乐、轻柔的音乐。
3: 那么演出开始吧。一二三，一二三。

0: 音乐太美妙了！快快快快，大家快进山洞！快点，快跑！我们的演出毁了。
1: 为了今天的表演，我整个星期都在练舞。
2: 这不公平。
0: 彩色冬酷怪，你们在这里等着。彩色冬酷怪，我知道你在那儿，快出来。
3: 你有什么事，彩虹公主？我现在很忙。
0: 忙？你在忙什么？
3: 我在降雨。
0: 我看到了，为什么？
3: 因为我讨厌音乐。而且你们怎么能在彩岩荒野演奏音乐，还在我的洞穴外面？我不喜欢音乐。
0: 可是你为什么讨厌音乐呢？
3: 我是一只色彩洞窟怪，不是音乐洞窟怪。
0: 但是色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很期待这一次音乐节，糖糖、小狗精和小巴都非常努力地准备表演。
3: 走开，我要让雨一直下，吓到所有人都回家，吓到可恶吵闹的音乐全部消失。别想搞什么花招，即使把噪音挪到七彩森林，我还是能听到。不准再有音乐。
0: 我要告诉大家吗？他们一定会很难过，这样不行。等等，这不就是色彩危机吗？我们需要色彩精灵，我们遇到色彩危机了。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啊，怪兽先生为什么不喜欢音乐？
2: 他说他要把雨下到取消色彩世界音乐节为止。

0: 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
1: 这非常奇怪，怪兽先生最喜欢颜色了，可是他居然讨厌音乐。颜色、音乐和情感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喜欢一个就会都喜欢吧。
2: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他会感谢我们的。
0: 那就让我们教教怪兽先生吧。
3: 我觉得怪兽先生要来听音乐会了，不喜欢也得来。
0: 准备好了吗？
4: 好的，我们来吧，开始演奏。
0: 你呢，彩虹公主？
5: 好了，托马，
0: 让我们为怪兽先生演奏音乐吧。
1: 第一首曲子代表愤怒。
5: 我们听到音乐，我们感受音乐，请展现你的颜色吧，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
6: 哦，这首曲子看起来很愤怒，好多愤怒。
7: 现在是欢快的音乐。
6: 哦，哈哈。这首音乐带来快乐的颜色，哦，好开心。
1: 让我们来点悲伤的音乐。
6: 这些颜色和音乐简直太般配了，这些颜色和音乐让我感到心碎。
3: 再给我们的怪兽先生一些平和。
6: 哦，如此宁静，音乐、色彩，还有我的情绪。哦，我明白了，音乐、情感和色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太愚蠢了，对不起，我要更多的音乐，更多的情感，更多的颜色。一起跳舞吗，公主？
5: 我很乐意。
3: 喷宝与小青蛙。好痒啊。听好了，小青蛙，快点从我的水肚子里出来。
8: 不要。
3: 为什么不要？你已经玩很久了，快从我身体里面出来，回到湖里去。
8: 不，我喜欢待在这
3: 儿。别犯傻了，快出去。
8: 不要。

0: 是怎么了？我想我最好去看看他。哎，汉堡在做什么？一只青蛙跳进了汉堡的身体里，它不肯走。
1: 这只小青蛙太固执了。
0: 你说的对。
1: 彩虹公主，你带着魔法号角吗？
0: 当然了。
1: 这只小青蛙引发了一起色彩危机。
0: 你想让我召唤色彩精灵？
1: 是的。
0: 可你就是色彩精灵啊。
1: 拜托了，召唤托马、奈迪和闪闪吧，我需要我的朋友们来帮我，我不能让一只小青蛙一直在我的身体里游来游去。
0: 我知道了，汉堡，发生色彩危机了。

精灵。

0: 哪儿了？哦，
1: 我想应该就是他遇到了麻烦。啊，
2: 我们快走吧。嗯嗯，
1: 我们来了，汉堡。哎，哦，这只青蛙不肯离开你的身体。
3: 是的，这只青蛙非常固执。
1: 好吧，我去和青蛙谈一谈，我相信我们能把事情解决的。你好，小青蛙，我叫托马。我要求你从我朋友的身体里出来，立刻。
4: 但是这是我的新家，我就是不出去。
1: 我懂了。好吧，那这样。
3: 哇，他在我的脑袋里。
2: 显然住在汉堡的身体里对他来说很重要。
5: 我们该怎么办，彩虹公主？
2: 我觉得友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你好，小青蛙，我的名字是……哇，
4: 你是彩虹公主，很荣幸见到你，公主。
2: 告诉我，小青蛙，你为什么想住在汉堡的身体里？
6: 因为你是一个淘气鬼。
4: 我才不淘气，因为我想变成紫色。
2: 你不就是紫色的吗？
4: 不是，我是红色的。
1: 我知道了，当红色和蓝色混合时就会变成紫色。你介意吗？
3: 请便。
1: 但是红色不好吗？红色是超棒的颜色，奇妙的颜色。红色是快乐，红色是热情，红色是行动力，红色充满了趣味。
4: 红色没什么不好，我只是更喜欢紫色。紫色很神秘，紫色很重要，紫色很漂亮，哈哈。
2: 你可以变成紫色，又不用一辈子都住在汉堡身体里，你愿意吗？
5: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2: 只要有色彩，一切皆有可能。天空中鲜艳的颜色们，你们用爱描绘了世界。现在我命令你们来到我们身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它需要一些色彩，需要一些欢乐。这些颜色属于每一个人，
5: 我也有，
2: 也属于你。
1: 红色加黄色是橙色。哇，
5: 我变橙色了。哇哈，我变成粉色了。白色和红色变成粉色。
2: 绿色加红色会变成……
5: 我变成棕色了。
2: 小青蛙，你看到了吗？你可以拥有彩虹一样的颜色，
3: 混合和匹配颜色。色彩谜题。
7: 哎，注意喽，泡泡，球来了！
8: 看我的，看我的！你去捡球吧，布布。
7: 不要，这可是彩色洞窟怪的地盘，
9: 注意喽！
7: 你把球顶进山洞，你去捡。除非你在害怕。
8: 我才不害怕。
7: 泡泡，你果然害怕了。
8: 我才不害怕，布布。

0: 什么他不回答我？
1: 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2: 救命！救命！我们需要帮助！
1: 糟糕，波波遇到麻烦了！
0: 救命！救命！
1: 波波，怎么了？
0: 我踢球，泡泡用头顶球，闪动，闪动，球不见了，泡泡也不见了，我需要帮助，现在就要。
1: 别急，深呼吸，波波，泡泡在哪里？
0: 在彩色洞窟怪的山洞里。
1: 哦，彩色洞窟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2: 呀吼！
1: 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哦，
6: 我们收到了你的召唤，怎么了，彩虹公主？
3: 深呼吸，布布，慢慢说。
6: 泡泡跑进山洞后不见了，他在追一个球，我现在不清楚他怎么样了。
7: 彩色洞窟怪的洞穴？
6: 什么？那地方很可怕的。
0: 别担心，我们去找他。色彩精灵们，进入山洞。
7: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
6: 泡泡，你听到了吗？
8: 色彩精灵们，
9: 我太紧张了，都忘了自己可以发光，
3: 继续亮着闪闪。
0: 泡泡，你还好吗？
8: 我很好。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小声说话？
8: 因为我不想被彩色洞窟怪找到。
10: 太晚了。是谁敢随意闯入我的洞穴？
0: 是色彩精灵怪兽先生。
8: 还有泡泡。
0: 是的，还有可爱的泡泡。
7: 你看，布布弄丢了他的球，然后……
10: 你是说这个球吗？
0: 没错，就是他。谢谢您，我们现在就离开。拿上你的球，泡泡。
10: 小可爱们，你们知道我的规矩，我会讲一个谜语，如果你们解开了谜语，我就不会吃掉你们，很公平吧？
9: 非常公平，
3: 特别公平。
7: 哪里公平了？
10: 想要打开这道石门离开我的洞穴，色彩精灵们就必须匹配匹配匹配。
0: 我一点都没听懂。
10: 那么我应该先吃谁呢？
3: 这颗星星是红色的，
7: 所以呢？
9: 他说了，匹配匹配匹配，
0: 我们需要用红色的东西来匹配石门上的红色。但是我们有什么红色的东西吗？是我，我就是红色的。
8: 成功了。
10: 现在跑吧。
0: 跑？
9: 黄色的星星，这是我的颜色。
10: 继续跑，色彩精灵们。
7: 蓝色的星星，轮到我了。
10: 哈哈，冲冲冲冲！
3: 黑色的星星，
10: 马上就能自由了。
9: 绿色，我们这儿没人是绿色的。
0: 谁有绿色？
8: 我的球是绿色的。

0: 怪兽先生，你想跟我们一起踢球吗？我，不，我是一只怪兽。好，我加入。大自然的染色匠。
1: 听起来是泡泡和贝贝那边发生了有趣的事，我们去看看吧。哇，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泥塑，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哇哦，嗯，哇哦，嗯，我和贝贝做了好多天。
2: 哇哦，好厉害呀！真好看！哇哦，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雕像。我给你做一个。我也要，我也要。每个人都有。谢谢。
3: 怎么这么热闹？你们在说什么呀？大怪兽！我想说，大怪兽。
2: 我想说，大怪兽，你今天是七彩森林里最五彩斑斓的人。哦，我很欣赏你的配色。啊，什么怪兽？啊，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大怪兽。你好，我是多玛。哦，你是谁？啊，是我呀。哦，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潘迪。啊！
3: 你不是潘迪，是黑色和白色的。刚刚我在外面采花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小心滑倒，摔进了一堆花丛里，然后我就变成红色了。嗯啊，嗯，啊，啊，啊，啊。
1: 嗯嗯嗯，我明白了，是花把潘迪染红了。什么？花也能变成颜料？哦，当然，
2: 红花可以把东西染成红色。没错，
3: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发现了用植物染色的方法。大自然好厉害呀，超棒的染色方法。啊，好吧。 我怎么做才能变回原来的颜色呢？我不想一辈子都是一只红色的大熊猫。哦，我觉得你需要等它自己褪色。也许你可以在我的湖里游泳。该洗个澡了，潘迪。啊啊，嗯，我有办法了。哈，我们可以制作白色和黑色染料。 把潘迪染成原来的颜色。好主意，我来处理黑色染料。妈妈，我最擅长黑色了。啊！我们找一些桑树叶和桑树皮，它们可以制作白色染料。色彩精灵们，收集，交给我们吧。嗯。啊！
4: 您的桑叶和桑树皮外卖已送达。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觉得我应该减肥了。
1: 没人会喜欢瘦瘦的大熊猫，潘迪。
2: 是啊，胖胖的大熊猫是最可爱的。

0: 最喜欢的黑白相间。哦，不是自夸，那我看起来真棒。
1: 欢迎回来，班迪。
0: 这是一次有趣的冒险，是吧？
2: 任务完美完成。
1: 啊，我们也用植物染料给超人羊上色吧。
3: 一定很好玩啊！那我们动手吧。
4: 这些栀子花可以做黄色染料，
1: 这些蓝草超级适合做蓝色染料，
3: 刚才剩下的红花可以做红色染料。
0: 快看，我调配出跟夜空一样黑的染料。哇！
1: 完成了！
3: 哇哦，我喜欢染色游戏。

0: 老人记忆变差，家人有点困惑。
1: 去哪儿啊，爷爷？
2: 我的眼镜呢？姑娘，你看着我眼镜没有啊？
1: 爷爷，您过来过来，您这眼镜不一直戴在脸上的吗？
2: 在这儿呢。
0: 记忆衰退只是老人专属吗？
3: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可以是20-30岁，
4: 年轻人也有可能发生。
0: 全新检查手段助力疾病早期诊断。
3: 这一些病理蛋白是可以通过外周血来进行初筛的。
4: 这个真的是一个医学很大的进步。
0: 创新治疗手法守住珍贵记忆，
3: 可以靶向的去把它清除掉，从而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
0: 锁定四川卫视9月21日晚9:10，华西论剑，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特别节目。
5: 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6: 是哪个？
7: 哇，
8: 加黄瓜。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我们黑狐突击队就重新建立了。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都训练得可以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中作战和生存，有信心吗？
1: 有。
0: 好，下面就让王文渊参谋长给我们上第一课。
2: 今天先给大家讲一种战场上的特殊语言，

战斗手语。简单的说吧，就是打手势。打手势的好处，第一，为了隐蔽，尤其是在特殊行动中，我们的任务通常不是正面攻击，而是渗透。那个时候，你是不能通过大喊大叫来传达信息的。第二，手势统一，不会因为各地方言的差异而产生误解。

0: 掩护。击毙。
1: 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一个月之后拉出来让你检验。
1: 我不是让你拉出来让我检验，我要的是实战训练。来看一下，这里是德清县城，距离我们驻地约110公里。10天后，我要你拉着队伍进行一次实战训练，目标端掉德清县城的城西据点。
2: 是，
1: 给你3天时间，够吗？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王文渊随队出发，出山后立刻前往敌占区，务必给我掌握到浅田正雄的行踪。
3: 是，
1: 去吧。
0: 走啊，
2: 我有事儿，你先走。
0: 嘿，你小子啊，又拽什么花花肠子？那我走了。
1: 惦记着我那球呢？
2: 这你可说错了，是我弄了点酒，想让你去我那儿喝两盅。
1: 你弄了点酒
2: 啊？
1: 够我喝的吗？
2: 不够你喝的，我敢叫你。
1: 就咱俩，
2: 就咱俩。
1: 好，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2: 好，天赐二你过来，我等你。

0: 我自己买。
1: 现在可以说了吗？
0: 站长，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老这么着不是个事儿吧？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上官大哥临死的时候把他妹子托付给我了，从那天起上官静林就是我妹子，亲妹子。关键是他也老大不小了，你说我这当哥的啊，总得给他找个好人家吧。我是思来想去，想去思来，这眼前不就有一好人家吗？
1: 这么说，你今天晚上找我喝酒，就是要跟我聊这个事儿
0: 啊？这可是一正事儿。
1: 知道你现在该干的是什么吗？
0: 知道啊，我这不都干了吗？
1: 你现在该干的事儿只有一件。就是给我带好黑狐突击队，你要是再多半点别的心思，我可以立刻换了你这个队长。
2: 哎哎，帽子不要了是吧？
1: 同志们，这次野外生存实战训练为期3天3夜的时间，但是你们每个人身上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你们要面对和解决的不光是你们的敌人，还有你们自己的食物和补给。3天的时间，你们要徒步完成100公里的穿越，端掉敌人据点，再徒步100公里返回驻地。

0: 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这次不光是一次训练，也是我对你们的一次考核，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吧。
2: 是。
3: 走开。
2: 放手。
4: 团长，你看谁来了？嗯，哥。
0: 婷婷，你怎么过来？
5: 想你了呗。
0: 几天不见，你现在满嘴都是闲话。你们敌工部没有纪律啊，想来就能来。
5: 我去上海执行任务，路过这儿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
4: 不用了。刚才我们俩已经互相介绍了，顾婷同志说她是你妹妹。
5: 以后就叫我婷婷好了。
4: 好啊，那就叫我静林吧。
0: 那既然你们都认识了，就快坐吧。
4: 哦，你们好久不见，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0: 也好，慢走。婷婷，坐。
5: 啊。
0: 坐。
5: 啊。
0: 哦。
5: 哥，当时听说你们在淀山湖被包围了，我都担心死了。
0: 我现在这不挺好的吗？说说吧，这次军部派你来有什么指示？
5: 啊，我只是执行任务路过这儿，顺便带一句话。军部给你们配备了一位新政委，下个月到任。
0: 那说说你这次的任务吧。

0: 跟你长得还真挺像的。
1: 什么叫像？那就是我。
0: 是啊，要不是我看，一般人可能还真的认混了。那这么说，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加班的。
1: 哥，这是什么都瞒不住你。他叫张丽，是我们长期潜伏在上海的一位同志。他和一位老同志假扮妇女，在霞飞路上的飓风园里，以经营高档茶点来作为掩护，开展情报工
0: 作。那这么说，张丽同志可能是出事了，所以需要你临时去顶替他。
1: 前几天，张丽在夜间愚人街头被特务追杀受伤，紧急转移到后方医院。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暴露自己。敌工部担心这一次临时换人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这次的任务就是利用相貌酷似他的条件顶替他一段时间。
2: 明白了，明天等我突击队回来，我让王富贵和静玲一起护送去上海。
1: 哥，你行不行？我还需要别人来护送。
0: 哎，你这话不能这么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也就算了，你都来了我这，我能让你一个人离开吗？
1: 你放心呀，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0: 你以为你把头发帘去了就不是小孩了？
1: 少来。
0: 走，我带你转转去。
1: 嗯。

0: 进来。
1: 哥，
0: 白天休息太好，晚上睡不着。
1: 你才睡不着了吧？
0: 我有什么可睡不着的？来，坐。
1: 给你。
0: 军部的酒还就是香啊！我看你今天这么晚来找我，不像是光顾着让我尝尝你们那儿的酒。
1: 哥，我觉得这位静云很不错
0: 啊。是啊，是不错。
1: 他好像觉得你也很不错嘞。
0: 你哥我你还不知道，全世界的人除了日本人都觉得我挺好的。
1: 切，吹牛！行了行了，我再跟你说正经的。
0: 我们这正经事都放在会上说。
1: 这可是你说的。

0: 现在就召集会议，我在会上说。哎，
1: 你现在嘴是越来越厉害了，我还真说不过你了。
2: 这样吧，哥跟你保证，今后肯定给你找个好人家，天天陪你逗闷子，堵上你那张破嘴。
0: 你行不行啊你？真是讨厌。
3: 团长，顾教官好。
0: 行了行了，又没外人，快进来坐吧。
1: 怎么样？
4: 前年郑雄已被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命为日军驻镇江地区最高指挥官。下辖一个混合独立旅团，
1: 明天黑虎突击队与会办，立刻准备出征。
3: 是。
0: 你们有行动？什么行动？
4: 去镇江砍了前面郑雄的狗头。
0: 镇江？镇江离你们这儿可是有上千里的路。
1: 别说是上千里，就是上万里，就是天边，我也要前天郑雄的命。
0: 哥，这么大的行动，我看还是等新政委来了，大家一起商量商量，上报军部再做决定。
1: 不了，我就是要等政委没来就把这事给办了。政委来了，我撒不开手脚。
0: 你这可是在违反纪律。
1: 什么纪律？就算是违反纪律，我也要报仇。
0: 你
1: 什么你？我决定的事改过吗？
3: 没有。
1: 闭嘴。王岳，
3: 到。
1: 明天黑糊涂地队回来，让王富贵和上官静林送顾廷去上海。
3: 是。

0: 哥，别再送了，就到这儿吧。等张爹的伤好了，我就回来看你。
1: 快回吧，有我们陪着婷婷，你还不放心啊？
2: 对你我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经理富贵，跟我来一下。
0: 神神秘秘的，他们说什么呢？
2: 等到了上海之后，富贵先回独立团，静林陪他一段时间，等婷婷完成了任务你再回来。
1: 知道了。
0: 哥，你又交代什么呢？
2: 我交代什么你到路上就知道了。
0: 哥，一定要小心谨慎。
2: 我你还不放心啊？等你这次完成了任务，我给军部打报告，把你调到我这儿。
3: 好想法，我举双手赞成。
2: 哪儿都有。
1: 那好，我就接受你们的邀请。
0: 我走了。
2: 路上小心啊。

0: 团长，
1: 桌上有酒，要喝自己倒。
0: 团长，我不是来喝酒的。
1: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0: 我想跟
1: 你想什么是你的事儿，怎么下命令是我的事儿。倒上。

0: 干了。
1: 这我可干不了。
0: 这你要是都干不了，你还能干什么？
1: 你只要让我跟着黑红突击队一起去镇江，喝死我都干。
0: 把你给喝死了，你还怎么去镇江？

0: 我一起去吧。你说说，我带着你去镇江，你能干什么？
1: 我可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别跟
0: 我提特殊训练，最基本的会吗？
1: 当然会了。当水喝了，
2: 真的是这样？
0: 假的。
3: 瞧你小子那样，你还以为咱们新四军真优秀啊？我错了，怪我。班长，我知道这酒呢挺贵的，你肯定舍不得给我。
0: 兄弟，
3: 给我好好带好这个独立团，守好这个家。等我们回来，我陪你喝个够。
4: 是。

政委，兄弟们，这碗酒就得等到我们取了浅田正雄的人头，再回来和你们喝了。

0: 赵水跟张福生，你们两个各占领一个狙击点，等到日军的卡车一过来，射杀他们的司机。
1: 是。

0: 迅速换装，徒步前进。
1: 是。
2: 报告。
3: 进来。
4: 都准备好了吗？
2: 将军，华中派遣军参谋部几点？
3: 念。
2: 嗨。丹阳驻军突遭新四军主力围攻，情势危急，参谋部令镇江驻军立刻救援，务必击退敌军，以解丹阳之围。

0: 将军，您就不必亲自去了。
1: 八嘎，有什么比帝国的战争更重要吗？命令一二连队立刻集合，准备出发。嗨。叶天君，请转告红衣将军，恕我不能亲自前往车站迎接。作为他的学生，我要以彻底铲除敌人作为见面礼。拜托了。
2: 嗨。
1: 一定要注意沿途的安全。
3: 请将军放心。

将军，事发突然，实在令人出乎意料，请您节哀，请将军放心，卑职一定会查出这些人的下落，将其斩尽杀绝。还用查吗？除了方天翼的黑虎突击队，还有几支队伍能做到？确实如此，将军分析的非常正确。杀我恩师，如杀我亲父。没有想到方天翼竟然这么快就恢复了元气。既然是冲我来的，那他一定还在镇江。我已经

0: 封锁了所有出口，相信很快就会找到封天印。
1: 你找不到，
2: 将军，陆军部于本月17号在上海举行庆典，您是否要参加？
1: 参加，立刻放出封禁，说我明天上午10点乘坐火车前往上海。这一次，我要让方天意插翅难逃。
3: 浅田正雄是临时接到命令，增兵丹阳去了。
4: 算他狗东西命大，躲过一劫。
3: 根据地下党同志的情报，浅田正雄将于明天上午10点乘火车去上海，参加陆军部于本月17号举行的庆典宴会。
4: 10点。好你个浅田正雄，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诸葛亮。王爷
5: 到，
4: 明天上午10点咱们也出发去上海。
5: 明白。
6: 有任务了。
7: 太好了，都快把我憋坏了。
6: 日军驻沪司令部17号晚上要举办一个庆典宴会，许多日本高级军官都会来参加。张力以前与特务机关处的中佐松本尚荣有过接触，松本尚荣这一次也邀请了张力，所以上级指示让我们俩务必要准时赴约。
7: 那张力以前跟他接触的多吗？不会被识破吧？
6: 应该不会，他们接触的并不太多。你看一下，这是松本尚荣最近的照片，看清楚了千万别认错了。
8: 坂田君。どうぞ座って。
9: 半天君近来可好？
8: 还好，不知浅田君这次来。
9: 我这次来是有事情求半天君。
8: 哦，
9: 那个方天意一定会尾随我来到上海。
8: 你是说方天意有可能尾随到了上海？
9: 不是可能，是肯定已经到了上海。
8: 那就请浅田君放心，上海就是他们的最后一站。对了，17号的庆功宴会，
9: 我来找坂田君，就是想请坂田君帮我设计一下17号的庆典宴会。
8: 那就请浅田君等着看好戏吧。
9: 多谢坂田君，我倒要看看这个方天意还能耍什么把戏。

0: 咱们穿上他们的军服？
1: 这我也不知道。
2: 有情况，你待在这儿别动，我去弄两把枪。
3: 你小心点。
2: 嗯，放心吧。嗯。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想今天不会再有像山口义男那样的人过来帮助你们了，所以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你们今天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我们大日本帝国，否则你们这里一个人都别想。 活着从这里走出去。我知道你不怕死，不过我想提醒你，要为你的伙伴们想一想，难道你希望他们和你一起去死吗？怎么样？我是不是说的有些道理？我知道。 你身上藏了很多武器，现在，请你把它拿出来，放在地上。

你的做事能力非常好，作为军人，我非常欣赏你的做事能力，所以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方天意，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投降吗？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
1: 前田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0: 好，你正合我意。
2: 前田君，你先冷静一下，我自有安排。黑狐先生，我再给你10秒钟的考虑时间。10、9、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三七一块钱，
2: 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三七活动，就是为。

0: 要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文山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三七1块钱，
2: 三七1块钱，
4: 这1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 每一罐三七

0: 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文山37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37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37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371块钱，
4: 371块钱，
2: 这1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云百康37精根超细粉，源于37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文山37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37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37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37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文山37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37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371罐只要1块钱。
5: 湖北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6: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7: 老人记忆变差，家人有点困惑。
8: 去哪儿啊，爷爷？
9: 我的眼镜呢？姑娘，你看到我眼镜没有啊？
8: 爷爷，您过来过来，您这眼镜不一直戴在脸上的吗？
9: 在这儿呢。
7: 记忆衰退只是老人专属吗？
10: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可以是20-30岁，
11: 年轻人也有可能发生。
7: 全新检查手段，助力疾病早期诊断。
10: 这一些病理蛋白是可以通过外周血来进行初筛的。
11: 这个真的是一个医学很大的进步。
7: 创新治疗手法，守住珍贵记忆，
10: 可以把性的去把它清除掉，从而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
7: 锁定四川卫视9月21日晚9:10，华西论剑，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特别节目。
12: 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13: 是哪个？
14: 我
15: 加黄瓜。
1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小小的边野联队，咱们干炸打不死啊！边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人均6等一星，是奔天皇、锦月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给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1: 不愧是国军的，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2: 怎么了，建红了？
1: 小胖子，快，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哎，小北子。

0: 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0: 国民党前政务团。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鬼子指挥部墙高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起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与我们联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2: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的敌人。

0: 山门什么发起进攻？大将准备，等候命令。
1: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0: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2: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麻烦。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吕布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3: 馒头，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怎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4: 馒头来了。
3: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4: 对，那我干啥？
3: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4: 一天一个馒头。
3: 你，就是嘛，一天的一个馒头，
4: 半个也不行。
3: 哎，哎呦，小祖宗哎！ 我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哎哎，还干啥去？
4: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3: 哎，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哎。

0: 啥去？你今天是不是魔怔了你？哎，你
1: 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
1: 你，
0: 哎，你回来，哎。哎
2: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3: 没错，
2: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2: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4: 还有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0: 好，齐了，现在。
1: 走。
2: 站住！
3: 干什么呢？
1: 哦，打猎的猎户。
3: 打猎的。枪呢？
1: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3: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1: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

0: 哎呦！
1: 别动！好，好，好，好！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2: 哎，不敢，不敢。
3: 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1: 怀疑你是西直军的探子，给我上西院命员走一趟。
3: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4: 爹，
5: 全部带走。
1: 走。
3: 好，走，走。
1: 走，
3: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4: 爹，要走一起走。

棒子。

0: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拿来！你醒醒！天，孟凡，我杀了你！我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1: 我是好人。
0: 来了！来这边，那边，那边，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不好！
0: 干什么不好啊？
2: 举手榴弹，还有手榴弹，炸他们！
1: 我们把他。

爹！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
2: 你咋还活着？

0: 咋办呢？我吵什么吵啊！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2: 你是哪里吗你还不回来帮忙？快点呀！快快点！小宝，快，往这边走。
1: 好。
2: 快点啊！
3: 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快！

0: 15人受伤，8人牺牲。
1: 想攻不行，得先想办法。
0: 你们有机动机枪？
2: 一枪，
0: 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2名机枪手了。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

0: 品锅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
1: 是不是
2: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0: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2: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

0: 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2: 真的太超值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2: 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5: 兄弟，兄弟，兄弟，
6: 兄弟，杨庆，杨庆。
7: 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8: 是哪个？
9: 哇，
10: 加黄瓜。
9: 兄弟，哎呀，兄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酸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我们要是再不行，就把这个机场给炸了。
1: 我们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顶机枪？
2: 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
1: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
1: 板车，
3: 快去！
4: 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1: 起身了。
0: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1: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1: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1: 好。

0: 你怎么才到？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不动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
1: 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0: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0: 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躲这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
0: 他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谁还有活路？

0: 你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打呀！
2: 你们来。

0: 阿桑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等人。
1: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子弹长眼啊！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2: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1: 跟我娘见过，他说他四肢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2: 那你不能死，
1: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2: 那你咋不回家呢？
1: 我家住离延安得走两天的路。
2: 是干什么的？打铁的。我说呢，你扔手榴弹跟打铁一样。是，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
1: 你咋不去？我去。
3: 没子弹，
2: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太君！
0: 兵役连队长，
2: 让你们去任意支援。
0: 嘿，走！走！走！走！

0: 你没事吧？你没事了？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哎，给我。走。这，
1: 慢点。
0: 连长，双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0: 是，准备。
2: 行。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辉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
2: 连长，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腿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 来来来！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2: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2: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你
1: 还是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坐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下来！哎，下来！下来！上墙头干啥？下来！下来！
1: 喂，
0: 祖宗，你别使枪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不怕啥呢？
1: 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2: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哦，疙瘩。
2: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哎，你干嘛？

0: 哎，你看见了？啊啊啊！让我看看。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弓子。
0: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1: 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山本，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2: 中佐，你看。

0: 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有喜。
1: 帮我找块布。
2: 好。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

0: 你忍着点啊。
1: 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

0: 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

0: 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

0: 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

0: 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1: 阳性，阳性。
2: 民警，
0: 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2: 是哪个？
3: 哇，
2: 加黄瓜。
3: 哎呀！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嗯，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统统不许动！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你叫啥？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
1: 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你娘那屁吓的。
0: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 他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
0: 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你得给她殉葬。
2: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别动。

0: 没事，
1: 赵虎女，
0: 好，
2: 我上，撤！
0: 爹，枪给我！
2: 别枪了，没生命了。伤口处理一下，
3: 是，
2: 快！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霸的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外霸的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什么？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是不想了。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啊，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啊，敌人的主力已经到。
3: 哦，团长。
4: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3: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有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是。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1: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服从命令。是。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
2: 师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2: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那好吧。好，你好好休息啊。哎，嗯，那他娘怎么办呀？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2: 嗯。
1: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2: 是。
3: 金花。
4: 金花，嘿，他来了，快，赶紧躺下。现在就开始了。
1: 李金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4: 金花，金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淋的吧，你看好看不？
1: 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 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2: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哎，李金花，你干嘛你？
3: 李金花，
2: 你怕他不死吗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
3: 就认识你，
4: 啥意思啊？
3: 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4: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这才
2: 像个爷们儿，够意思。
1: 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4: 你别跟我瞎说，他不会死的。
1: 我一直陪着你呢。
4: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上来，
1: 马上抬上担架，快，来，快，慢点啊，来，
4: 轻点，
1: 来。

你要挺住，等李新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哎，你扶上他，快！
0: 快快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丹佐阁下，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丹佐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1: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0: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 我问了也是白问。刘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啊。还有这个。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0: 谁非让你去呢？
1: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
0: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1: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
0: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我就一个人去。
0: 我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咱们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
0: 你打得过鬼子吗？
1: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
0: 那行。哎，
1: 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

0: 前面！哎，包贵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1: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咋样？
1: 得扒了你的皮，走。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都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1: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0: Motherfucker!
1: ¡Mierda, Leoncio! ¡Dónde juega! ¡Mmm! ¡Ay!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

0: 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芒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

0: 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

0: 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肋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你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服务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经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 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经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 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经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肋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服务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经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 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经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 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

0: 爱去聊天，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使劲。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峨眉山市多云转阵雨，20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2度。迎清阴转阵雨18到26度。小金阵雨11到23度。

0: 粤西阵雨转大雨，14到22度。达州阵雨，20到23度。大邑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德昌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军连阵雨，19到25度。古蔺阵雨，19到27摄氏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邀享品茗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这里。
3: 杨静，
4: 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5: 是哪个？
6: 哇，
7: 加黄瓜。
6: 兄弟，哎呀，兄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你的良心，哪单就坏了。嗯。

0: 遗憾。
1: 行动。

Yeah.

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1: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

0: 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2: 张霞，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哦。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想，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怎么，没见到吗？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1: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

0: 我说的对吧？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你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
1: 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待得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8: 你教我啥？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9: 行，快。

0: 我们往前走，有跟上，跟上，报告到。哎，到。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换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行不行？
2: 没事。计划，
3: 张甲，
2: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3: 好，
1: 走，
2: 快。
3: 快点，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
2: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
1: 好。
0: 快点。
1: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0: 这边。
1: 你能行吗？
2: 行，
1: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2: 什么情况？
1: 有枪声。
3: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1: 绕过去打他。
3: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1: 好，来。
2: 哎，我背你。
1: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3: 走，
1: 快。
4: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2: 奶奶，你的挺进队啊，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见的鬼子呀，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
1: 儿啊，
0: 拿。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看到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阻力。
1: 多一个阻力点。

0: 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的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0: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1: 能行。
0: 好，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那咱们走吧。
3: 走。
2: 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给我听好了，嗯，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给我走开！走开！

你现在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 那时候，再把你的坟迁回你的老家。

0: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

0: 划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0: 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8: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

0: 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2: 是哪个？
3: 哇，
4: 加黄瓜。
3: 对吧？哎呀，对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行。
2: 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3: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2: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0: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
1: 省让大家都生气。对，他还有理了。他就是，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了。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 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行，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的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贾奎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5: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6: 是。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
3: 张翔怎么了？
6: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6: 怎么办？
1: 快，大家去找找。
3: 是。
6: 张翔，
1: 张翔，
7: 张翔，
6: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3: 张
6: 翔，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7: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3: 张翔，
7: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3: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6: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8: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3: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3: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3: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俊，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

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队长。
4: 停，隐蔽。
5: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5: 是。
4: 跟上，走。
6: 团长，团长。
0: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7: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7: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1: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7: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1: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7: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1: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村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星队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个狗日的！
3: 对，不行，
4: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
2: 好，
0: 撤。
3: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

0: 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2: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0: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

0: 更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老人记忆变差，家人有点困惑。
9: 去哪儿啊，爷爷？
10: 我的眼镜呢？姑娘，你看到我眼镜没有啊？
9: 爷爷，您过来过来，你这眼镜不一直戴在脸上的吗？
10: 在这儿呢。
8: 记忆衰退只是老人专属吗？
11: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可以是20-30岁，
12: 年轻人也有可能发生。
8: 全新检查手段助力疾病早期诊断。
11: 这一些病理蛋白是可以通过外周血来进行初筛的。
12: 这个真的是一个医学很大的进步。
8: 创新治疗手法守住珍贵记忆，
11: 可以把正的去把它清除掉，从而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
8: 锁定四川卫视9月21日晚9:10，华西论剑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特别节目，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板，你来了！哎，老板，你来了！哎，老板，你来了！好酒，好酒，这群天杀的畜生！
1: 老酒，咱们去找姑娘吧！
0: 小心点，快回去吧！

真好姑娘，好姑娘，真好了。

0: 干净了吗？干净了。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好，
1: 走。
0: 准备好了吗？

0: 陈启君，请慢走。
1: 谢谢。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0: 保重。

他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用好。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怎么样，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枪不开。
1: 没枪帅，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你的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2: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张家庄？
0: 嗯。
1: 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崎。
2: 沙川崎？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在，不在，在，
1: 不在。

0: 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尽管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魏无死了，我没有脸再担当部队了，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香，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班长。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

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追。

0: 成绩不错，情况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2: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3: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是。
1: 现在。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3: 天皇，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嗯，

你站起来！来呀！你！起来！

0: 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优质的沂蒙山王姜蜜，原价一盒99元，厂家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前100名成功预定，整组10盒，到手150袋，每袋只要1.98元，1.98元就能吃到3种蜂营养。我们承诺收到不满意，30天无理由退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沂蒙山，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世界地质公园，全国5大蜂产区之一，江北中华蜜蜂保种区。这里群山连绵，百花繁盛，为蜜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质蜜源。好山好水养好蜂，好蜂才能产好蜜。这里的小蜜蜂是中华土蜜蜂，抗病能力强，产出的蜜被誉为蜜中珍品。因品质卓越，被批准为蒙山蜂蜜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今天我们要讲的不仅仅是蜂蜜，在蜜蜂王国里，工蜂吃蜂蜜和花粉，寿命只有3到6个月，而蜂王终身只吃蜂王浆，寿命长达5到8年。同样的蜜蜂，只因吃的不同，体格和寿命相差整整10倍。今天我们把这份属于蜂王的营养带到你面前，沂蒙山蜂之房王浆蜜。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蜂蜜，这是能直接喝的蜂王浆，来自沂蒙山产地，还能常温保存，早一代晚一代。
2: 之前呢，我吃的纯王浆，没想到啊，这个王浆蜜啊，

这么好吃？以前吃的蜂王浆呢，那个口味啊，又酸又涩，还辣嗓子，直冲脑门，我就捏着鼻子坚持吃了3天，实在吃不下去，这几百。

0: 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优质的沂蒙山王浆米，原价一盒99元，厂家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前100名成功预定，整组10盒，到手150袋，每袋只要1.98元，1.98元就能吃到3种丰营养。我们承诺收到不满意，30天无理由退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以前吧自己买的蜂王浆，怕辣嗓子啊，咽不下去。后来别人跟我介绍，说里面啊兑一点蜂蜜，但是这个比例呢，我自己又掌握不好。现在好了，有这个王浆蜜啊，真好。它这一袋子啊，就有3种蜂的营养，这一步到位，省事啊又省力了。
2: 这个蜂之防王浆蜜啊，是从沂蒙山5A级景区出来的，还有蒙山蜂蜜的地理标志，真正的好东西啊，吃的心里踏实。赶上这次补贴活动，每袋只要1.98元，这么实在的福利啊，我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抢到了。
3: 原来单独买蜂王浆、买蜂蜜、买蜂花粉啊，3样加起来得大几百块钱，跑不掉。现在一袋全有了，科学配方，一袋只要1.98元，我呀一下子抢了10盒。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这款王浆蜜选用的是沂蒙山的蒙山蜂蜜，一年呢只采收一次，中华土蜂采集山间的百花，慢慢的封盖自然酿熟，要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酿出这一口成熟蜜，这也正是这份品质它才能拿到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才有资格去搭配珍贵的蜂王浆和蜂花粉。蒙山土蜂蜜做基底，蜜香浓郁温润，蜂王浆呢提供珍贵的王浆酸等活性营养，蜂花粉呢补充多种氨基酸与微量元素，这3种营养的科学配比才能实现营养与口感的平衡。
0: 蜂王浆是蜂群中最珍贵的天然馈赠，在蜂群里终生以蜂王浆为食的蜂王，体型硕大，精力充沛，寿命长达3到5年。这份差异的背后，是蜂王浆中蕴含的丰富天然营养，含有珍贵的王浆酸、活性蛋白、多种氨基酸和天然维生素。蜂农们把蜂王浆视为蜂群里的液体黄金，但蜂王浆辛辣酸涩，口感刺激，且必须冷冻保存，很多人想吃却吃不下去。蜂之防王浆蜜，以85%以蒙山土蜂蜜为基底，融入10%的蜂王浆和5%的蜂花粉，用蜂蜜的甘甜中和了王浆的辛辣，用科学的配比锁住了天然的营养，让这份深山里的宝贝真正走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5: 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优质的沂蒙山王浆蜜，原价一盒99元，厂家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前100名成功预定，整组10盒，到手150袋，每袋只要1.98元，1.98元就能吃到3种蜂营养。我们承诺收到不满意，30天无理由退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人参阿胶啊，只吃2天就上火，买鲜王浆呢又辣嗓子咽不下去。这个王浆蜜啊，它温润甘甜，我这么加深的体质啊都天天能喝，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能坚持下来。
2: 撕开就闻到蜜香，每天早上涂面包，晚上冲牛奶喝，换着花样吃，又能补充营养。趁着活动啊，我直接囤了2大箱，全家一起吃，省心又划算。
3: 一个字啊，润，温温润润的，喝下去啊，从嗓子眼面啊，舒服到胃里，不辛不辣，不刺激。
0: 蜂之防王浆蜜，一口王浆蜜，3种蜂营养，原采沂蒙山的天然好蜜，滴滴都是精华。一袋王浆蜜，科学配比，85%的蒙山蜂蜜，10%的蜂王浆，还有5%的蜂花粉，独立小袋，科学配比，放家里，揣兜里，装包里，走哪儿带哪儿，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吃，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冲牛奶，熬粥喝，磨面包，一日3餐，怎么吃都好吃，送长辈，送亲。

0: 送儿女，全家都能吃，每袋只要1.98元，真正的蜂王级营养，老百姓都吃得起的价格。
1: 各位叔叔阿姨，选咱们这款啊，王江蜜就看3点。第一呢，看产地，我们这款产品呢来自沂蒙山中华蜂蜜保种区，是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产品，从大山里出来的蜜源，那源头靠谱。第二呢，看配比，85%土蜂蜜，加上10%蜂王浆，加5%啊蜂花粉，实打实的黄金配比。蜂王浆的含量呢，远高于市面上普通王浆蜜。3种蜂营养一袋全部搞定。第三呢，看口感，不用冷冻保存，小小独立袋随身带，去掉呢纯王浆的酸涩辣喉，蜜香润口。不管是直接吃啊，泡水啊，拌牛奶，怎么做都好吃。而且呢，今天呢电视专属补贴活动不是天天有，只要是前100名打进电话，到手是整整10盒，150袋。那算一下呢，这一袋啊只要1.98元。我看到啊，名额真的不多了，所以啊，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电话打进来，这个福利啊才属于您。
2: 出门旅游啊，喝不惯外面的水，幸好有这个王浆蜜，一次一袋，又好喝又滋养。
3: 这小小一袋啊，常温就能放，这包里呢，平时放上几袋。这出门旅游随时随地都来一袋，1分钟就能搞定，你看多方便啊！我天天都在喝啊。
4: 像咱这个岁数了，自己吃、老伴、儿女都可以吃。平时啊，想买到正宗的沂蒙山王浆蜜啊，真是有点贵，一盒啊就得99元。这次啊做活动，到手啊足足10大盒，这样算下来一袋才1.98元，我可得多订几箱啊！
0: 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优质的沂蒙山王浆蜜，原价1盒99元，厂家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前100名成功预订，成组10盒，到手150袋，每袋只要1.98元，1.98元就能吃到3种蜂营养。我们承诺收到不满意，30天无理由退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

0: 这里。
1: 企鹅阳性，阳性。
2: 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3: 是哪个？
4: 哇，
5: 加黄瓜。
4: 这个，哎呀，

0: 关了。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三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杀！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1: 我看，
0: 哟，脾气不行。

0: 包哥的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1: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0: 好了，不说了。哎，巨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1: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可是不管用。
0: 不管用。 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
2: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3: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4: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0: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华同志道歉。
5: 凭什么呀？
2: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5: 有谁可以证明啊？
0: 有本事，咱们战场上尖高下。就是啊，
2: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
0: 啊？
2: 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1: 团长。
2: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各位大哥。
1: 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

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 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 人凭什么就打不过？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1: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2: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
1: 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2: 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
1: 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0: 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
2: 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0: 秦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
2: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1: 就是，
2: 会没法吃。
3: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

0: 为了活着，必须得吃。吃。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
1: 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2: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分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3: 那上呢？
1: 一竖一横一横，
3: 不就这样吗？
1: 不是这样的。

走，快走。

你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看，够呛。
0: 能打枪？真的假的？
2: 悬，
1: 看吧，
3: 看看，
1: 咱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
1: 对对对，
2: 也学学呗。
1: 对。

0: 我是兵野连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兵野连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
2: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1: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2: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0: 什么意思？
1: 我不和你一块转移了。
0: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
0: 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1: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就不重要了。
0: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1: 我爹也这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1: 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腿长在我的身上。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口出狂言！告诉你。 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1: 所以我要去。
0: 你。

0: 爹！
1: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2: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
0: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2: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1: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3: 明白。
1: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

0: 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您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但今天

0: 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2: 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

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

0: 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

0: 拌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4: 阳性。
5: 别紧，
6: 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7: 是哪个？
8: 哇，
9: 加黄瓜。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陈总，滚开，滚开！

0: 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田刚军，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破了胆。
1: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2: 白毛？
1: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0: 嗨，
3: 站住！干什么？回来！你们嚷什么？
4: 慢
3: 点，慢点，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5: 干什么？
3: 走，我们吧。

0: 帽摘了，
1: 帽子。

0: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子能是队长要找人？
1: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感冒在了，
0: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你干什么的？
2: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2: 从 B 下来。
1: B 下。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0: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3: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1: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3: 嘿，真有你了，哥们。
1: 走。

哎呦，哦，哇！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
1: 辛苦了，
0: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0: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3: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2: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诗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Ha ha ha!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0: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电话，
0: 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1: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还有什么情况？说，
0: 夫人和公子。

0: 可能也在哨所里。
1: 什么？
0: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皮爸爸哨所。
2: 北车，马上出发。
0: 嗨，
2: 求兵。
3: 求求你，别杀我们！求求你！

0: 南门信，放下枪！你跑不掉的。爷是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呢！
0: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你拿孩子！

0: 住。
1: 妈妈！
2: 找我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清华，
0: 哎，
5: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5: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4: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5: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4: 你说是不是他？
5: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了，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4: 我觉得就是他。

0: 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三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0: 定是那个丧门星。
1: 丧门星不是被。

看这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你上，给我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

0: 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

0: 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

0: 时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

0: 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3: 是哪个？
4: 哇，加黄瓜。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鬼来看你，完全像妖狐。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3: 是吧？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3: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

0: 回家呀，可得好好供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
2: 对，这句话说的对。
3: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4: 那让狼叼了呢？
3: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怪了。
4: 那就放这儿吧。
3: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5: 能，肯定能看的。
3: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5: 走。
4: 慢着点，行，没事。
3: 太白星能看见吗？
5: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0: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1: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0: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半团啊，老郭，

0: 团长，吓我一跳呀！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2: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3: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2: 哦，
3: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狼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2: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

0: 下来，能有时没有怕死的人的，那也有办法，我就通通的把他们杀掉。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萨满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
1: 束手就擒。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嗨，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受伤了。

0: 想他，听着我就给你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2: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2: 来，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0: 难动，就有点费劲。哎，
2: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0: 有鬼子打的。
2: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0: 这
2: 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0: 是这命差点
2: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骨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统统出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黄金要的是桑门星。你们要是知道桑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有谁知道丧门星在哪儿了？快点说出来啊！我也连他们打仗，好不好？我也不愿死呀！丧门星，你要有种自己站出来！
1: 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0: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枪了吗？

0: 大娘。怎么啦？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啊。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智，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李牧。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他，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走，带走阁下请，请。就是的。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
2: 千真万确！报告。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这是
2: 第一。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2: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0: 那。
2: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
3: 萨满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满星的眼睛。那么，我现在去就转播杨大牙。
4: 雨果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意带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六百九十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3: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时。

0: 然后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数量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盯着心率，超量了 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

0: 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数量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运动的时候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

0: 了即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

0: 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

0: 我们的手表可以随时看到数值变化，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您也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

0: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1: 惑。
2: 去哪儿啊，爷爷？哎，
1: 我的眼镜呢？姑娘，你看到我眼镜没有啊？
2: 爷爷，您过来过来，您这眼镜不一直戴在脸上的吗？
1: 在这儿呢。
3: 记忆衰退只是老人专属吗？
4: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可以是二三十岁，
5: 年轻人也有可能发生。
3: 全新检查手段助力疾病早期诊断。
4: 这一些病理蛋白是可以通过外周血来进行初筛的。
5: 这个真的是一个医学很大的进步。
3: 创新治疗手法守住珍贵记忆，
4: 可以把

0: 这样呢去把它清除掉，从而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
1: 锁定四川卫视9月21日晚9:10，华西论剑，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特别节目。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21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你想好怎么玩了吗？双节期间，成都将开行多趟

0: 旅游列车奔赴新疆喀什、内蒙古额济纳等地。具体来说，从9月23号至10月8号，这条旅游热门线路计划开行16趟动车组旅游列车，这其中包括从成都安静站陆续发的4趟熊猫专列。游客从成都出发，可直达黄龙九寨沟。列车适配长线深度出游，带游客领略大漠胡杨、塞上戈壁的秋日风光。其他方向的特色旅游专列还可以直达攀枝花、贵阳等地。小伙伴们可以登录12306平台铁路旅游专区，查询旅游列车相关信息，预约购票，一站式畅享旅途与目的地的风光。如果不想出远门，那么在成都附近玩，成都地铁也给您考虑到了。成都地铁将于中秋节前一天及最后一天、国庆节节前一天以及最后2天，对线网各线路延长运营服务时间50至60分钟，服务热线同步延时服务至凌晨1点。我们再来看三星堆又出圈了，德阳三星堆的明星文物这次火进了英语教材了。不是历史课本，是英语书。新启航英语1年级上册 Unit 1 Hello 篇里面，青铜纵目面具、大力人像、青铜神鸟正用英语互相打招呼。
1: Hello, hello, nice to meet you。
0: 这个萌趣的场景让孩子和老师们都是眼前一亮。而在新版人教版6年级上册英语 Unit 1 Reading Time 中，三星堆古蜀文明正式编入阅读文本。以一位历史老师参观博物馆的视角，带学生们认识青铜面具、大力人、青铜神树三件国宝。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符号出现在英语课本里，背后是新课标重新定义英语，是传播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载体。这个季节的赏花顶流，石蒜算一个，它还有一个神秘又诗意的名字——曼珠沙华。近日，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推出了成都石蒜观赏指南，包括成都市植物园、文化公园、沙河公园、青龙湖湿地公园、彭州葛仙山、西域村、邛崃市桑园镇凤仪村等多处公园和郊野点位的石蒜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9月下旬。石蒜最鲜明的特征是先开花后长叶，花开之时地上不见一片绿叶，待到花谢，细长的带状叶片才从鳞茎中抽出，花与叶生生相错，永不相见。在成都城市绿化中，实际推广应用的是红花石蒜和忽地笑2种，与葱莲搭配种植。忽地笑的花鲜黄至橘黄色，花朵比红花石蒜更为饱满挺立。目前，成都三环路已形成16个石蒜科花卉示范点位，栽植总面积超过了5700平方米。要提醒大家的是啊，石蒜虽美，但全株有毒。虽然一般情况之下，仅接触石蒜的花瓣或叶片不会中毒，但爱花的市民千万可不要采摘、触碰、误食。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制造赋能兴川，技能照亮前程。昨天，第9届四川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绵阳启幕。6大紧贴产业脉搏的比赛工种，339名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一线职工，展开理论与实操的同台较量。赛项跟着产业走，技能围着需求转，也让技能成才的路越走越宽。
2: 走进本届大赛的工种设置，一条清晰的产业逻辑跃然眼前。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电子设备装机工夯实制造业根基，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卡位新兴赛道，工业废水处理工呼应绿色转型，网约配送员则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技能成才的舞台。
3: AI 对我们各行各业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整个过程的话本身的价值就是把整个流程能够串通，为以后的这种将 AI 转化为生产力提供一个技术的保障。
4: 加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比的就是自动驾驶的一个安装还有调试，跟这个行业的发展是很贴合的，我觉得就是很刺激，有肾上腺素

0: 飙升的那种感觉。
1: 赛场上的较量不只在操作速度，更考察选手在有限时间内的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赛场标准高于日常生产标准，也对选手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其实我们比赛内容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就像今天我们那个赛场，既考核手工加工的能力，又考核他检修电器的能力，同时又考核他编撰程序能力，就是已经从一个单一考核维度提升到了综合评价的这么一个维度了。所以就是今天的技术工人，严格的说，就是一个复合型的技术型人才。
1: 站在赛场边的裁判尤鸿健本身就是从技能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人才代表。20年前，他在四川省第二届航天杯职业技能大赛中夺得前功状元。此后，他领办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领团队完成各类技术攻关项目。
2: 技能一定可以改变命运，所以我就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认真的、脚踏实地的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方面要扎实的练好我们的基本功，第二个就是要打开我们的思路，开拓我们的视野。
1: 四川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自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8届，形成了一年一度、三年一届的省市两级联动赛制。赛项的变化折射出我省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也见证着一代代技能人才的成长与接力。截至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1361万人，建成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6052家，一批批技能人才从这项赛事走向更高的舞台。
3: 既保留了传统优势赛项，又设置了人工智能训练师、网约配送员等新兴赛项。目前，四川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也催生了新的技能需求。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来引导广大职工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在做好传帮带的基础上，带动更多职工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 昨天，省委省直机关工委联合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在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开展2026年度第二期青练计划“爱的巴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来自省直机关、蜀道集团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300余名单身青年在活动中拉近距离，增进情谊。此次活动以“蜀里安逸，青玉良缘”为主题，设置“青春向党、青春创意”两大互动环节。组织参加活动的单身男女青年组队开展沙包投准接力赛、滚铁环往返接力赛、定点套圈赛等趣味项目，让青年在协作竞争中增进交流。
5: 我觉得这个平台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友的机会，像我们平时上班就是天天坐在办公室，然后社交圈子也比较窄，然后今天这个活动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无论是找对象还是说就算找对象不成功的话，也可以多认识、多结交一点新的朋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4: 活动还围绕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聚焦青年多元需求，现场发布青年友好型路线和青年友好型冬季运动场景，将成都市内一批历史文化、健身运动、文旅风光等可感知、可参与、可分享的场景串联起来，进一步助力激发青春经济新活力。
6: 其实我觉得很多缘分是在相处之间才认识的，正好通过这次机会呢，我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不管男生女生，我们可以一起在结伴出游，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可以拓展社交圈。
4: 日前，2026年第7届香巴拉香城白色冠礼文化周落幕。从田园实景演绎到传统文化展示，3天时间里，白藏房风装与当地民俗活动交相辉映，勾勒出香城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回顾活动开幕式，藏香田园的天然舞台之上，舞蹈、合唱、情景歌舞剧等多种形式融入香城山水实景演绎，徐徐展开记忆净土香巴拉、信仰红星耀香城、共赴逐梦新启航3个篇章。 旋转观众席的特别设计也带领市民游客体验到极致沉浸的舞台艺术。
0: 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台演出，把我们襄城的非遗的本土的文化，很感人的红色文化，乃至我们现在襄城人民积极向上的那种生活状态，

0: 整个都想尽量的呈现给大家，让大家更加了解襄城。
1: 杭州建德市，然后专程而来的，所以感觉到也是特别的巧合，也特别的幸运，赶上了这么一场盛大的这个活动的宣传周。然后你什么感受？
2: 我体会到的主要是这种民俗的，我给我带来的震撼很大，我觉得不虚此行。
3: 就在昨天上午，一脉襄城传统民族服饰大赛接续登场，襄城十个乡镇的十支代表队40名选手同台竞秀，融合了汉、藏、纳、西等多民族服饰元素。与白藏房、桑毗岭寺并称襄城三绝的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风装，让人眼前一亮。
4: 它的色彩运用了非常丰富大胆，两边各有54个褶皱，裁剪也有很有特色，所以外界也叫我们这个服装是疯狂的服饰。我们也希望这份属于我们襄城的民族文化能被更多人看见，能被更多人喜爱，永远传承下去。
3: 一场服饰大赛秀出的是衣裳，召见的更是襄城非遗保护传承的深厚家底。当地提出的去景观化、商业化、公园化、城市化、保护原生态、当地村民、原业态和原文化的四去四保模式已获全国推广，保护传统村落的同时，让群众共享文旅产业的发展红利。
0: 以节庆为载体，用好白色冠礼、封装、白藏房等特色文化资源，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走轻量开发路子，把文旅业态嵌入村民原有的生活场景，实现文化保护和文旅发展双向赋能。
3: 中秋临近，月饼进入产销旺季，在德阳市中江县传承了800多年的非遗月饼双麻酥饼是这个时节当地人不可或缺的味觉享受。而在泸州龙马潭区，一家本土烘焙店将城市风光、文化底蕴浓缩于方寸饼面，老手艺撞上新消费，小小的月饼不仅烤出了地道的中秋味，也烤热了一方乡土情。走进德阳中江县广福镇杨家工匠食品厂的生产车间，浓郁的麦香和芝麻香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师傅们围坐一起赶制订单，揉面、擀皮、包馅、双面粘麻，动作行云流水。不一会儿，一盘盘金黄饱满的双麻酥饼新鲜出炉。
5: 我们的双麻酥主要是以秘制的橘子陈皮秘制2年以上为馅料，然后我们同时这两面都有芝麻，这个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口感。
3: 当地双麻酥饼的制作技艺可追溯至北宋时期，它最初是书生出门求学的必备干粮，后演变为中秋节礼。如今其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德阳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当地独有的文化味觉技艺。
5: 我们的双麻酥饼总共有21道程序，然后我们酥饼在保留原来的传统技艺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现在也共5种口味供大家选择。
3: 据介绍，今年双麻酥饼的行情格外走俏，除了传统的线下门店零售，不少顾客早早就通过电话和微信下单。
6: 买几盒送亲戚朋友，他们也认可这个味道，今天特意给家里面带了2盒。
3: 同样是把非遗技艺延续创新，泸州市龙马潭区的一家烘焙门店里，糕点师傅将泸州城市地标、历史古迹和非遗元素装点在月饼之上，泸州白塔、油纸伞等图案惟妙惟肖，每一款月饼都成了别样的泸州名片。除了常规的制作流程，该文创月饼还需要经过手工压模塑形、修纹和着色等精细制作环节，尽显时尚与特色。
7: 我们都是用果蔬粉去进行一个调色配置的，然后加上它的造型比较独特嘛，花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一个月饼的时候，它的时长会比普通的月饼可能多到3到5倍这样一个工时。
3: 凭借独特的本土文化创意和纯粹的手工匠心，这份独属于泸州的中秋创意为市民带来了别样中秋体验的同时，也让传统节日有了更浓厚的地域情怀和更鲜活的文化表达。
7: 每天大概就是销量在200盒左右。目前呢，我们只研发和设计了8款，未来也会继续发掘泸州更多的文化和元素，将这些元素和文化应用到我们的传统糕点上。
3: 记忆力下降就是老糊涂吗？阿尔茨海默病为什么要早诊早治？

0: 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晚，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陈琴做客《华西论剑》，带您了解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检查与治疗新进展。
1: 如果家里老人突然出现记忆衰退或意识改变，并伴有说话含糊、口角歪斜、肢体无力，医生建议要立即就医排查脑卒中。如果记忆问题在几个月内逐渐加重，也应尽早到记忆门诊评估。
2: 近记忆力丧失是最主要的临床表现。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他可能表现成丢三落四，然后就是说的东西马上就忘，然后有一些事情的话忘了以后，他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被人偷掉了，东西放在眼前，他就是找不到啊。经常早期就表现为找不见路。
1: 陈琴医生介绍，淀粉样蛋白可能在症状出现前15到20年就已经开始沉积，检查阳性不等于一定会发展为痴呆。更重要的是，在出现持续认知下降后，尽早评估，避免错过合适的干预阶段。
2: 阿尔茨海默病呢，目前来讲还没有根治的办法，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能够治疗。过去30年，我们所有的口服的药物实际上也起到了一个作用。那么现在我们是有了新的药物，可以靶向的去把它清除掉，从而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
1: 陈琴强调，靶向单抗并非神药，不能把已经受损的大脑彻底恢复正常，而且有严格适用人群，用药前需要专业评估，早筛查早诊断，才可能抓住早治疗用新药的时间窗。更多健康知识，请锁定今晚9:20四川卫视播出的《华西论剑》，用科学判断和规范治疗，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守护老人记忆。
0: 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新闻全搜索。
3: 经过严格演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我国首次在1500米以上高海拔野化放归猪环，标志着我国猪环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当地时间19号晚，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该地区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目前部分区域已恢复供电。当地时间19号，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在德国慕尼黑开幕。慕尼黑啤酒节始于1810年，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啤酒节将持续到10月4号，预计将吸引数百万游客参加。
0: 进入今天的天府新农人系列报道，从湖南高校的教育学硕士到四川泸州的观赏龟养殖业主，一位85后青年跨界扎根乡土，在创新创业的同时还带动村民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龟老板。
4: 我叫田一婷，一名85后，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毕业。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站在讲台教书育人，可我却来到泸州。我每天教育的是一次次特殊的学生，
5: 看他们还是吃得很香啊。其实我并没有离开老本行啊，现在我的学生就是他们。而且我这边养的也不是普通的乌龟啊，我们养的是精品的宠物龟，价格的话基本上是在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4: 每天穿梭在各个养殖池，观察龟的生长状态，打理养殖环境，就是我日常全部的工作。很多人都好奇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一切都源于我对宠物龟的喜爱，加上看好观赏龟养殖的市场前景，我才从湖南来到四川扎根创业。对于我来说，这不算是转行，只是换了一片天地，开启了一场全新的世界。
5: 身边的很多朋友一开始都不是很理解，觉得我的工作和专业不搭边，但我觉得职业没有固定答案。画地狱追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觉得有前景的事情，年轻就该勇敢去闯。
4: 2020年7月，我在泸州市纳溪区龙车镇曹湾村建起了这座宠物龟养殖场，真正做起规模化养殖，才发现乐趣背后满是挑战。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

0: 沉下心钻研。最开始的话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学习的，包括繁殖，然后育苗，然后喂食，包括疾病防治，然后经过不断的观察积累和实践，我们才慢慢的掌握了一整套的一个养殖技术。技术慢慢成熟后，我们把销售中心放在线上，靠着微信、闲鱼等平台对接各地客户，线上销路也越走越宽。现在我们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万左右，同时我们的利润的话达到了200万左右。同时我们也开展了像寄养服务、治疗服务以及繁殖合作服务的一些业务。随着养殖规模逐步扩大，场地也进行了拓展，村里部分闲置土地被利用起来，周边不少村民也来到基地务工。
1: 以前我都是在外面打工，现在嘛跟这厂头面嘛也很近，是邻居嘛，就是上班也比较方便，工作也可以。
0: 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我会定期为厂里的员工和周边农户开展系统化养殖培训，把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大家。
2: 教书育人是我的专业，现在教大家养龟也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授课，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真本事，在未来不管是自主就业还是创业，都能够多一份底气。
0: 如今基地运营稳定，产销两旺，对于往后的发展我们也有了清晰的规划。
2: 一个方面是持续优化我们的养殖技术，扩大我们的养殖规模，把我们的主业做精做强。另外一个方面深化我们的服务业务，其中就包括繁殖服务，然后寄养服务，疾病治疗服务。
0: 从一名教育学硕士变成大家口中的龟老板，跨越千里来到四川打拼，乡村天地广阔，处处有机遇。我不只是在养龟，更是在用心经营一份热爱，耕耘一方热土。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技术培训，带着乡里们把这一份产业做大做小。
3: 田应廷这位龟老板把宠物龟养成了精品。来自资阳市雁江区26岁的年轻新农人陈燕希，则把小龙虾折腾出了新高度。他这个留学归来的95后虾二代，把家里的老手艺做出了不少的新名堂。
4: 这些都不是黑暗料理，是我们专门研发的新口味。
5: 大家好，我是陈燕希。2年前留学回到雁江，一开始村里说一个女娃娃不去大城市，回来瞎折腾啥子哦。但转念一想，我家这养虾做虾的手艺，好不容易熬成了市级飞，轮到我这一棒，哪能只手不闯？既然要折腾，那就得折腾点名堂出来。
4: 像小朋友他一点不能吃辣，我们就开始创新什么香蕉番茄味的、红糖糍粑味的。我们今年还在不断的创新，有捞汁冰镇的、茶叶的、怪味的，我们后期都会把它陆陆续续呈现到我们餐桌上。
5: 当然好味道的关键始终在虾塘，距离餐厅不到5公里，是我家承包的白母养殖示范基地，放眼整个中和镇已经发展起万亩稻虾的富民产业。虾养成了，怎么最快最鲜的送到食客嘴里，这是我回国后要啃的第二块硬骨头。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新源小龙虾的那个分拣中心，我们引入了6条小龙虾分拣线，我们分了6个规格，每天大概分拣在3到5万斤，我们会发往到资阳、成都的市场乃至于全国各地。
5: 今年我又往前迈了一步，引进2台无人车配送，顾客手机下单，无人车出库，活虾绕过了客运站转驳的麻烦，直接从分拣台邮到了顾客家门口。东西再好也得会吆喝，短视频就是我的新战场，拿起手机拍虾塘、拍后厨、拍出锅那一刻的锅气，把非遗老字号的烟火味用镜头端到了更多人的屏幕上。今年的雁江小龙虾节，咱们新源的摊位依然是全场最火爆的那个。
6: 然后它味道口味还是有挺多种的，吃的还是比较可以的。
7: 虾又比较新鲜，比较大嘛，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
5: 回过头看，一只虾从沱江的泥水里爬出来，经过我们家几代人的钻研，在今天搭上了智能分拣线、无人车和飞机，走向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我这个虾二代就是要继续把雁江

0: 吃的是小龙虾，折腾得更远更响亮。
1: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9: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扬地贡献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成都召开，殷和俊、王晓辉、陈新武讲话，施晓林主持。
1: 我省与中国广核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晓辉、施晓林。

0: 会见易庞松涛，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开幕，四川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展示货运飞船等四川造实力。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9月20号，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成都召开。
2: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金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会上，重庆市、四川省汇报了推进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情况。重庆市两江新区、成都市绵阳科技城汇报了15、50期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思路举措。科技部通报了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2026年重点任务安排。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介绍了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2026年重点任务安排落实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考虑。殷和俊指出，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川渝两地科教资源富集，区域战略地位突出。一年来，在央地共同努力下，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产业创新迈上新台阶，协同开放创新取得新进展，涌现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有力支撑科技强国建设。殷和俊强调，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十五五”阶段特征，紧扣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聚焦强国所需、地方所能，充分释放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川渝两地扎实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健全常态化工作协同机制，发挥川渝两地主体作用，共同加大科技投入，实现协同倍增效应，力争在科技创新上实现突破性进展，在产业创新上实现引领性跨越，在创新生态上实现系统性优化，在协同创新上实现格局性变化，在开放创新上实现制度性突破，打造引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增长极，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晓辉指出，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事关战略全局的一件大事，蕴含着总书记、党中央深远战略考量和发展期许。四川作为主体省份之一，将坚定扛牢这一重大使命，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科技强省，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展现更大担当，在提升西部协同创新整体能级上多做贡献，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重托。要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深入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持续提升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和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聚焦川渝联动，促进两地平台共建、资源共享、成果共用，更好把中央支持转化为发展实效。要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契机，助推四川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科创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四川产业体系整体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坚持以科创赋能开放合作，主动加强与国际科创中心和其他区域科创中心的协同联动，深化对外交往和国际技术交流，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坚持以科创赋能民生福祉提升，加快民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让更多前沿科技走进千家万户，造福广大群众。坚持以科创赋能安全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陈新武指出，央地共建成渝科创中心

0: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的重要支撑。重庆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科技委部署要求，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推动共建成渝科创中心取得新成效，联动完善区域科创布局，共建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提质推进西部科学城建设，打造成渝棉科技创新三角，增强对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力，共建高能级科创平台，争取全国重点实验室落地，加快双一流大学建设，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增强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力，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联合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力，携手优化创新生态，在人才引育、科技金融、科技服务等方面联动开展改革探索，增强对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合力推进科技开放合作，精心筹备第三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加快建设成渝“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增强成渝科创中心的国际影响力。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四川省、重庆市有关领导，川渝两地有关部门和单位，兄弟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市区、开发区和部分科研单位、高校、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平台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9月21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2: 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就深化“十五五”时期战略合作，进一步优化赛川投资布局，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建设，做强高端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推进核医疗等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我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交换了意见。签署仪式上，副省长任京东与中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李毅伦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清洁能源、科技创新、产业建圈强链、民生保障与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推动中广核各业务板块在川做大做强，在助力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3: 今天以“智慧天府，桥建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外高新科技人才交流合作周暨第四届港澳台侨企业四川发展大会在成都开幕，省政协主席田向利出席并致辞。
2: 田向利向各位嘉宾、各界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和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港澳工作、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重视发挥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广大港澳台侨人士和海外高新科技人才心系巴蜀、扎根巴蜀，积极投身四川经济建设，主动宣介四川特色文化，倾情助力四川民生事业，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当前，四川正坚决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全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发挥港澳台和海外人士视野开阔、联系广泛等优势，携手共抓发展机遇，共推开放合作，共促民心相通，推动更多高能级企业优质项目落地四川，更多高端人才来川发展。四川将一如既往创造良好环境，让大家在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这片热土上播种希望，收获成功。开幕式上，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港澳台侨社团及企业代表分别

0: 发言。重庆市、四川省有关部门进行投资产业推介，现场展示了港澳台侨企业参与和引荐的部分代表性项目，并为第十一届海科杯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者颁奖。开幕式前，田向丽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港澳台侨代表人士和专家学者。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合肥开幕，四川以主宾省身份亮相，600余平方米四川馆集中展示了四川造实力。
0: 今年四川突出建圈强链，以圈链思维抓产业，集中展示四川造对接长三角，链接全球。接近5米高的紫薇科技 C2000 中型货运飞船 demo 版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客商驻足，大家围拢咨询飞船运力、发射周期和接口标准。
2: 基于飞船，我们在打造中国的商业空间站，啊，未来实现物资的天地的往返以及在轨制造。所以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处于科研转产业的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太空制药，也是在通过这个展会，也接触了非常多的上下游的供应链，然后还有我们的潜在的客户，今天也加了很多微信。
0: 不止商业航天，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四川造同样亮出了硬核实力。中九闪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 eFlash 放疗设备，是国内肿瘤治疗领域的一项突破性探索。企业希望借助大会平台，让全国乃至全球客户认识四川造高端医疗装备。
3: 这一次我们来参加这个世界制造业大会呢，主要是想给全国甚至是全球的这些人告诉大家，我们中九有在做 Flash 放疗这样的一个设备。那未来呢，我们计划是在明年能够完成所有的临床试验，来进行上市注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作为本届大会主宾国，英国亮相国际展区，国际展区从英国等12个国家遴选40家企业，100余件展品，涵盖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高端装备、 AI 及机器人、生物医疗、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来自英国的翠西这次专程来寻找质改数转合作伙伴。
4: We're a co-packing outsourcing company.
5: 从事饮料罐装行业，四川食品制造业让我愿意和中国和四川合作，从包装冷链整个链条都很完整。我们正在寻找质改数转的合作伙伴，希望把四川的好味道带到英国，也把英国食品安全和品牌经验带到四川，希望有机会能到四川考察。
0: 当天下午，四川长三角区域通信及量子科技产业推介会同步举行，大会将持续至9月23号，期间四川还将开展项目对接、考察调研等系列活动，推动更多四川造链接全球。9月20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眉山市东坡区、眉山高新区等地，深入乡村、企业、家风家教现场教学点等，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省委12届九四全会精神，牢记嘱托，砥砺前行，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夯实基层组织根基，激发人才创新动能，强化高质量发展组织保障。
6: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五专场新闻发布会，对四川省就业促进15五规划进行专题解读。
0: 十四五时期，我省创新构建大就业工作格局，多措并举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全省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省人力资源、产业体系优势突出，但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持续显现。四川省就业促进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累计425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部署8大重点任务，配套7个专栏、26个重点工程，全方位夯实就业工作支撑。
7: 在总体思路上，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坚持投资于人、成就于人，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以破解结构性矛盾为着力点，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持续促进就业值得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发布会上，

多部门围绕产业协同拓岗、民营企业稳岗扩岗、技能培训、重点群体就业、公共就业服务等社会关切逐一回应，推出一系列举措，拓宽就业岗位。

0: 以监督实效回应群众期盼，提升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效能。
1: 绵阳拥有深厚的核技术资源禀赋和产学研用基础。自2015年首次提出发展核技术应用产业构想以来，绵阳加速搭建国省级创新平台，推动核医疗健康产业园聚链城市，见证了一项项卡脖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0: 这两天，在位于绵阳经开区的四川九亿元粒子科技有限公司装配调试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在对一台大家伙进行校验。这是国产首台30兆伏中高能医用回旋加速器，明年量产后将彻底打破海外在中高能加速器领域的技术垄断。
2: 目的就是为了拓展回旋加速器在医学还有工业方面的一些应用场景。30兆伏是可以进行规模化的一个量产的，它的强流高能量的一个特征的话，还可以再来做相关的一些放射性治疗技术的一些突破和革新。
0: 九亿元历时3年攻关，突破了多粒子兼容和高流强注入两大核心技术，成为国内第一家解决30兆伏加速器商业化供货的企业。
3: 正在开工建设的就是我们中高能医用回旋加速器的生产厂房，建成之后具备年产8台30兆伏及以上医用回旋加速器的能力，那么能够吸引更多的这种核药企业来绵阳落地，形成核药产业的产业聚集。
0: 装备不断向更高能级挺进的同时，绵阳也在核药原料端同步破题。位于攸县区的四川麦斯拓扑科技有限公司就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他们采用高能电子加速器驱动的辐照善变技术，以镭226为靶材料，同时分离出 R225 和铅212两种关键治疗核素，并且 R225 核纯度超过99%。目前关键设备大部分已进场。
4: 我们明年投产之后呢，我们的产能是可以覆盖国内 R25 市场50%的市场需求的。基于咱们绵阳在核医疗领域的产学研用上的一个优势，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新型阿尔法核素中国供应的一个破局者。
0: 装备和原料两端同时突破，背后离不开创新平台的支撑。2023年，绵阳汇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1、20所、绵阳市中心医院、西南医科大学等12家共建单位，成立福江实验室。
5: 和医疗企业都是创业型，早期很难自己建立全套的同位素、放射性药物、GLP 以及中式硬件平台。实验室核心做两件事：一是建圈，把院所、医院、企业、园区拧成一个创新生态，把几个重资产平台做成开放共享；二就是强链，重点把我们过去相对薄弱的环节补起来，从而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使绵阳真正成为核医疗产业的创新策源地。
0: 作为全省核医疗产业1链4级核心支撑级，绵阳依托丰富的核技术资源，建成12个国省级核医疗创新平台，形成反应堆、加速器、发生器3位一体的同位素研制能力。8种重要医用同位素实现进口替代 ，Flash 放疗、医用回旋加速器等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6: 我们超前布局 Flash 放疗、质子治疗等前沿方向，高标准规划建设核医疗健康产业园，率先构建起医用同位素生产、放射性药物研发、核医疗装备制造、临床推广应用全链条发展格局，让全链条的自主能力真正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和患者可及性。
7: 下面请看80快报。
0: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利用稻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与天观卫星联合观测发现，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线尾迹。该尾迹延伸约42光年，并与拉索探测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在空间上高度吻合。这一发现表明，高能粒子能够沿一定方向传播数十光年，为人类了解宇宙线传播规律提供了新的证据。今天，第8届全国茶叶职业技能竞赛四川分赛暨瓦屋春雪杯茶叶职业技能大赛在眉山洪崖举行。来自全省10个市州的75名参赛选手，围绕茶叶精制、茶艺、茶叶拼配3个赛项进行比拼。接下来，我省还将持续开展技能人才评定与订单式技术培训，进一步壮大茶产业人才队伍。
8: 日前，遇见遂宁共享机遇投资合作暨建圈强链洽谈会在成都举行。 集中呈现遂宁产业发展新。

0: 机遇、新空间和顺营造特色产品。活动期间达成意向合作项目28个，拟投资总额376.7亿元。今天，成都理工大学举行建校70周年创新发展大会。70年来，学校为我国地质勘探、山地灾害防治等领域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地球科学、工程学等6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形成地学引领、理工为主、特色突出的多学科协同发展新格局。
1: 近日，2026年第7届香巴拉香城白色冠礼文化周拉开帷幕。通过舞蹈、合唱、情景歌舞剧、服饰展演等形式，呈现香城的历史文化、红色记忆、民族风情与乡村振兴图景。文化周期间，还将举行传统民族服饰大赛、香约山河徒步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观演文化体验中感受香城之美。今天是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晚上9点20分，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将聚焦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检查与治疗新进展等方面，为大家科普阿尔茨海默病早治疗用心药的时间窗口，守护老年人记忆。
2: 金秋时节，巴蜀大地奏响丰收的序曲。在广安，大洪湖里秋捕开网，高标准农田稻浪翻涌。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感受稻熟于月的好风景。

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省的强降雨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分散的阵雨还是时不时的袭扰。盆地西部阳光乍现，普遍有3到4度的升温，最高气温来到了28度上下。不过啊，未来几天我省大部地区还是会维持多雨的格局，降雨强度有所增强。预计23号夜间到26号，我省将有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小雨或阵雨，在广安、泸州、宜宾、眉山和雅安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和雷雨，其中在阿坝州的南部、甘孜州的中部、东部以及潘西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号到23号盆地阴间多云，普遍有小雨或阵雨，在盆地的东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潘西地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成都阵雨19到25摄氏度，自贡阵雨20到25度，攀枝花阵雨21到29度，泸州阵雨20到24度，德阳阴转多云19到26度，绵阳阴20到26度，广元阵雨17到27度，遂宁阵雨19到24度，内江阵雨19到24度，乐山阵雨20到26度，南充阵雨20到23度。

度，宜宾阵雨20到25度，广安阵雨20到23度，达州阴转阵雨21到2度，巴中阴18到24度，雅安阵雨18到26度，眉山阵雨20到26度，资阳阵雨20到25度，马尔康阵雨12到19度，康定阵雨9到15度，西昌大雨转阵雨18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0到24摄氏度。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眼睛，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

0: 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1: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

0: 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说，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省城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

0: 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4: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 在个人决赛中

盛礼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

0: 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边。

0: 一边的眼光，一边一边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眼光这个科学的这个眼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网开放送，稳球端前，他舒服流点汗，能对领跑朝阳不跑。别把别人的天空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这里，
10: 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11: 是哪个？
12: 哇，
13: 加黄瓜。
12: 对面，哎呀，对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

0: 半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1: 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哎呦，这两口茶都没喝呢。下次，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2: 好。哎呀，
1: 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好，慢点啊。
3: 慢点啊。
1: 哎，英子，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在干嘛呢？
1: 吃饭啊，坐。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0: 行，账本呢？
1: 表呢？
0: 那表是证据，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
1: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
0: 这是办案需要，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
1: 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
2: 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
1: 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啊？
0: 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这抓坏人呢，你说谁重要？
1: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
0: 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
1: 林警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知道我早一天把这节目做出来，能有多少女孩不会再受骗上当，不会再被坏人欺负了？
0: 不是大姐，坏人是多，是抓不完，但总得有人抓吧。
1: 你叫谁大姐呀？
0: 好，小姐姐，我现在一个警察生的命令，账本是非常重要的证据，麻烦你马上立刻交给我。
1: 林警官，你命令我？你跟我说说这又是什么法律规定啊？好啊，那我现在也以记者的身份来监督你，视频还给我。

0: 进，胡总，小沈的案子。哎呀，小芳，来听一下。哎呀，你说你弟这事儿，弄不好啊，得判3年。
1: 不至于吧，胡叔，小陈他只是一个孩子，他真是不懂事儿。
0: 这孩子不孩子，你现在是违法了呀，对不对啊？那国家法律规定，你3000块钱虽然数小，但是你是敲诈勒索吧？你敲诈勒索罪，最少也得1年呀。
1: 一年，一个月也不行呀。小山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现在进去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0: 你这当姐的光想着他是个孩子，我告诉你，这要是我弟，我真的就让他进去好好的给我待1年。你咋？接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违法了吗？
1: 不是，我胡说，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吧。
0: 坐下来说嘛。
1: 胡总，刚刚林浩在的时候。

0: 你们不是说了吗？可以和解的。坐。你不提这林浩还好，你一提啊，我正要跟你说一说呢。你说咱这些事儿啊，私下有很多机会来解决，你非得整一个大行径往这一杵，那我跟他又不熟，我俩还是一个系统的，现在风声这么紧。 你传出去，这干啥呢？我本来私下能解决的事儿，你说当着他面，我是不是得秉公执法呀？我能徇私枉法吗？我不可以。以为咱俩有啥事儿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我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干啥呢？起来，姑娘，起来！你怎么这么跪吗？我说了给你想办法解决。
2: 啊，坐下来。你说你弟，哎呀，啥事儿不能整啊？去敲诈勒索，拿人3000块钱。
0: 你这姐也够闹心的。但是啊，小山鹰，你这姐呀，命也够好的了。你说你弟啊，小小的年纪，在网上学会了赌博。 这样吧，兄弟，我看在你这么好一个姐姐的面子上啊，这事儿啊，我给你办。这事儿是这样的，既然发生了呢，咱得跟对方谈，作为我们所里的，尽量促成你们双方和解。啊，
1: 好，谢谢胡总。
0: 但是和解有个前提啊，你要给人赔偿。
1: 好，我可以赔偿的，我可以的，谢谢胡总。
0: 那行吧，那行，我这还有事还忙着呢，啊，小芳，哎，送你，啊，好吧。麻烦
1: 胡总了。
0: 没事没事，甭客气。
1: 哎，胡总，我问您个事儿啊，如果要是赔偿的话，一般要赔多少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这案子跟案子不一样，事儿跟事儿也不一样。小芳，咱们上次那个什么，
1: 轻伤害
0: 啊，轻伤害赔了多少钱啊？
2: 好像是14-5万吧。
1: 14-5万，胡总，你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我这怎么拿得出来呀？
0: 你别着急，14-5万说的人那轻伤害他砍了一刀住院，你可不得赔人14-5万吗？ 这一个事儿跟一个事儿不一样啊！咱这是敲诈勒索，我尽量想办法吧，你也别上，别着急，我呢回头想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给人挂个电话啊，尽量帮你把这事儿促成了。
1: 好嘞，那就麻烦胡总了。
0: 没事，小芳，好好送一下啊。
3: 你们这事儿我还没经验。
0: 哎，走。
1: 方警官，我也没什么经验，你觉得这件事儿我给多少合适？接下来这次要不是……
3: 你弟这案子确实挺麻烦的。还没吃饭呢。
0: 哎，马上去。
3: 方警官，你就告诉我吧，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啊。
1: 以我的经验来看，
3: 你得至少准备5万块钱。
1: 这么多呢？
0: 你先去准备吧，时间不多了，我有事儿。
3: 好，那谢谢方警官了。

是这样啊，黄记者，我能理解你们记者呢有你们记者的坚持，但我们警察呢有我们警察的信仰，为了正义，为了让你报道的那些不法分子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我必须恪守准则。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诱惑去钻我们这些办案的纰漏？是在你眼里可能把东西还给你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曾经在办案中失去过两个兄弟，他们用生命换取了证据，但是因为这些破绽，这些证据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们从来

0: 他没有抱怨过，也不后悔，
1: 因为我们刑警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这道线有我的家人，

0: 接个电话。喂。
1: 这桌这小姐去哪了？已经走了。啊，走了。
2: 叶先生，麻烦把账结一下。啊，他没结账。对，
1: 刚他走的时候说了，需要您把账结一下。多少钱？
2: 这边一共消费的是2600。啊？您看，您需要什么样的结款方式呢？
1: 刷卡吧。
2: 好。
1: 没有密码。
2: 好的，谢谢。对了，先生，这个是刚刚那个小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0: 这个能打包吗？
1: 可以的，
0: 打吧。
2: 王书记，你好，洛山河。
3: 骆组长。
2: 王书记，你们绿藤的那个蔡坝的案子，扫黑办是不是准备明天收网了？
3: 是啊，骆组长有什么指示？
2: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之前这个蔡坝几乎垄断了绿藤市蔬菜供应的市场，现在突然决定对其抓捕，会不会对绿藤市这个农副产品的供应造成短期的波动？事关民生，这不是小事啊。
3: 这确实是个问题，您放心，我马上安排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应对的方案，一定做到既不耽误收网，也不影响民生。
2: 好，这项工作是由赵立根同志和何颖同志来共同负责的，你们要及时沟通，密切配合。
3: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工作了。
2: 好。

0: 能打开吗？
1: 试试。
0: 哎，别动，现场堵着呢。

0: 这个时间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判断雪梅可能已经……我们还是晚了一步，简直是无法无天。雪梅的事情必须要查清楚。菜
1: 车都到了吗？
2: 三点档，
3: 龙哥，余汉子财是莫分呐。这边和东市各半，保持平衡。千万别让那些小商小贩动手脚。
1: 好。
3: 最近有没有不老实的呀？
1: 东边有几个财阀呢，他们自己总裁自己买，他们的财我们都没通过，倒是量不大呀。这不是量大不量大的问题，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弄他！
4: 林浩，审听核对，你知道我？知道，专案组吗？那我
5: 调你到我的专案组来，你为什么不肯来？怎么，瞧不起我啊？您看您这话说的，我那天是真忙，忙着案件的收网。
4: 今天晚上我有个重要的行动，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帮忙，愿意来吗？您让我配合你工作，
3: 而且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为什么要选我？你行吗？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的。觉得自己够强大？
4: 当然，非常的强大。
3: 那不就得了？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1: 是。
3: 咱俩是分还是养啊？
1: 土豆白菜莲藕，都给我压着。好，没得问题啊，记好了记好了。
3: 西红柿放两成。西红柿压八成呐。钟哥，这个西红柿怕是防不住雨。你脑壳都被闷雷了？我不知道西红柿放不住吗？西红柿放两成，我们自己人卖高价。
6: 剩下的那八成投放在市场上，价格低了，即便是烂了也会有人买。我挣的是那两成的钱。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7: 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
7: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哎，何队，人带来了，
1: 看着我，知道该怎么做吗？
2: 新的，
1: 别紧张。

0: 看什么看？
1: 啊！上上上上！下来！下来！知道我谁吗？停下！
2: 目标人物出现，你们钻哪儿去了？

0: 师长，哎，
1: 大师长，大家好，
2: 师长，
1: 那好，
3: 来来，您坐，您坐，这
1: 儿，谢谢，坐，大家坐，坐，坐，啊。
4: 各位都到齐了啊，那咱们呢就开始开会。今天这个会啊，就由我来主持。咱们首先请绿城市发改委的谢佳梅主任给大家传达一下省里的最新会议精神。
5: 我呢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市6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中心南移，大力发展南城建设的长远战略规划。就在昨天，这个规划正式被省委省政府批复。这就意味着呀，这项涉及咱们绿城市根本发展战略的大项目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阶段了。在这个南城建设中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大项目，就是开发建设新的绿藤南站。

0: 哎，
1: 别他妈碰我！
0: 听好了哈，这里是榆屯市刑警支队执法办区，我是中江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扫黑支队的裴伟，那几个是我的同事，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讯，听清楚没得？
1: 我他妈的就想不明白了，这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警察都跑到这儿来干啥呀？
2: 就是为了审我杨东啊？

0: 对了哦，我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
1: 我的只有一个，办好你的案子，
0: 听懂没得？
1: 问啥子？打啥子？
2: 能抽多少钱？能干多少事？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你们完不成的部分，再由其他公司来完成，大家合作，你看怎么样？第二呢，今天我请来了一个客人，大家认识一下啊，长通资本高英远高总。长通资本早就盛名在外了，高总这个人呢也非常的低调，请高总来就是想解决问题，并且把风险降到最低。
3: 不敢说能解决问题啊，我先表个态吧。啊，长通资本之前所赚的钱全部都是取之于民啊，我个人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些钱再用之于民。啊，感谢市政府这次给我们机会啊，能够和新帅这样优秀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合作，能够真正的为绿藤的百姓做点事情，也实现我个人的愿望，这是我的荣幸，义不容辞。
2: 我的意思呢，是把这个盘子，如果高总不推辞的话，由你来接，我们大家共同经营。兴帅呢，也还是按照原计划做你们能做的部分，政府也好，高总也好，绝不亏待。
4: 各位领导，是这样，这件事情太大，又赶上马总突然间去世，这么多的事儿裹在一起，我觉得我要考虑其他股东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其实就是想烦请各位领导能不能给我们新帅一些时间，哪怕是一周的时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一定一周以后给领导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春阳，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事关全市发展大计，时不我待。另外，我们也知道马帅是刘备，您是诸葛亮，马帅不在了，你不能说了不算吧？说了不算，到时候我们找谁去啊？啊，这个地是你们兴帅合同签了，我们绝不能违约。今天呢，你给我一个准话，兴帅到底说话算不算数？
4: 按照我们公司的结构来说，马总不在了，兴帅就是我说了算。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跟别人谈也没用，只能跟我谈。但是吴市长，还是那句话，给我们一些时间吧，我们太难了，哪怕是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一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2: 好，一周就是一周，到时候你给我信啊。还有个事儿啊，今天呢，除了高总啊，我还有一位人才，郑总。这是我们特别优秀的一家媒体公司的负责人，郑义宏。

0: 我今天找他来啊，就是让他配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开始系统、有计划的跟踪、宣传、报道我们这个项目。
1: 那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然后感谢领导们的信任和期待，我一定会好好的做好这个绿藤大世纪的宣传工作。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2: 没有。
1: 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你。

0: 丁霞，5600，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1: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0: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1: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纪那么大了，他们要知道小帅这样的话，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
0: 没辙。
2: 我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我都想。哎。
0: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1: 什么呀？
0: 你确定要拍吗？
1: 嗯。
0: 你要不再想想吧。
1: 我有小山。这钱我得借，
0: 那我帮你拖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气，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4: 我有小山，谁欠我的钱？
5: 那个身份证举起来。对，
6: 你就不想让他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吗？
7: 姓何的，你敢骚扰我老娘，我跟你没完！
8: 杨东，老实点，听见没有？
9: 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
1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杆，他大步留在河岸，能对领跑朝阳不跑。
1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4: 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就看谁往枪口撞。
6: 你不好奇你的钱交到哪儿去了吗？
14: 这种事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4: 试试五万块钱，就拜托您了。
14: 就这事儿闹的，我一个大所长，按理说都别过这手，这说出去给我咋着？
15: 三
16: 儿，哎，
15: 别倒杯酒。
17: 送我喽！送我喽！
18: 过节就是要送我。
11: 送旺，万里到家。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确定要拍吗？
1: 嗯，
0: 你要不再想想吧。
1: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钱。
0: 那我帮你拖了。

0: 那我拍了。
1: 那个身份证举起来，对。

0: 时候给我带个姑爷回来啊。
1: 妈，您又来了。
0: 隔壁那个王阿姨家那闺女比你小半轮，人家都当妈了，你再瞅瞅你。
1: 行了，我知道了，您别操心了。
0: 上次人给你介绍那个小张，不挺好的吗？

0: 34了，妈，您别总把我的年龄挂在嘴边。
1: 再给我揉这里边。
0: 那人家有房有车，条件多好啊！嗯，你以为你还20多呢？挑人家，你这个年龄就是人家挑你，你明不明白？

0: 挂正了，往这边的挂正了。来，这这这，那个放那边。
1: 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呀？
0: 在这摆正了。
2: 来，
0: 放那边。
2: 不是灵堂。
1: 灵堂？灵堂是什么呀？
0: 左边。
2: 是你的。
3: 妈妈，你怎么了？
2: 来来来，来，乖，吃。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要给他看我的小红花呢。
2: 爸爸。很远的地方。
3: 有多远？
2: 天上。
3: 啊，我知道了，爸爸是在坐飞机。

好吧，宝宝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这家永远有着温暖灯光的馄饨铺，曾是他师父林汉带他来的。林汉意外身亡后，李成阳孤身闯荡，暗查真相，身心俱疲，仿佛只有坐在这家小店靠墙角落的那张椅子上，他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0: 对于马帅的尸检报告，洛山河同样嗅到了阴谋的味道。督导组来绿藤的目的，就是通过915案来摘除绿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今看似毫无头绪的背后，洛山河却恰恰看到了一丝曙光。
1: 带来带来，去楼上。哎，何队
2: 啊，
1: 怎么样？那个杨东那个案子查的怎么样？
2: 哎呀，挺难审的，不过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1: 哦，像杨东这种还挺好审的，挺容易攻破。
2: 说说你的判断。
1: 其实杨东这样的看下来很硬，其实就是外强中干，都是强行装出来的，只要找到那个命门就能彻底击溃。
2: 你这个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哎，我有个计划，你配合我一下怎么样？
1: 行啊，全力配合。
2: 走吧。
1: 啊，现在。哦。

0: 不对，嗯，你让我帮个忙，就是开车。
1: 怎么，跟你熟悉熟悉，不行啊？啊？
0: 可以。
1: 我听说你从小是在警局长大的。
0: 我不仅是警局长大，我还在警车上写过暑假作业呢。
1: 当年那件事，我也有所耳闻。但我觉得他是个好警察。
0: 您的耳闻有点问题吧？好警察，别逗了。

0: 张阿姐那个东伢子吧，他在罗罗市做买卖，卖菜的是吧？
1: 对，卖菜的。我听说他母亲还住在村里啊。
2: 是的啊，我跟他都是老邻居了，关系很好。你们是要找张阿姐吧？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的。
1: 哦，
2: 行，那个他们家具体怎么走啊？
1: 哦，对，你就沿着街的路，一直走，走到猪拐弯，拐弯呢。就那旁边的楼梯，三楼梯就是三个几户的。
0: 哦，
1: 有一节楼梯是吧？
0: 啊啊啊！对对，
2: 谢谢啊。
0: 谢谢啊。
2: 来来来来。

0: 哎，大姐，你好。哎，我问一下，那个杨东家是不是住在这上面？
1: 就在上面。
0: 啊，好，谢谢啊。
1: 不用，走走。
2: 您到这儿来，是为了杨东案子找突破口吧？嗯。
0: 调查了一下他周边的人，发现他长期用重金雇了一个小弟。这小弟啊，每个月来他妈妈这儿一次，送好吃的好喝的，听说还给留不少钱。
2: 攻破堡垒，最重要的是找到薄弱的一环。
0: 您是张大妈吧？
1: 啊，我是。
3: 你们是谁啊？
0: 杨东是您的儿子？
3: 对，是我儿子。
1: 他怎么了？在城里惹事了？
0: 哎，没有没有，
2: 是不是？
0: 您不要紧张，我们是杨东的朋友，今天刚好到乡下来办事儿，他就托我们顺道来看看您。他最近生意实在是太忙了。
3: 啊，好啊好啊，来，我给你们倒点水，来，快进来坐。哎呀，
4: 马帅的毒姐，就是送去北京的那个，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5: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4: 李成阳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5: 何勇正通过邢飞在争取他。嗯，
4: 去查一查，李成阳到底是怎么离开警队的。
5: 好嘞，要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杨东啊，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烂事儿，但是还没烂到骨头里。当年你给马帅做小弟，后来自己出来单干收保护费，做得够狠够恶也够绝的。但我知道你还是个孝子。
6: 行了，
0: 你的情况我了解得非常清楚。
6: 哎呀，休息。
0: 这么多年你没做什么大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母亲。
6: 我累了，困了，我要休息。
0: 杨东，你只要老实交代，我一定替你申请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仔细地算一算，你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年可以陪你的母亲，为他养老送终。我还可以告诉你，前不久我见过他老人家，身子骨挺硬朗的。你就不想让他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吗？
7: 姓何的，你敢骚扰我老娘，我跟你没完！
8: 杨东，老实点，听见没有？
0: 错了，杨东，我是去看望他，不是骚扰他。我们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情。

0: 给你看一看你母亲对你说的话。
1: 朋友都来看马来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城里一切都好，妈就放心了。他们还给妈留了3000块钱。

时候妈要是不收下，他们就不走。儿啊，你可千万替妈把这3000块钱还给人家啊！你不用惦记我，你好好工作啊。妈倒是担心你，我就担心你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说你这孩子本质善良单纯，我怕他们把你带坏了。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啥事都没有，妈什么都不求。儿啊，天儿凉了，你那手和腿里都有钢板，妈知道天儿一凉你难受，妈知道。过两天妈给你做条新棉裤啊，我把那棉花呀好好的絮着，针灸都给你缝得腻腻的，外边买了，哪有妈亲手做

0: 我知道你胳膊腿里边都打着钢板，所以给你申请了一个电暖器。每天在你临睡之前，有管教拿到你的房间里加热3个小时，必须在管教的监管下使用，这是规矩。希望你能理解。今天先到这儿吧，刘队长。
1: 我尽是条汉子，我全了。04年绿藤市发生的5起重伤案，都是我带人干的，我认。
0: 当时你是马帅手底下的一个工长。是。那些人都欠马帅的钱，我那时候想出头，就把这要债的活给揽了。
1: 想出头嘛，下手就黑了点。后来呢？出头了？算是吧。从那以后，马帅就开始信任我。那个叫麦资利的监理老找我们工程麻烦，马帅让我教训一下他，我就把他给打了。可结果马帅反倒说我下手太狠，把我给开除了。
0: 麦子里后来失踪了，你知道吗？失踪了？这我可真不知道。我跟他也就是一顿打的关系，后来怎么样了，我一点都不知道，真的。马帅那个时候经常和一些什么人来往？好像。
1: 是和建伟一个负责工程的科长，叫董耀。对，现在已经当上区长了。杨东，
2: 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菜市场欺行霸市的？10年左右吧。
1: 你干这些，你就不怕别人报案吗？当然怕，所以我也得往上面交份子钱。
0: 交给谁？
1: 那还真不知道。 他们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把钱撂下就走了。你不好奇你的钱交到哪儿去了吗？我还真不好奇。交了钱能保平安就行。至于是谁，我从来不过问。这种事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是吧？
2: 还有吗？
1: 我知道的已经全部都交代了。 现在想想，我对以前做的事儿，真的挺后悔的。
0: 你母亲，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已经委托了当地的村委会，对她进行照顾，解决她生活上。

0: 这个案子很困难，感谢政府，我一定全力配合调查。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杨东着了。
2: 说什么？
4: 除了他自己的事儿，还有马超和董药师4年前的关系。要不要保杨东？
2: 不速我居吧。哼，你以为督导组兴师动众跑这么老远，这是为了抓个菜贩吗？
5: 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头，就看谁往枪口上撞。关键，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知道重要。
6: 刘旭啊，哎，有人找你，谁啊？
5: 陈警官，陈警官，来来，大伙都进来，陈警官在这儿呢，来，陈警官，咳嗽快，赶紧找着了，陈警官，
6: 赶紧吧，赶紧吧，
5: 大伙都进来，都进来，
6: 赶紧吧，赶紧吧，
5: 好了好了，大伙都到齐了，来，喊个口号。
7: 一二三，欢迎敏锐，
8: 感谢我，守护你，昧民心。
5: 哎，进攻！别，快快，请师傅，请师傅，请。
7: 警官，
5: 来，哎，
7: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被抓了，我们呀，心里都不害怕了。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您尽管吩咐。
1: 对，
2: 是吧？
0: 行，尽管说啊。
3: 这样，大家跟我来这边做个笔录吧。
0: 哎，好嘞，等会儿我们走。
4: 给叔叔阿姨倒杯水。
0: 好嘞。
3: 这是那天在派出所门口碰见那个，他是需要上的姐姐。
5: 保持安静。

0: 测量结果：高压155毫米汞柱，低压102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3/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轻度高血压。
1: 不应该啊，这样。进。
2: 副总。
1: 哎呦，小徐来了。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来坐坐坐坐坐。出去一下，
2: 门带上啊。
1: 哎呀，没想到你来这么快了，这事儿办了。哎呀，真厉害。怎么样这两天？
3: 挺好的。
1: 来。喝口水。
3: 谢胡所，这是50000块钱，就拜托您了。
1: 就这事儿闹的，我一个大所长，按理说都别过这手，这说出去给我咋着？
3: 胡所，这我好不容易凑的，您就帮我去求求他们，跟他们说，别告小山了。
1: 这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差不多了啊，对方人也来了，我过去一下。
3: 好。
1: 哎，喝水。
3: 好。
1: 啊，英子。

0: 那吴总，回去跟你老大说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人都小孩了，弄点钱多难啊。
1: 胡总，钱哥说了，这钱不是个事儿，就想让他去当。

0: 完没完了？只是当面道个歉啊，就单纯的道个歉。过来。哎，小徐，
1: 来，
0: 这个是那个当事方的代表，妹妹你好。
1: 哎。
0: 啊，是这样的，我都跟人说好了，钱也给人家了，但是他们有意思，就想让你当面去给人道个歉，因为人不缺钱，要个面子。
1: 当面道歉是啊，妹妹是这样，我老板这个人特别好面，所以呢，我想让您过去当面给人道个歉，这事儿就了了，你看怎么样？我，哎呀，当面道歉也没啥不妥的，啊，是这样，我就出个主意，主要是我老板他气不过，知道吗？
0: 一呢，想让你过去给人道歉，他气儿就消了。二呢，我老板气儿消了之后，你弟也就没事儿了，一举两得，多好！你看。
1: 可是胡所，我不都……
0: 哦，那妹妹是这样，如果说你不乐意，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为难你。
2: 这不说好了吗？你干啥？
0: 妹，你相信我。啊，当面道个歉，就让咱弟早点出来了。这死要面子的主就差这一步了，你说呢？
1: 嗯。
3: 要出去啊？
4: 嗯，
3: 你那钱还了没？小陈放出来了吗？
4: 钱他们是收了，但是说让我去给当事人道个歉。
3: 那你自己注意点。
4: 好。
3: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安心，我在这等你。
4: 嗯，
3: 那你态度好点给人家，笑一个。
4: 好嘞。
3: 嗯，
4: 好，你放心吧，我走了啊。
3: 那我等你啊。
4: 拜拜，
5: 拜拜。

0: 上车了吧？
1: 哦，他我一朋友，顺道过去。你赶紧吧，新哥等着呢。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胡所不说了吗？就道具现在就回来了。嗯，上车。没事儿，你往里坐坐。

0: 妹妹，下车。 怎么了？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算了。妹妹，我就一帮忙的事儿，你说我好不容易把新哥约出来了，你说算了，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呢？啊，新哥人特别好说话，你说人证据在人家手上，人家一拿出来，你弟不就5年10年往上不管你弟了是吗？啊，没事儿。
1: 进去诚诚恳恳跟新哥道句歉，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多简单一事儿啊，你说对不对？
0: 嗯，完事儿哥送你回家，好吧？走走。

新哥说两句话，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放心。

0: 啊。任性的好事啊。
1: 性格。

青哥，我是来替小山给您道歉的。

0: 没事没事，妹妹坐着啊，星哥人特别好啊，好好跟星哥说啊。哎，星哥，我知道都是小山他不懂事，
1: 我求你，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求求你放过他。
2: 你怕我什么？
1: 星哥，钱我已经给你了，你就放过他吧，我求求你了，你就给他一次机会。
2: 你觉着我会在乎那几个钱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星哥，我是说，
2: 大儿，
3: 哎，
2: 别倒杯酒。
3: 哎，好嘞。

0: 放不放弃小山，不在我，在你。拿着。我不会喝酒，新哥。
1: 不过，你得做好经常去探监的。

这就说，另外徐小山的案子你还撤了吧？有叫林浩的刑警，是徐小山姐姐的同学，已经过来问了。我查了查，这段时间里你那几个厂子都是林浩带人去办的。哎呦，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了。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酸酸酸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气，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排

0: 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 你嘴怎么了？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2: 别碰我！
1: 我去！我带你报警！
2: 别碰我！
1: 我带你报警去！
2: 我不要，不去。
1: 哎，小爷
3: 啊，
1: 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林浩的呀？
3: 怎么了？
1: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3: 啊？
1: 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他破他的案，非扣着我的表不还给我，
3: 耽误我做节目。别瞎说，林浩在我们单位是跨域最高的，可是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哎，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4: 我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3: 我的意思是处一处的那种啊。
4: 那个林浩跟李成阳是什么关系啊？
3: 为什么要问这个？
4: 那天我在局子里面看见他们两个关系别别扭扭的，他们俩有过节。
3: 你观察挺仔细，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4: 八卦是我们记者的天性。你跟我说说嘛。
3: 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还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
4: 这么精彩啊！哎，说起来我好像还关注过那个案子，他父亲不会是那个林汉吧？那个黑警？
3: 别这么说，人家是因公殉职。
5: 胡所啊，那个叫徐小山的怎么处理的？
6: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7: 那个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个他偷录孙兴的视频，我也给消除了，然后颇有后患的。
8: 我跟孙兴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就是私了完事儿。
5: 反正孙兴这孩子呀，真是，老让我操心，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替我管教，啊？
8: 哎，那我可能
7: 有点欠考虑了。我就觉得那个孩子拉来吓唬吓就完了，是真的考虑不周。那您的意思是，公了还是私了啊？
6: 测量结果高压186，谢谢使用。
5: 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吧，你们定。
7: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9: 你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10: 就
9: 别紧张，来吧。他们到底是怎么强奸你的？
10: 就那样。
9: 姑娘，知道你不愿意回忆，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你得说得更具体一点。

0: 我说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呢？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而且小山也还没有放出来。你那天找他们，你喝酒了？我喝了一口。又嗑药了？没有。
1: 你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你确定没有？我确定。哎，他们在这儿，这里，这里，这里。血额阳性，阳性。别紧，简直是如法炮制。
2: 下来，下来！你知道我谁吗？林浩，都没辆车。
3: 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子，就看谁往枪口上撞。
0: 为了小山，谁欠我得钱。
4: 那个身份证举起来，对。
3: 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三儿，
5: 哎，
3: 别倒杯酒。
6: 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7: 马上传唤警觉，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不过24小时。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0: 求求你！
8: 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了我。
9: 哟，又是这个宋涛啊？
10: 怎么巧了吗？
9: 一个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
10: 我成全你，给你个机会。

0: 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1: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3: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1: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4: 你是那个警察。
5: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6: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4: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
1: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7: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8: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3: 我们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9: 老人记忆变差，家人有点困惑。
10: 去哪儿啊，爷爷？哎，
11: 我的眼镜呢？姑娘，你看着我眼镜没有啊？
10: 爷爷，您过来过来，您这眼镜不一直戴在脸上的吗？
11: 在这儿呢。
9: 记忆衰退只是老人专属吗？
12: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可以是二三十岁，
13: 年轻人也有可能发生。
9: 全新检查手段助力疾病早期诊断。
12: 这一些病理蛋白是可以通过外周血来进行初筛的。
13: 这个真的是一个医学很大的进步。
9: 创新治疗手法守住珍贵记忆，
12: 可以靶向的去把它清除掉，从而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
9: 锁定四川卫视9月21日晚9:10，华西论剑，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特别节目。
1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5: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
1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6: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极精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神州大地、哎、
1: 终于下班了，好累呀、啊、这一天、
2: 嗯、哎爷爷我回来了。
3: 姑娘你好，您是？
2: 爷爷您没事吧？我是晨晨呀、啊、我是。哦，
3: 晨晨，晨晨下班回来了啊。
2: 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吓我一跳。
3: 饿了没有啊晨晨？爷爷给你弄吃的。
2: 是有点饿了、
3: 啊、哎要不想吃什么？
2: 我想先问问您，咱先聊聊，您今天一天都干什么了？
3: 我多乖呀、啊、在家看书读报、啊、等我孙女回家呗。
2: 真好、啊、爷爷，要不您给我削个苹果吃是吧？是有点
3: 削苹果、啊、太好了。好嘞，您等着啊。
2: 好嘞，
3: 孙女最喜欢吃苹果了、哎、来给你梨。
2: 那个您是不是又跟我开玩笑呢爷爷？还是您这老花镜没戴好啊？这我吃苹果。
3: 吃苹果？哦，我孙女爱吃苹果。
2: 对呀、啊、吃苹果。
3: 好嘞，你等着啊。哎，苹果。哎，
2: 去哪儿啊爷爷？哎，
3: 我的眼镜呢？姑娘你看着我眼镜没有啊？刚才我给我孙女找梨，我这眼镜放哪儿了呢？
2: 爷爷您过来过来。啊，您是不是发烧了呀还是怎么着呀？您这眼镜不一直戴在脸上的吗？
3: 这哦，在这儿呢。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 又给我开玩笑是吧？
3: 好嘞，好嘞，爷爷就给你弄吃的啊。
2: 好。
3: 哎，对了，闺女，哎，这个现在几点了？
2: 又叫我姑娘。那个现在是四点一刻。
3: 四点一刻，不行了，姑娘，爷爷不能给你弄吃的了。啊、再过15分钟，我孙女就放学了，我得去接孙女了。你坐啊，你坐啊。
2: 哎，等会儿爷爷，接孙女啊？啊。要不我陪您一起去吧。
3: 你陪我去？
2: 我陪您去啊。
3: 你太好了，我孙女最喜欢吃苹果。嗯，这样我给她一个，也给你留一个，好不好？
2: 好、
3: 太好了、嗯、走吧，赶紧走。
2: 好。

0: 您叫什么来着？
1: 爷爷，我叫晨晨。
2: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西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要欢迎我们的爷孙俩。
3: 晶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林。
2: 大家好，我是宋晨。今天啊是9月21日，阿尔兹海默病日啊。刚才这个情景剧啊，看得我真是十分感动。爷爷他忘记了很多事儿，但是唯独没忘记孙女儿还在等他。哎呀，
3: 我们在过戏的时候，其实也是特别感动，眼含泪花啊。但是我觉得我跟晨晨也不算是演。因为很多家庭，基本所有的家庭都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有点好笑又觉得特别担心的老人。
1: 所以呢，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如果我们家里有这样的老人，我们作为家属究竟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呢？
2: 那今天呢就迎来了我们华西论剑的老朋友陈琴医生，掌声有请。
1: 有请
4: 陈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阿尔兹海默病等痴呆及认知障碍疾病的临床诊。
2: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陈琴医生。
1: 欢迎。哇，
2: 记得好像是3年前来到华西论剑呢。所以说今天呢一起共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讨论一下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新的进展，好不好？您看刚才这个情景剧，你觉得爷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5: 刚才咱们情景剧演得非常好，爷爷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他对于近期发生的事情，刚才比如说晨晨告诉他他要吃苹果，然后立马就忘了，然后就去拿梨，那就是一个近期记忆里的一个减退。但是呢他对于远期的记忆是非常清楚的，他记着他小要去接孙女儿，要4点多的时候一定要去接孙女儿，但是孙女儿长大后的形象在他脑子里面已经减退了。所以说晨晨是需要提醒他我是晨晨，然后带着晨晨一起去接小时候的晨晨，这样子远记忆力保留，近期记忆力的话呢就很难再写进去。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容易得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主要的临床表现。
2: 那如果说发现自己的父母很久远的事情能够记住，但是刚刚发生的事儿忘掉了，这就是个典型表现。
3: 好多这个老同志退了休之后第二天起床了还骑自行车上班，就是这种
2: 他就习惯了，
3: 几十年如一日，惯性。
2: 那除了刚才陈琴医生说到的这个典型症状之外，还有什么症状可以给我们提个醒的？
5: 阿尔茨海默病是近记忆力丧失是最主要的临床表现。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他可能表现成丢三落四，然后就是说的东西马上就忘了，然后有一些事情的话忘了以后，他就习惯了会被认为他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被人偷掉了。所以说这些表现的话，可能对家属来讲就经常会告诉你他的东西被谁拿走了，然后呢他有一些谁谁谁然后走进了家里，反正很形象的去告诉你一些合理的这么一个解释，就是记忆力下降的一个其他的表现。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有一些病人他还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最开始他不是记忆力下降，他是一些视觉空间的问题。这一些病人的话通常来讲还比较年轻一点，他可以表现出对于他看得见一个看得见东西，东西放在眼前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但是你跟他讲在哪里他就是找不到啊。有的时候找得见，有的时候找不见，我们叫做同时性失认。那么这意思就是说这种病人他可能看得见一个森林当中的几棵树，但是他看不见整个一个森林，叫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这部分病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表现出来，比如说开车容易去擦挂，偶尔说经常早期就表现为找不见路，因为比较年轻，所以说他们会经常去眼科就诊，反反复复的去眼科，可能会发现一些白内障，但是做了以后仍然不能改善这种现象。
2: 而且去了眼科之后呢，就会耽误本身神经内科的病情，
5: 对，就会进一步的再进展。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计算力的下降呀，那么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病人表现出来是语言的一些问题，语言可以是语言的表达障碍，他就是会觉得他说话不如以前那么流利了。除此之外还有语言的理解障碍，单个词语的表达障碍，找词困难。那么就会发现他说话的时候听起来很流利，但是里面的实词明显减少，他就会用这个那个去替代他。
1: 我怎么感觉越说越像我呢？我想知道陈医生这种症状最早会出现在大概什么年龄段身上啊？
5: 我们看到的最早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可以是20-30岁，那么但是通常来讲都是有家族史的，一般来说散发的呢是40-50岁算是比较早的。
2: 所以你看到没，阿尔兹海默症又叫老年痴呆， 他不是一个老年人

0: 专有的病，年轻人也有可能发生。
1: 对。
2: 那我们想问一下陈医生，怎么会得上这样的病呢？
0: 发病原理是什么？
1: 阿尔采默病实际上目前为止的话，大家对它的病因的研究都还是在持续，但是迄今为止到现在，我们主流的认为它的发病原因还是主要是因为脑袋里面的话，在我们有临床症状出现前15到20年就开始有我们的两个罪魁祸首，两个有毒有害的病理蛋白在大脑里面悄悄的就累积起来了。那么最开始是我们的淀粉样蛋白，我们也叫 A-beta 蛋白，那么它在大脑当中蓄积可以长达20年，但是在这个阶段的话完全没有任何表现，也没有脑萎缩，也没有认知的现象，就悄悄的就在大脑累积。接着过了一些年以后，我们才会有套蛋白的出现，下游的套蛋白出现了以后，慢慢累积到一定程度，大脑的神经元就开始坏死，就开始萎缩，萎缩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出现刚才我们像类似于爷爷这样子的一些表现，甚至最开始的时候还会比较轻微，那么大家都还没引起重视，那么这个时候时间节点，但是这种病理因为存在，萎缩会持续继续，从有症状一直到后面的重度失能失智，大概是需要7到10年的时间。
0: 天啊！所以说两个罪魁祸首，大家记住了吗？一个是 A beta 蛋白，一个是 tau 蛋白。
1: 对，
0: 它是遗传病吗？还是可能我这个太疲劳了？
3: 对，或者什么生活习惯会导致它？
0: 生活习惯造成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呢？
1: 阿尔采默症它有一部分呢是有遗传倾向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人，如果3代之内有2位都有出现这种认知功能下降的这种病人，那么其实我们的遗传风险是比较高的。它有一些致病突变的基因，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是遗传，家族遗传性的阿尔采默相对还是比较少，更多的是一些基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所导致了这个疾病的产生。所以说虽然咱们家里也可能往前追溯，往前2到3代之内没有，但并不代表着我们这一辈就不会出现。
0: 节目看到这儿啊，大家听到了刚才比较典型的症状，如果你的家人也正在遭遇，那我们应该去医院挂什么科室呢？
1: 如果咱们怀疑有阿尔采默病，或者是有一些认知功能的下降，记忆力下降啊，我刚才说的语言障碍的这一些表现，那么我们可能首选呢，可能还是要去我们的记忆门诊。我们各个地方都有记忆门诊，记忆门诊一般来说是由神经内科、脑年科或者是精神科来作为主治的首诊大夫。因为这些都是接触这种病人的比较多的一些科室。
0: 我以为是挂神经内科，可以挂记忆门诊。
1: 对，神经内科也是可以的。
3: 陈医生，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老人，他是不是但凡我们发现他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的问题，我们就得立刻带他去医院呀？
1: 像我们的家人到了一定年龄程度，比如说我们55岁以后，甚至是比如说60岁以后，那么有这种一些轻微的症状的时候，尽早的去我们的门诊进行筛查，这个时候才能够尽量的我们早期的诊断和治疗。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重点啊。为什么3年之后我们又来讲这个话题？因为在这3年之间啊，我们的阿尔兹海默症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以前说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防不可治的，因为不可逆嘛，但是现在呢可以提前预防，提前筛查，甚至提前治疗。它的一个检查手段是什么？
1: 其实3年前咱们来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进展还不像现在。最近2到3年的时间，关于阿尔采默病的诊断标准，全球诊断标准已经更新了。所以说我们以前诊断阿尔采默病是需要患者是有认知功能症状的，就是说有一些记性不好的症状啊，这些记忆力下降我们要去测，以前还是用画中啊这种临床检测，有了以后再来就诊。但现在我们对阿尔采默病甚至可以提前到，就是说现在我们对它的一个定义是一个生物学标志物来定义，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像比如说我们肺部结节是不是肺癌，那么我们是通过 CT 看见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出现咳嗽的症状。那么阿尔采默病也是一样，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一些检测手段，那么去寻找我们的淀粉样蛋白的生物学标志物的证据，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诊断这个疾病，而不需要你有认知功能下降，甚至不需要你有脑萎缩。
0: 那太好了，因为如果有症状就说明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
3: 已经脑萎缩了，
0: 对，已经有

0: 萎缩的现象。那这个初筛的检测手段叫什么？
1: 我们一般来说现在也是最近两三年才有的一些新的技术，就是我们现在甚至可以通过外周血，就是插一管血，我们就可以筛出来我们阿尔采默病的疾病提示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有这个筛查的生物标志物，叫做 p-tau217，还有一种叫 p-tau181。那么这一些病理蛋白是可以通过外周血来进行初筛的，如果这个血明显的增高了，就提示我们实际上脑袋里面就有 A-beta 的病理的改变。那么这个时候下一步我们就需要确诊，确诊的话呢，现在我们根据国际标准是通过 PET-CT 的，我们可以做淀粉样蛋白的 PET-CT， 就是我们打一针示踪剂进去，就可以标记出来大脑当中大脑皮层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淀粉样蛋白，有多少，在哪里。那么第二个病理蛋白刚才我们说到就是 tau 蛋白，那么 tau 蛋白也是通过 PET-CT， 我们可以打一针进去去标记出来我们 tau 蛋白的多与少。现在国际诊断标准我们是通过淀粉样蛋白是否存在，有你就是阿尔采默病。那 tau 蛋白的多与少帮助我们来病理分期，你是 ABCD 哪一个阶段，
2: 就重不重。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医学很大的进步。你想想我们家里的老人可能现在才60多岁，但是他会经常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这样，他在就是抹布在擦桌子，转身接了个电话，然后他就不知道抹布在哪儿了，随时不是找手机就在找手机的路上。可能我们会以为父母可能老了这是正常现象，其实也许他会有健康隐患。如果我们在进行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加一个 p-tau217，就可以提前甚至提前10到15年，
1: 对，我们可以提前发现他是不是有这种淀粉样蛋白的病例。
0: 无论是通过抽血还是 PET-CT 都可以来直观看到大脑里面这个蛋白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科学的诊断，科学的早筛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抓住早筛早治的黄金窗口。其实关于我们阿尔兹海默症呢，在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接下来就进入到一问一答。我们来看第一个疑问啊，阿尔兹海默症可以根治吗？
1: 阿尔采默病呢，目前来讲还没有根治的办法，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能够治疗。那么阿尔采默病现在以前我们所有的过去30年，我们所有的口服的药物，实际上也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强化我们神，让我们神经细胞活跃一点，然后增加它之间的改变它一些突触的一些地址。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可以针对我们的症状产病人产生了一些症状对症治疗。那么最近2年的话呢，我们最大的突破是在于我们针对它的病因其中的一个蛋白，就是我们最早出现的淀粉样蛋白，我们现在是有了 A-beta 蛋白。那么现在我们是有了新的药物，可以靶向的去把它清除掉，从而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
0: 我在想一个问题，清除了还会再长吗？那再长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淀粉样蛋白我们刚才说从开始沉积一直到我们有症状中间过了15到20年时间，那么它要长到全脑都有至少要10年的时间。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它清除掉，它重新再长回去的速度并不会增快，所以说它一定会再长，所以说但是它的速度不会很快，
2: 抑制了。
0: 哎呀，真是，来我们掌声送给陈医生，这是太大的，
2: 这是个好的信号啊，
0: 好信号，好消息啊，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提前来干预老年痴呆了。如果老人确诊了之后，是否需要告诉他本人？在你的临床上，
2: 他会忘。我有病吗？
3: 告诉了就忘了是吧？
2: 我什么时候有病？
0: 在你的临床上，是认为告诉好还是不告诉好呢？
1: 我觉得是分阶段的，我们的病情其实是分为早轻度认知障碍、轻度痴呆、中度痴呆、重度痴呆。那么在早期，在轻度认知障碍的阶段，这部分老年人他的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跟他告诉他患有这个疾病，但是如果没有治疗手段，所以说对他来讲只是负担而已，所以这种的话宁愿不要告诉他。那么如果咱们可以告诉他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有药可医，我们有办法可以延缓，那么这样告诉他以后，他能够更加积极地配合我们进行治疗、进行干预、进行脑力锻炼一系列的，尽量保存自己的大脑的一个健康，这种的话会更好。
2: 哎，这个专业
0: 好，谢谢陈医生。
2: 刚才医生也说到一个，就听说 就是老年人啊，让他要有点活，让他做点事儿，比如说打打麻将，这种非药物干预有助于他的治疗和恢复吗？
1: 是肯定会的，因为对于我们大脑的健康而言呢，那么我们的其实有干预非药物的干预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咱们都可以做得到的是，第一就是脑力训练。脑力训练的这一点的话，就是不是只是单单的就刷短视频，天天在家刷短视频，这不叫脑力训练，这对我们大脑健康实际上是没有太大帮助的。那建议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老年观众朋友们，多放下您的手机，
0: 更多的多看华西论剑。
1: 真正要脑力锻炼，一定是要有输入和有输出的。
3: 所以陈医生，我举个例子啊，我就是担心我爸会有老年痴呆，所以我给他买了一台游戏机。就是他没事儿的话，就是自己在家打打游戏，是不是也能锻炼脑子呀？
1: 是的，就是说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现在目前根据现有的研究，没有一种方式比另外一种方式更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倡导的是要结合多种的脑力锻炼的方式，包括我们的麻将呀，我们四川地区的老年人喜欢呢，包括棋牌呀，然后有一些数字游戏呀，这些都是可以的。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手机啊，这些不是不可以用，上面还有一些认知训练的小程序，都可以结合在一起。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多陪一下自己身边的老人，和他说说话、聊聊天，让他有输出的渠道，不要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对不对？有社会性，咱们沟通交流起来。那接下来这个场景啊，也是一个疑问，我不知道您家里的老年人会不会告诉你说，哎呀，我的钱被偷了。因为可能是刚才你也讲过这个话题，就是遗忘啊，就老是找借口说我的钱被偷了。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应该怎么来应付呢？
1: 我觉得可能首先我们得确定是不是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就像刚才一样，就说我们说的是因为经济力下降，他自己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借口。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说这种病人的话，可能也是出现了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表现了。那如果对于这种病人而言的话呢，我们尽量呢就是顺着病人说，不去纠正。然后就是说就带着我们很多家属，就是带着患者 OK， 我们一起去找一找，然后可能就从包里拿一点，哎，就找到了，然后就给了他，老年人这个事情就过了，
3: 就
1: 算
3: 不能太刺激他当下的情绪。
1: 对，如果我们病人已经确定是病人，那么我们就要对待病人一样去对待他，而不要是老是去我们认为的真实的事实去纠正，反而这样的情绪冲突呀，这种会让病人的就是情绪呀更加暴躁，而且也没有办法，家庭也不那么和睦。
0: 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用柔和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现实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科普真的是尤为重要啊！如果家里有家人啊，包括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多一份理解啊，多一份关爱，它是大脑里面的这个皮层出了问题。
1: 对，
0: 所以对家人还是多一些耐心吧。我们刚才聊了这个疾病的发病原理，包括疾病的典型症状，以及刚才陈医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案例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好好聊一下这个疾病的新希望，也就是我们近几年发生的一些巨大的变化，新的药物，它是为什么可以清除我们的 Aβ 蛋白呢？
4: 针对两种淀粉样蛋白的新技术是什么？它又给疾病带来怎样的新希望？华西论剑正在讲述。
1: 就是我们在阿尔茨海默病领域啊，现在过去30年，每一年全球都投入了很多经费进去，我们去新药研究，一个药都没出来。那么但是最近2年就是有突破的进展，就是我们针对淀粉样蛋白的靶向清除的新药在临床上嘛得到了验证，并且已经在我们国内已经也用了2年了。这些抗淀粉样蛋白的药物是通过静脉输注进去以后，它会去靶向的结合我们脑内异常沉积了10几年的这种淀粉样蛋白或者它形成的斑块，把它通过血管给带走，那么这样子达到一个清除的目的。我们经常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刚才讲到阿尔茨默病的两个罪魁祸首，那么就像我们经常跟患者家属说的，就是就像类似于Aβ 蛋白就像天上的飞机一样，tau 蛋白就像地上的坦克一样，他们都在攻打我的大脑，我的神经细胞， 那么光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我的大脑就萎缩，然后产生了症状。那么在萎缩形成以后，我们就不可能逆转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些药物的话，也不能够对我们已经失去的这些神经细胞让它活回来，这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的进展，相当于在我们现在武器就

0: 是针对天上的飞机，我们把它都打掉。
1: OK，
0: 但是效果的好与坏，其实取决于我地上还有多少坦克。坦克对我的攻击是持续存在的，因为现在我们没有针对套蛋白的药物，
1: 哦，目前还没出来，
0: 没有。就但是在未来一到两年之内，应该会有新的进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新药针对病因是有用的，但是一定只能用在早期。
1: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患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他没有办法用这个药物。
0: 是目前来讲，如果进入了中度或者是甚至重度的病人，脑袋的萎缩已经形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清除淀粉样蛋白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早筛啊是尤为重要的。
2: 是，哎，老师，那这种药啊，刚才说是靶向药啊，也是一种新药，这个它会像胰岛素那种每天打吗？还是说我打一针就管事儿了？
1: 哎，这个
2: 要管好几年啊。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目前来讲是有两种药物，其中一种药物的话呢是每两周输注一次，还有一种药物是每四周输注一次。那么现在我们在也即将会迎来我们的皮下制剂是每周用一次的这种剂型。
1: 现在目前在华西有做这样的治疗的患者多吗？
0: 我们还是挺多的，从2024年6月份开始了，我们也是在全国首批，我们开始应用了这种抗淀粉样蛋白的治疗。那么在我们也提出了华西对于这部分病人的一个专业的规范化的管理，是以我们多学科的方式。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大概有500多例的这种病人，然后在进行了这种抗淀粉样蛋白的治疗。
2: 这就相当于帮助了500多位老人和500多个家庭。
1: 来，我们掌声送给陈医师。您看啊，这个先进的靶向药呢是切实走进了治疗的阶段，所以说也给很多的患者呢带来了福利。那接下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想问问，怎么来预防阿尔兹海默症？
3: 是，都想尽量别得上这个老年痴呆。
2: 多打牌吗？
1: 生活当中怎么来预防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平时有点小毛病，上网查怕不靠谱，跑医院又嫌折腾。华西论剑为您请来了一位24小时在线的健康助手，华医万智能体。他学了我们节目里华西专家的所有干货，不啰嗦，问啥回啥。拿起手机，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客户端，进入星辰 AI， 找到华医万，健康问题随时聊。
1: 那接下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想问问，怎么来预防阿尔兹海默症？
2: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特别关注这一件事情，就是要如何来保持我们大脑的健康。那么大脑的健康的话呢，我们会知道，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睡眠。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A-beta 蛋白也好，套蛋白也好，这些有毒有害的蛋白在我们大脑当中呢，只有在深度睡眠的阶段才能够从我们大脑清除。所以保持我们的深度睡眠，每天一定要6到8个小时。
3: 让你熬夜吧，这熬夜党中间这位是。
4: 不仅是美容觉，同时还是健康觉。
5: 妈妈总说别熬夜，别熬夜，原来还是有。

0: 有这个清除坏蛋白的这个功能的。
1: 对，所以说良好的睡眠质量对于我们大脑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呢问题就是饮食。饮食的话呢，其实目前现有的研究，很多研究都告诉我们地中海饮食有助于我们大脑的健康。其实里面的地中海饮食就包含了我们的肉类，可能要更多的选择一些鱼类或者是贝类，要每一周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的猪肉牛肉啊可能只有1到2次的进食，
0: 就多吃海里面的肉。
1: 对，其实多吃一点点这种精肉，并且多一点我们的坚果，有我们的就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更多的一些紫色或者是蓝色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因为里面含有的类黄酮的成分比较多。
2: 蓝莓，
1: 正确，这些它的类黄酮的成分比较多，它有助于我们大脑的一些抗氧化的一些作用。所以地中海饮食大家在网上其实一搜就会有很多，这是充分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不光是老年朋友们。
2: 没事，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大屏也会出现啊，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华西论剑的视频号和公众号。今天陈医生啊，真的是从各个维度来讲清楚了阿尔兹海默症以及近几年他的一个新的进展。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陈医生给我们电视机前已经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家庭来给一个实际的建议。
1: 如果我们家里已经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咱们一定要记得给这些老年人准备一个这种爱心联系卡，将我们老人的姓名或者是还有我们家属的联系电话写在上面。其实有了这个爱心联系卡以后呢，我们很多老人家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这样子的老人，我们也可以帮忙给家属打一个电话。
2: 如果您在外面遇到走丢的老人，不妨给他的家人联系联系啊，我觉得这是一次爱的传递，也是爱的行动。因为像这样的真实案例呢在我家里已经发生过了，因为我的外公就有阿尔兹海默症，我没有给他这个联系卡，我给他在网上定做了一个胶带的手环，上面写的是如果走失请拨打我妈妈和我小姨的电话，他们接过好多次。所以我也在想象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手环可能他就走丢了。所以我觉得家里的年轻人啊要做得更加细致一点，对不对？这个就是很好的家的氛围的一个营造，也希望家里的每个老年人都可以看看的啊，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掌声送给陈医生。
1: 谢谢。
2: 今天啊是阿尔兹海默病日，早一份知晓就多一份行动，希望我们全天下的老人都可以健康平安开心。
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4: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4: 没关系。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谁过来把枪放下。
11: 你嘴怎么了？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怎么了？
12: 别碰我，
11: 我去，我带你报警。
12: 别碰我，
11: 我带你报警去。
12: 我不要，不去。小生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11: 哎，小爷啊，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林浩的呀？
13: 怎么了？
11: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他破他的案非扣着我的表不还给我，
13: 耽误我做节目。别瞎说，林浩在我们单位是跨域最高的，可是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哎，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14: 我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13: 我的意思是处一处的那种啊。
14: 那个林浩跟李成阳是什么关系啊？
13: 为什么要问这个？
14: 那天我在

0: 局子里面看见他们两个关系别别扭扭的，他们俩有过节。
1: 你观察挺仔细，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0: 八卦是我们记住

0: 这么精彩啊！哎，说起来，我好像还关注过那个案子。他父亲不会是那个林汉吧？那个黑警？
1: 别这么说，人家是因公殉职。
2: 胡所啊，那个叫徐小山的，怎么处理的？
3: 请保持安静。
4: 那个，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个他偷录孙鑫的视频，我也给消除了，然后不会有后患的。
5: 我跟孙鑫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就是，私了完事儿。哎
2: 呀，反正孙鑫这孩子呀，真是，老让我操心，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替我管教，
5: 那我可能
4: 有点欠考虑了。我就觉得那个孩子拉来吓唬吓就完了，这真的考虑不周。那您的意思是，公了还是私了啊？
3: 测量结果高压186，谢谢使用。
2: 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吧，你们定。
4: 好的。
6: 你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0: 就
6: 别紧张，来吧。他们到底是怎么强奸你的？
0: 就那样。
7: 姑娘，知道你不愿意回忆，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你得说得更具体一点。
0: 胡所，
4: 坐。

0: 你说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呢？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而且小山也还没有放出来。你那天找他们，你喝酒了？
1: 喝了一口。
0: 有嗑药了？
1: 我没有。你真的没有？
0: 我真的没有。你确定没有？
1: 我确定。同志们。
2: 冰蓝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蓝行动"。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傣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蓝的新型毒品。
3: 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走黑与赤鬼，快撤！
4: 姓邹的那个王八蛋！
2: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4: 什么来路知道吗？
3: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2: 吴惧同志，我现在。 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4: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伙过店发生了种族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蓝。
5: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4: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6: 是不是你报的警？
4: 是啊，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这个人叫青梅
2: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7: 替万延斌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王月，
4: 怎么了？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
7: 负责人是刘涛，
2: 损失怎么样？
7: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2: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

0: 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杀了，然后直接杀了。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1: S
2: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3: 老黑，又见面了。他是警察，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
4: 也要义不容辞。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 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 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
5: 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四川卫视匠心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 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远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四川观察》每周四晚，人世间与您温暖相逢。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持球推进，连续变向狂开头走，稳球端杆。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 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
8: 大片川台造，出品即精品。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体重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扬地贡献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成都召开，殷和俊、王晓辉、陈新武讲话，施晓林主持。
1: 我省与中国广核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晓辉、施晓林会见杨长利、庞松涛，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开幕，四川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展示货运飞船等四川造实力。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20号，央地贡献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成都召开。
2: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会上，重庆市、四川省汇报了推进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情况。重庆市两江新区、成都市绵阳科技城汇报了“十五五”时期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思路举措。科技部通报了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2026年重点任务安排。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介绍了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2026年重点任务安排落实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考虑。殷和俊指出，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川渝两地科教资源富集，区域战略地位突出。一年来，在央地共同努力下，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产业创新迈上新台阶，协同开放创新取得新进展，涌现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有力支撑科技强国建设。殷和俊强调，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十五五”阶段特征，紧扣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聚焦强国所需、地方所能，充分释放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川渝两地扎实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健全常态化工作协同机制，发挥川渝两地主体作用，共同加大科技投入，实现协同倍增效应，力争在科技创新上实现突破性进展，在产业创新上实现引领性跨越，在创新生态上实现系统性优化，在协同创新上实现格局性变化，在开放创新上实现制度性突破，打造引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增长极，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晓辉指出，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大决策，是事关战略全局的一件大事，蕴含着总书记、党中央深远战略考量和发展期许。四川作为主体省份之一，将坚定扛牢这一重大使命，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科技强省，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展现更大担当，在提升西部协同创新整体能级上多做贡献，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重托。要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深入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持续提升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和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聚焦川渝联动，促进两地平台共建、资源共享、成果共用，更好把中央支持转化为发展实效。要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契机，助推四川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科创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四川产业体系整体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坚持以科创赋能开放合作，主动加强与国际科创中心和其他区域科创中心的协同联动，深化对外交往和国际技术交流，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坚持以科创赋能民生福祉提升，加快民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让更多前沿科技走进千家万户，造福广大群众。坚持以科创赋能安全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陈新武指出，央地共建成渝科创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的重要支撑。重庆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科技委部署要求，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支撑416科技创新布局，推动共建成渝科创中心取得新成效，联动完善区域科创布局，共建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提质推进西部科学城建设，打造成渝绵科技创新三角，增强对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力，共建高能级科创平台，争取全国重点实验室落地，加快双一流大学建设，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增强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力，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联合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拓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力，携手优化创新生态，在人才引育、科技金融、科技服务等方面联动开展改革探索，增强对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合力推进科技开放合作，精心筹备第三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加快建设成渝“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增强成渝科创中心的国际影响力。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四川省、重庆市有关领导，川渝两地有关部门和单位，兄弟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市区开发区和部分科研单位、高校、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平台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9月21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3: 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就深化“十五五”时期战略合作，进一步优化四川投资布局，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建设，做强高端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推进核医疗等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我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交换了意见。签署仪式上，副省长任京东与中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李一伦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清洁能源、科技创新、产业建圈强链、民生保障与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推动中广核各业务板块在川做大做强，在助力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今天以“智慧天府，桥建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外高新科技人才交流合作周暨第四届港澳台侨企业四川发展大会在成都开幕，省政协主席田向利出席并致辞。
3: 田向利向各位嘉宾、各界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和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港澳工作、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重视发挥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广大港澳台侨人士和海外高新科技人才心系巴蜀、扎根巴蜀，积极投身四川经济建设，主动宣介四川特色文化，倾情助力四川民生事业，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当前，四川正坚决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全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发挥港澳台和海外人士视野开阔、联系广泛等优势，携手共抓发展机遇，共推开放合作，共促民心相通，推动更多高能级企业优质项目落地四川，更多高端人才来川发展。四川将一如既往创造良好环境，让大家在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这片热土上播种希望，收获成功。开幕式上，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港澳台侨社团及企业代表分别发言。重庆市、四川省有关部门进行投资产业推介，现场展示了港澳台侨企业参与和引荐的部分代表性项目，并为第十一届海科杯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者颁奖。开幕式前，田向丽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部分港澳台侨代表人士和专家学者。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合肥开幕，四川以主宾省身份亮相，600余平方米四川馆集中展示了四川造实力。
3: 今年四川突出建圈强链，以圈链思维抓产业，集中展示四川造对接长三角，链接全球。接近5米高的紫薇科技 C2000 中型货运飞船 demo 版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客商驻足，大家围拢咨询飞船运力、发射周期和接口标准。
4: 基于飞船，我们在打造中国的商业空间站，未来实现物资的天地的往返以及在轨制造。所以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处于科研转产业的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太空制药也是在通过这个展会，也接触了非常多的上下游的供应链，然后还有我们的潜在的客户，今天也加了很多微信。
3: 不止商业航天，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四川造同样亮出了硬核实力。中九闪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 eFlash 放疗设备，是国内肿瘤治疗领域的一项突破性探索。企业希望借助大会平台，让全国乃至全球客户认识四川造高端医疗装备。
5: 这一次我们来参加这个世界制造业大会呢，主要是想给全国甚至是全球的这些人告诉大家，我们中九有在做 Flash 放疗这样的一个设备。那未来呢，我们计划是在明年能够完成所有的临床试验，来进行上市注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3: 作为本届大会主宾国，英国亮相国际展区。国际展区从英国等12个国家遴选40家企业，100余件展品，涵盖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高端装备、AI 及机器人、生物医疗、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来自英国的翠西这次专程来寻找质改数转合作伙伴。
6: We're a co-packing outsourcing.
7: 从事饮料罐装行业，四川食品制造业让我愿意和中国和四川合作。从包装冷链，整个链条都很完整。我们正在寻找质。

0: 改数转的合作伙伴，希望把四川的好味道带到英国，也把英国食品安全和品牌经验带到四川，希望有机会能到四川考察。
1: 当天下午，四川长三角区域通信及量子科技产业推介会同步举行，大会将持续至9月23号，期间四川还将开展项目对接、考察调研等系列活动，推动更多四川造链接全球。9月20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眉山市东坡区、眉山高新区等地，深入乡村企业、家风家教现场教学点等，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省委12届九四全会精神，牢记嘱托，砥砺前行，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夯实基层组织根基，激发人才创新动能，强化高质量发展组织保障。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五专场新闻发布会，对四川省就业促进15五规划进行专题解读。
1: 十四五时期，我省创新构建大就业工作格局，多措并举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全省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省人力资源产业体系优势突出，但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就业矛盾持续显现。四川省就业促进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累计425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部署8大重点任务，配套7个专栏、26个重点工程，全方位夯实就业工作支撑。
3: 在总体思路上，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坚持投资于人、成就于人，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以破解结构性矛盾为着力点，以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发布会上，多部门围绕产业协同拓岗、民营企业稳岗扩岗、技能培训、重点群体就业、公共就业服务等社会关切逐一回应，推出一系列举措拓宽就业岗位。今天，四川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赛行动专项活动正式启动。本次专项活动根据《食品安全一法一条例》明确了8个方面的监督重点，涵盖从农田到餐桌，从农产品生产运输到储存销售，从传统业态到新兴业态，从责任落实到能力建设。专项活动旨在通过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参与，发挥人大代表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以监督实效回应群众期盼，提升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效能。
4: 绵阳拥有深厚的核技术资源禀赋和产学研用基础，自2015年首次提出发展核技术应用产业构想以来，绵阳加速搭建国省级创新平台，推动核医疗健康产业园聚链城市，见证了一项项卡脖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1: 这两天，在位于绵阳经开区的四川九亿元粒子科技有限公司装配调试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在对一台大家伙进行校验。这是国产首台30兆伏中高能医用回旋加速器，明年量产后将彻底打破海外在中高能加速器领域的技术垄断。
5: 目的就是为了拓展回旋加速器在医学还有工业方面的一些应用场景。30兆伏是可以进行规模化的一个量产的，它的强流高能量的一个特征的话，还可以再来做相关的一些放射性治疗技术的一些突破和革新。
1: 九亿元历时3年攻关，突破了多粒子兼容和高流强注入两大核心技术，成为国内第一家解决30兆伏加速器商业化供货的企业。
6: 正在开工建设的就是我们中高能医用回旋加速器的生产厂房，建成之后具备年产8台30兆伏及以上医用回旋加速器的能力，那么能够吸引更多的这种核药企业来绵阳落地，形成核药产业的产业聚集。
1: 装备不断向更高能级挺进的同时，绵阳也在核药原料端同步破题。位于攸县区的四川麦斯拓扑科技有限公司就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技术。

0: 属路线。他们采用高能电子加速器驱动的辐照善变技术，以镭226为靶材料，同时分离出 R225 和铅212两种关键治疗核素，并且 R225 核纯度超过99%。目前关键设备大部分已进场。
1: 我们明年投产之后呢，我们的产能是可以覆盖国内 R25 市场50%的市场需求的。基于咱们绵阳在核医疗领域的产学研用上的一个优势，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新型阿尔法核素中国供应的一个破局者。
0: 装备和原料两端同时突破，背后离不开创新平台的支撑。2023年，绵阳汇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120所、绵阳市中心医院、西南医科大学等12家共建单位，成立福江实验室。
2: 和医疗企业都是创业型，早期很难自己建立全套的同位素、放射性药物、GLP 以及中式硬件平台。实验室核心做两件事：一是建圈，把院所、医院、企业、园区拧成一个创新生态，把几个重资产平台做成开放共享；二就是强链，重点把我们过去相对薄弱的环节补起来，从而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使绵阳真正成为核医疗产业的创新策源地。
0: 作为全省核医疗产业一链四级核心支撑级，绵阳依托丰富的核技术资源，建成12个国省级核医疗创新平台，形成反应堆、加速器、发生器三位一体的同位素研制能力。8种重要医用同位素实现进口替代 ，Flash 放疗、医用回旋加速器等技术打破国外垄断。
3: 我们超前布局 Flash 放疗、质子治疗等前沿方向，高标准规划建设核医疗健康产业园，率先构建起医用同位素生产、放射性药物研发、核医疗装备制造、临床推广应用全链条发展格局，让全链条的自主能力真正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和患者可及性。
4: 下面请看80快报。
0: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利用稻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与天观卫星联合观测，发现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线尾迹。该尾迹延伸约42光年，并与拉索探测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在空间上高度吻合。这一发现表明，高能粒子能够沿一定方向传播数十光年，为人类了解宇宙线传播规律新的证据。今天第8届全国茶叶职业技能竞赛四川分赛暨瓦屋春雪杯茶叶职业技能大赛在眉山洪崖举行，来自全省10个市州的75名参赛选手围绕茶叶精制、茶艺、茶叶拼配3个赛项进行比拼。接下来，我省还将持续开展技能人才评定与订单式技术培训，进一步壮大茶产业人才队伍。
5: 日前，遇见遂宁共享机遇投资合作暨建圈强链洽谈会在成都举行，集中呈现遂宁产业发展新机遇、新空间和遂宁造特色产品。活动期间，达成意向合作项目28个，拟投资总额376.7亿元。
6: 今天，成都理工大学举行建校70周年创新发展大会。70年来，学校为我国地质勘探、山地灾害防治等领域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地球科学、工程学等6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形成地学引领、理工为主、特色突出的多学科协同发展新格局。
0: 近日，2026年第7届香巴拉香城白色冠礼文化周拉开帷幕，通过舞蹈、合唱、情景歌舞剧、服饰展演等形式，呈现香城的历史文化、红色记忆、民族风情与乡村振兴图景。文化周期间，还将举行传统民族服饰大赛、香约山河徒步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观演文化体验中感受香城之美。今天是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晚上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将聚焦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检查与治疗新进展等方面，为大家科普阿尔茨海默病早治疗用心药的时间窗口，守护老年人记忆。
7: 金秋时节，巴蜀大地奏响丰收的序曲。在广安，大红湖里秋捕开网，高标准农田稻浪翻涌。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感受稻熟于月的好风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2: 共赴三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4: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5: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4: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6: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4: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7: 你是那个警察。
8: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4: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9: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隐蔽。
10: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4: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11: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2: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6: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3: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5: 客官里面请。

0: 兄弟，詹姆斯撂了，现在应该走刘整了，舰队最没跑。
1: 卢卡死了，
0: 罪有应得。谢小曼成了最关键的证人，虽然情绪不太稳定，但她起码安全了。哦，还有啊，詹姆斯的那个拐杖成了整个行动的关键，看着普通，里边却隐藏了一个根本无法被检查出来的特殊导体制作的天线，专门用于接收核电站运行之后的重要数据。
1: 那卢卡留下的那套组装设备，
0: 就是接收器。

我们成功了。前两天，那上门找我谈话了。 说要把我调走，也给我收副处，我没答应。我就想着，咱们在一块儿，我踏实，还想跟你干。快点醒过来。 都等着你回来。

立德集团一案已转交部里，做特案处理。三处可以暂时结案了。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三处的同志们勇敢顽强，无畏牺牲，耐心沉稳，意志坚定。感谢你们为立德集团歼灭案的侦破做出的无私贡献和牺牲。经上级领导研究决定，授予三处。 集体二等功，授予杨光同志、田子薇同志个人二等功。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前行，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保障人民和国家的安全，三处所有人。

0: 点儿。
1: 哟，
0: 哎，护士，
1: 那这田子薇呢？
2: 哦，可能是去做检查了吧。
3: 哦，谢谢你啊。你说说你啊，来感谢你的你还不在，什么意思？
0: 不想听我说是不是？我给你讲讲哈，
3: 跟卢卡那天，我们俩都沉入大海了，都窒息了。我就往下沉，沉着沉着，我就忽然想起你来，想起你掉海里了。哎，我这担心呢，一下就醒了，呱呱就往上游，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愣是游到海面上啊！太厉害了，我自己都没想过。那其实也不光是来感谢你的。
4: 你看你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我就感觉这世界整个都安静了。这种安静的 我还一点都不享受，甚至有点心慌。
0: 你说我当时干嘛老笑话你话密呢？其实你说话声挺好听的，
4: 我还真挺喜欢听的。
0: 哦，爱听。
5: 光喜欢听声音吗？
0: 什么人进来的？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呢？
5: 我觉得现在你说话挺好听的，继续说。

怎么辞穷了呢？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继续说呀。光喜欢声音吗？还喜欢什么呀？

0: 田子碑同志，这是国家授予你的二等功勋章。谢谢领导。
1: 反正你刚才也都听见了，我就想告诉你，你才是我的勋章，行不行？什么行不行？我喜欢你，行不行？给个准话。怎么表个白，还凶巴巴的？
2: 我还是挺喜欢的。啊！哎呦！哎！哎！你怎么不早说呀？挺会说呀！再说一遍。
0: 我不说了，这辈子就说这一次。<笑>

0: 还不能动，我扶你躺下。
1: 怎么在这儿？
0: 您昏迷了，被人送来的。
1: 昏迷多久了？
0: 已经三天了。
1: 谁送过来的？
0: 是一位女士，叫张雅宁，她也受伤了，就在隔壁。
2: 哎，先生，
0: 您不能拔呀，你还没恢复呢，
2: 先生。您不能跑啊，先生。
3: 你醒了？
1: 他人呢？
3: 他不在了。
1: 怎么好好一个人说不在就不在了呢？
3: 不是那个不在了。
1: 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3: 你已经躺了三天了，咱们出去走走。对不起，瞒了你一阵子，现在是时候该让你知道一切。张亚宁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是我们的人，是国家安全部江山计划的一员，代号江山2047。
1: 江山计划，那是什么？
3: 那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利益和安全而组织制定的人才培养计划。

0: 知情人极少，赵雅宁的上级就是谢会长。
1: 谢汝军？
0: 对，很多年以前谢会长还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未来的中国会有更大的发展，也会面临更严峻的国际形势，必须未雨绸缪以应对挑战。于是表面上谢会长辞职离开国家安全机关，实际上是以江城国际商贸协会会长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绝密任务。他从国安系统内部筛选条件合格的人才，经过严格的系统培训，派他们战斗在情报较量的第一线，保护国家安全利益。这个计划就是江山计划，是个培养国安人才的计划。当年赵雅宁就因为顶尖的外语水平和出色的应变能力被谢会长选中，谢会长就是赵雅宁的上线。
1: 可是谢会长现在不是在江城医院，还在重度昏迷当中呢。
0: 那是很久之前了，
1: 他人已经醒了。
0: 半个月前醒了，他和我取得了联系，我那一刻才知道江山2047的存在，也知道赵雅宁是我们的人，专门负责长线任务。但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最好保持现有状态，所以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当时就研究决定，由你继续破案，江山2047依旧保持在詹姆斯身边，必要的时候我才会告诉你，牺牲你这个短线去保护江山2047这个长线。
1: 明白。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您就没有告诉我。
0: 是的，因为你已经开始行动了，幸好关键的时刻他站了出来。

0: 谢老师，好久不见。
1: 也没有好久，江山2047，你辛苦了。
0: 幸好有了我们上一次的见面，才让后面很多事情都容易了很多。

0: 杨光老师，您终于醒了。
1: 你辛苦了。
0: 您醒了之后及时联系我，我才知道杨光他们也会来连海，让我不至于孤军作战。这次行动的成功，也多亏了您。

0: 找谁？
1: 你确定没有情况？
0: 确定。

下台的时候啊，你们几个能记得呀，尽量多记一点，包括他这一句话里面的重点，最好能标注一下。

我那次去江城找您，是想要跟您汇报立德要对第四代核能技术采取行动的情报。没想到您突然出事。

0: 当时我真的很担心您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1: 但是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仍然继续执行任务。
0: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坚持下去。立德的计划一直都隐藏得很深，他们一开始让我接触赫尔墨斯，所以我除了保持现状之外，还有紧盯赫尔墨斯一伙人的行动。更麻烦的是，就在那个时候，阳光盯上了我。这个自己人很厉害，他一上来就判断出了我的身份不简单。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一边要紧跟桑德这伙人的行动，一边还要执行詹姆斯给我的指令。这边我要想方设法地摆脱阳光对我的怀疑。那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2: 这么说来，我之前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试探，很可能会害了他。我跟您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3: 他的确承受的太多了，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他以情报贩子的身份游走在事件当中，每一招应变都恰到好处。当年他就是最聪明最优秀的年轻人，所以组织才会选中他完成江山计划。现在看来

0: 江山计划是国家安全部门的最高机密，所有成员都是单线联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上线是谁。当初发展张亚宁，就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方插入
1: 敌人 心脏的一把尖刀。他不需要接受特殊任务。
2: 也不需要频繁地和这边联系，他只需要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我会一直像过去那样，维护祖国的利益。谁想害我，我根本就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祖国。
3: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一切，收编卢卡，促成核电合作，配合 James 策反、试探我，还有那些只有间谍才会做的事情，都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必须假装成敌人的一份子，一步都不能踏错，甚至在有些时候，还要故意配合对方，来破坏我们的行动，对吗？
2: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
3: 那我还该不该相信你？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2: 但是他们害死孙先生，我确实是没想到。这个也不能怪你，我会怪我自己。那段时间，您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我也没有人可以联系，也不能确信我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那感觉。 就像是在暗夜里行走，可是你毕竟还是坚持下去了。与其说是坚持，不如说是一种本能。我扮演张亚宁，已经扮演得太久了，久到我快忘了我自己是谁。幸好有阳光。
4: 感受到了真正的我，也让我感受到了不用孤军作战，有战友在你身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你跟他相处的不错吧？他是我绝对信赖的人。
4: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的身份的？
2: 其实从见他的第一面，我就大概猜出来了。 后来在建宇山，他对我正式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周先认识一下，延平市，国家安全局阳光。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正式确认了他的身份，有见到战友的激动，可另外一方面，我的心里很不平衡。
5: 羡慕他，我羡慕他可以堂堂正正地用那个身份对我做自我介绍，而我却不行。我只能在心里对他说出我的名字。我国的重要人才、重要资源，我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同志。这件事说明，在我和他一样，心里。
2: 都藏着那枚警徽。你站在一线，立战线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他们用行动证明了那句话：正义永不缺席。你后悔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的承诺。辛苦你了。
4: 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前行。
5: 那下面我该去哪儿？

0: 你愿意吗？我愿意，这是我的使命。我还想问你的是，你和他，这个就不谈了吧。我们两个都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阳光。
1: 我知道你心情复杂，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没有让组织和国家失望。你们是无名英雄，
2: 我做的都是我分内的工作，他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1: 见一面吗？只见一面。他去执行新的任务，应该已经走了。这么快就又有了新的任务？那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这个我无法回答你。谢老师。
0: 您保重，下一次再见。
3: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会有时。

对不起，老师，我给阳光的东西您转交了吗？放心吧，都办好了。这是他留给你的一封信。 你们两个有特殊的情感，因为你们两个是一样的人，希望你能理解这一切。

阳光，此刻窗外正下着雨，我想起了我们在路边吃方便面的那一天。虽然我们习惯于不告而别，但想到你，永远只会知道我的身份，而不是我的名字，不免有些感慨。你不知道，其实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是同一年入的国际学院。现在的我，虽然真实的名字已经放下很久，但是赵雅宁这三个字却代表了我的使命。我想，人之所以无畏，是因为在荆棘密布的路上，心中有着信仰。天平那段日子，犹如暗夜行走，所幸有你，像一束温暖的光芒，陪伴着我，照亮了前路，也照亮了我。谢谢你，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从此相别，天各一方，我们又将回到平行线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你我永不独行。赵雅宁。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2: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3: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2: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4: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2: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5: 你是那个警察。
6: 大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2: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7: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8: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
2: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9: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0: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4: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作为京三角地区最大的犯罪产业，以种植罂粟提取鸦片为其产业基础，并扩散到全世界。近年来，在沿线各国政府的联合打击下，传统种植罂粟的整个产业已经基本消失。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集散地，毒枭们绝不就此甘心退出。他们纷纷开始转型，研制和销售新型毒品，其中傣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
1: 老板，万老板他们已经出发了，
2: 我们走。
0: 有消息表明，他和我是一名叫万延斌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蓝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而且由于数额巨大，这次傣文和万延斌都会到场，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1: 是否已经锁定他们的位置？
0: 已经锁定位置，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现在瑞里市公安局局长战国安亲自指挥，突击队已经先行出发。由于沿途可能布有毒贩眼线，为了隐蔽，我先头部队统一换穿了迷彩装。毒贩们现在正在赶往交易途中，只要到达现场，我们马上开始抓捕。

0: 这名犯罪嫌疑人叫宋，雇佣军出身，身手出众，长期和政府军作战，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此人行事的手段呢非常凶残，是戴文手下的头号干将。据情报显示，这批犯罪嫌疑人身上有制式武器，请领导指示。嗯，既然犯罪嫌疑人如此凶险，为了避免我公安干警出现重大伤亡，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开枪拒捕或者其他反抗行为，
1: 就地击毙，不用请示。明白。汇报情况。
2: 1号狙击手准备就绪，
3: 2号狙击手准备就绪，
4: 志愿组准备就绪。

0: 宋哥，好久不见呐！
1: 好久不见，上次见你还是个小弟，现在都当上大哥了，后生可畏啊！
0: 多亏了万老板赏识，
1: 你们万老板可真是有本事，这次架手不比，连我们傣温老板都得亲自到场。
0: 彼此彼此，大家一块儿发财嘛！

0: 宋哥，老板们都没来呢，怎么着，先验验货？
1: 你想坑我？老大没来，就耐心等着。
2: 喂，

0: 这都几点了，五点怎么还没到？你们万老板不也没来吗？你们该不是想耍什么花样吧？
1: 老大，怎么了？
2: 宗飞遇尸鬼，快撤！
1: 什么？

0: 宋飞宇，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1: ？
0: 你们干嘛呢？把球都放下！
2: 姓邹的一个王八蛋！
1: 等等！景怒。

你什么意思啊？别动！把枪放下。

飞鱼哥，飞鱼哥。

0: 摔了一下。
1: 飞宇哥。别怪哥们儿没提醒你啊，离这交。

0: 论文的时间可没几天了。
1: 不是还问你吗？你说我哥能不管我？哎，我赶紧的，叫人进去去。你到底是谁？你想对我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救我？
2: 开一箱啤酒。
3: 哎，好嘞，稍等一下啊。
0: 老大，这妞长得还可以啊。
4: 哎，确实不错啊。
5: 要不咱们陪她喝两杯？
4: 哎，这主意不错啊。哥几个，走。
6: 哎，哎，
3: 好嘞，好嘞。
7: 你干什么？还给我。
4: 别着急嘛，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在这吃呢，多无聊啊，陪我们哥几个一块儿吃吧。啊，
0: 就是美女，咱们一起吃完夜宵，等会儿我带你去那边玩好玩的。
7: 我再说一遍，你把手机还给我。呦呦呦呦
4: 呦呦呦呦，手机在这儿，有能耐来拿呀。哎呦，
8: 打我。我
9: 喝多了吧？
8: 疼疼疼疼疼！好饶命！
10: 手机拿出来！
8: 好饶命！啊
10: 啊啊！大男人欺负女人，滚！
8: 等着，
10: 你的手机还给你。
7: 嗯，谢谢。我叫林雅文，你呢？
10: 吴俊。
7: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啊？
10: 不用了。哎，你个女孩大晚上别到处乱走，瑞丽可是个边境城市。
7: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是从两江过来的，我小时候住在这儿，可是很早就离开了。哦，对了，你明天有空吗？能不能带我去个地方？我离开很久了，我怕找不到，所以
10: 不好意思，我明天有事儿，没时间。你早点回家啊。
7: 我，
10: 钱不用找了。
11: 进。
0: 局长，表彰大会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
11: 让吴局过来见我。
0: 他好像请假了。
11: 什么叫好像啊？啊？
0: 就是请假了。
11: 把他叫过来。
0: 是。
11: 生病了？
10: 啊，没有。
11: 那为什么请假？
10: 有点不舒服。
11: 喝这么多酒能舒服吗？你说你这一身的酒气。你是不是失恋了？
10: 我你还不知道？连女朋友都没有。我是刚抓的毒贩，一时高兴嗨过头了。
11: 我跟你说啊，叫你来没别的，明天表彰大会就要开始，你是重要人物，所以把精神给我打起来。还有，你可是特警队长，所以你要是给我掉链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10: 赶紧喝，茶好了。
11: 去吧。

0: 老板，他们那边有鬼，兄弟，全说了。
1: 给兄弟治伤，快！
2: 是。

0: 哎，将军，茶泡好了。
1: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不请自到啊？找我是因为他吧？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个邹飞宇曾经还是咱们的同行啊。
0: 邹飞宇跟我是政法大学七年同窗，学习成绩特别好，而且还是我们刑侦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前途无量。快毕业的时候，就是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但我还是不相信他是坏人，更不相信他是毒贩。我就想把这事儿调查清楚。
1: 这事你别管。
0: 这件事疑点特别多，我当时明明感觉飞宇哥是为了救我帮我挡的枪。
1: 我说了，这人你别管。
0: 凭什么？
1: 不凭什么，就凭因为他影响到你了，影响到你的状态，影响到你的工作。这个社会在发展，所以人有变化也很正常啊。你看看咱们破获了这么多贩毒的案子，哪个天生是毒贩呀？这样吧，我批你一个星期的假，把自己调整好，调整好心态，努力工作，消灭罪犯，听见没有？
0: 听懂了。
2: 行，走吧。
1: 关门。

0: 喂，匡总，是我，长官。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怎么觉得有一件事儿，你一直在瞒着我呀？
1: 哎，仔细点，我是让你帮忙找人，又不是打游戏，看清楚。
2: 哎呀，放心吧，这方面啊，我就是行家。哎，吴队，咱俩可得把丑话说在前面啊。

0: 共亏一篑啊！邹飞宇同志的意外牺牲，导致对万延斌的抓捕失败。我们这些年来，针对万延斌贩毒集团的行动，一下子就回到了解放前。由于我工作的失误，导致飞宇同志牺牲，我非常内疚。你不用太自责。
1: 这次意外，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你那边调查的情况怎么样？所有参加行动的成员我都调查了，他们在行动前和行动的当时都没有跟外界联系过。
0: 那邹飞宇同志是怎么暴露的？知道邹飞宇身份的只有你和我。我目前还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但我相信肯定会有结果的。也许。
2: 要等抓了万延斌之后才会知道吧。但是邹飞宇同志已经牺牲了，对万延斌的调查也是前功尽弃。万延斌这小子表面上很高调，但是其实做事非常谨慎。他从来不在国内贩毒，更不会亲自出马。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都让他给跑掉了，恐怕以后再抓他难度会增加。
0: 是狐狸，我相信他迟早会露出尾巴的。我现在想干两件事情：第一，重新组织力量，马上对万延斌集团重新开始调查。我想启用十一支队成立专案组。
1: 十一支队，
0: 对。安宁和赵亚蕾虽然很年轻，但是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虽然他们没有执行过境外禁毒任务。 但我相信他们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2: 第二件，
0: 我想重新启用卧底。

0: 师傅，麻烦您靠边停车。停一下，我要下车。
1: 你怎么刚才不下车？哎呦，
2: 人老了，反应慢。

0: 啊，对。
1: 哦。
0: 那俩毒贩都招了。那个老太太就是毒蝴蝶，还有那个男的，他是两江市本地的毒贩，他交代了不少同伙。
1: 干得不错，再接再厉。
2: 安队，你是怎么发现那个老太太就是毒贩的？咱上车的时候，那少妇表现的可比老太太紧张多了。
1: 有陌生人上车，紧张自己的财物才是本能的反应。倒是那个老太太，表面故作镇定，其实心思啊，全在那个装毒品的包上。
3: 嗯，安队就是安队啊。
1: 真没想到毒蝴蝶竟然是个老太太，看着挺面善的，也不知道害死过多少人。
2: 这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帮毒贩丧心病狂的程度只有你想不到，没他们做不到的。
1: 哎，安队这次又立功了，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一样啊，战功赫赫的。
2: 安队那是一般人能比的吗？人家一家三代可都是警务精英，16岁就考上公安大学，上学那会儿人家就是学霸，毕业以后更是屡破大案，成为咱们两江市最年轻的禁毒队队长。你跟人比算了吧。
1: 破案厉害，颜值又是逆生长，看着比我还年轻，真是人比人气死。哎。

0: 嗯，啊，对，毒蝴蝶的案子也破了，晚上我们出去庆祝一下。算了吧，万延斌还没抓住呢。这个事儿你不能这么急啊，这个万延斌也有他的厉害之处，他的不在内地贩毒的这个习惯，让我们很难抓到他的把柄。我就不信他一点马脚都不露吗？ 喂，真的？好，
1: 怎么了？
0: 交警说他们抓住了一个毒驾的家伙。

0: 只要能抓住毒贩，随便谁跟都无所谓。而且啊，跟万延斌相比，那个毒蝴蝶它就是个小虾米。总算能抓住姓万的把柄。邝总。
1: 你确定这是冰兰？
0: 是，来找您之前，我特意去了一趟检验科，确定是冰兰无误。
1: 太好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上次我们虽然缴获了大量的毒品，但是并没有抓到万延斌犯罪的证据。安宁，你真是我的福将啊！
0: 那您去边境剿毒这种好事也没带着我们呀？
1: 那是因为两江的禁毒工作离不开你们。不过，我已经跟局长汇报了。 以后冰兰的专案啊，就交给你们十一支队负责，我会啊从各地抽调精英，组成冰兰专案组。安宁，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跟两江最大的毒枭万延斌正面交锋了。
0: 真的？
1: 嗯。
0: 谢谢邝总，您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别给我保证那么早。两江的禁毒警察都在抓万延斌，到现在依然逍遥法外了。
0: 但是我们这次有新的机会了，万延斌从来不在两江贩毒，现在两江却出现了冰兰，这说明要么是他的贩毒方式发生了改变，要么是……
1: 你是说他手下吃里扒外？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多了一条线索。嗯，好，交给你了，好好审一审那个司机。是。
2: 好，那接下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这包冰毒哪来的？我是曾一个叫乔二的人那儿买的，我只知道他叫乔二，我一直好这口。以前长期在他小弟那里拿货，后来他知道我有钱，特地给我供货。哎，我有他手机，你们假装找他买货。
0: 就说是我介绍的，他一定会出面的。警官，这算不算戴罪立功啊？万延斌，我们都知道他是两江的大毒枭，主要贩卖冰兰，但却一直找不到证据。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从来不在内地贩毒，直到这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叫乔二，在我们已知的万延斌集团的人员名单里找不到他的存在。然而他现在却在两江的市区贩卖冰兰。 所以，这到底是贩毒集团的贩毒方式发生了改变，还是另有隐情，我们必须要抓住他才能知道。说不定还可以为破获万延斌集团找到小口。
3: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乔二的联系方式，近期会以毒品购买者的方式联系他。陈亮、方飞，你们俩一组，负责外围围堵，剩下的交给我和安队。

0: 都是一些不务正业的，
1: 你坏了，去！
2: 瞎说，可以当时。

0: 你放心，我不像万应斌那种狗杂碎，表面上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心肝肠肺都是黑的。许哥好歹帮他做过那么多事，活出命去帮过他，这离了了，连个面都不露，缩头乌龟都没见过这么怂的。
1: 这不是太子爷吗？哎，不对，前太子爷。
2: 对啊。
1: 哎，你刚刚说的屁话给谁听的？啊？
0: 你这么贱，当然是一字不落的全送你了。
1: 有种你再说一下。
0: 出去说，别打扰了我哥。

0: No.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0: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0: 你放心，我不像万隐蔽那种狗杂碎，表面上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心肝肠肺都是黑的。许哥好歹帮他做过那么多事，活出命去帮过他，这离了了，连个面都不露，缩头乌龟都没见过这么怂的。
1: 这不是太子爷吗？哎，不对，前太子爷。
2: 对啊。
1: 哎，你刚刚说的屁话给谁听的？啊？
0: 你这么贱，当然是一字不落的全送你了。
3: 有种你再说一下。
0: 出去说，别打扰了我哥。
4: 走
5: 走走走走。
0: 你们想听是吗？你们老大万延斌当年不过就是我爸脚下的一只狗，垃圾杂碎，猪狗不如。
3: 你以为你爹还活着呢？揍他！
6: 少瞪了，在别人灵堂面前打架有点过了吧？
1: 关你什么事儿？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敢管？
3: 揍他！
4: 你好呀，好家伙呀！
0: 怎么打了？你够厉害的呀！你贵姓啊？
6: 我姓吴。
0: 姓吴？不会是无法无天的吴吧？哎，我要不要请你吃顿饭，就当是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啊，吴哥。
6: 行啊，
0: 走了。
6: 走。

0: 怎么了？
1: 要都像你这么让我省心，我才懒得跟他们发火呢。
0: 气大伤肝，对身体不好。
1: 不说这个了，齐天那小子有情况啊。
0: 唉，他去飞玉跟咱们的人打了一架。
1: 他去祭拜一个警察？你说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要依着我呀，就干脆连他妈一起灭了。
0: 咱没必要跟一个死了的警察过不去啊，他一个孤老婆子也碍不了咱们什么事儿。再说灵堂周围肯定有警察埋伏着呢，现在还没人知道邹飞宇的死跟咱们有关，这个时候咱们犯不着惹火上身啊。
1: 说的有道理，真是又有颜值又有脑子呀。啊，怪不得这么宠你
0: 哥。
1: 哎，等一下，咱们的人跑灵堂干什么去啊？你不是嘱咐他们在家好好的吗？
0: 我是说了呀，但是他们不知道邹飞宇是警察呀，我估计就是想去看看，结果碰到齐天在灵堂上骂你，就打起来了。不过也没关系，邹飞宇表面上是帮你做事的，这样反而可以迷惑警方。
1: 哼，这几个小兔崽子还挺忠心啊。领头的是谁？奖励奖励。
0: 哼，奖励什么呀？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那个人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
1: 什么来路知道吗？
0: 不知道，是个生面孔，听说叫吴惧，是从瑞里来的。哎，要不要我去查一查？
1: 要查，一定要查清楚。齐天不是一般人，他身边所有的风吹草动我都要弄清楚。
0: 嗯，好。
2: 老板，

0: 你自己看看。
1: 怎么了？
0: 公司的业务一直是你在管，两江怎么会有冰蓝呢？
1: 这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一句不知道，这事就能过去了吗？啊，知不知道给我带来多大麻烦？
1: 我现在就去帮你查清楚。
0: 不用了，金锦，这个事儿你去查，查清楚谁在吃里扒外，他怎么拿到的冰蓝，查清楚以后把他全家给我杀干净。
1: 是。

0: 老板。
1: 嗯。雅文他要回来了。
0: 应该是明天，他还有选美大赛呢。
1: 让他别去，他偏要去，万一出事怎么办？有时候他的性格真的很倔。
0: 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姐就喜欢特立独行嘛。再说，毕竟您太太当初是住那里。哦，对了，老板，听说齐天昨天又和万延冰的人杠上了。
1: 这个小子总是爱惹祸，我呢是想让他走正路，可他为什么总是跟黑社会混在一起？人中吗？
0: 还好，听说有人帮忙。
1: 嗯，多留意一下他，如果有什么事向我汇报。
0: 是。
2: 他们来了。
3: 哎，让你们久等了，我来跟你们介绍一下，郭少，公安大学的高材生，兼校草。吕婷婷，市局的电脑高手。
4: 你们好，我叫程亮。
3: 我是方菲，你们带新同事赶紧熟悉一下工作环境，我去找赵队啊。
4: 是。走吧，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5: 好，不用，我大学实习来实习过，知道怎么走。
4: 是吗？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5: 因为我来的比你早。
6: 亮哥，飞姐，我先走了，拜拜。
4: 这不是这什么情况啊？太神气了吧！
7: 人家有神气的资本，你不知道啊？人家可是公安大学的高材生，还是校草，大家以后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干嘛呀？
4: 真不知道安队怎么。

0: 怎么想的？找这么个人？
1: 你别怄气了，安队叫他来，肯定有他的道理。
0: 哎，干活干活。
2: 安队，进。
3: 怎么样？
2: 哎，这个乔二，我已经给他发了交易信息了，但是他很谨慎，还没有回复我。
3: 稍安勿躁，这些毒贩冒着杀头的风险，不就是为了钱吗？再说了，我们是通过他的熟人联络的，肯定会上钩的。
2: 就怕让他知道了毒驾案的细节。来信息了，他上钩了。中午12点，两江中央公园见面交易。
3: 我就说嘛，人为财死，利欲熏心。我们准备一下吧。
2: 得嘞，还是您老人家厉害。
3: 我看着很老吗？
2: 不是，我是说你童颜。
3: 好好工作吧你。

0: 看看尿。
1: 看什么了？不耽误鬼出演。

0: 呗。
1: 我等一个小时你刷我呢。人呢？
2: 着什么急啊？你看你旁边栏杆上有一条鱼线。
0: 过了。
2: 回转。往前走。往前走。再往前走。第三根柱子上。
0: 耍我呢，就这么点儿。
3: 这不是卖给你的，这是送给你的。先吸两口，给我看看。
0: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买这个是用来卖的，
1: 不是我自己用啊。你不吸，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啊？
0: 哼，不吸这个就是警察啊！满大道全都是警察，是不是有病啊你？
3: 你少跟我废话，你吸不吸？不吸我走了啊！
0: 我在这怎么吸呀、啊？大庭广众的这么多人，
2: 数三个数，你不吸，我马上就走。三，
0: 等等等，大哥，
1: 我家里啊，是我弟弟要吸这个。
0: 我弟弟吸这个吸了好多年了，我想把他弄到戒毒所，但我妈不愿意，还跟我这一哭二闹三上吊。
1: 我是逼不
0: 得已我才出来给他买这个东西。大哥，我求求你了，你说个价钱，
1: 我买。
4: 二，
0: 别！我吸还不行吗？哎呀，这东西，这块这么大，怎么吸啊？
5: 安队，找到了，在这儿。各组注意 ，C 组布控 ，A 组、B 组沿东西两侧向9点钟方向包抄。
6: 告诉你。

0: 顾少，照顾他。
1: 是。
0: 没事吧，顾少？

0: 走，看紧点，去看着点。好的。
1: 哟，安队，这么巧，是你扔的啤酒瓶，是吗？嗯，
0: 谢谢。
1: 不用谢，热心市民嘛。
0: 给你一句忠告吧，以后少跟这种人在一起。
1: 喂，安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说谁呢？捉贼要捉赃，警察也不能乱诬陷人吧？你要是再敢在我兄弟面前胡说八道，小心我告你诽谤。小子，跟你说啊，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要没点脏事儿，你激动什么呀？想告我们呀？你告去啊！我就怕你小子那点老底儿经不起推敲。你要是识相，就乖乖闭嘴，知道吗？
0: 哎，警察同志，我们都是热心市民嘛，而且刚刚才帮你们抓了坏人，难道你们这儿的警察都喜欢恩将仇报？哼，你也想跟我们走一趟？
3: 你够了！
0: 算了，赵队，首先帮助警方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你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当然是应该表扬。
3: 我刚才那番话的意思呢，其实是为了你好。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谢谢
2: 你的提醒啊，不过我兄弟的为人，我信得过，不劳你们费心了。有时间多练练，就那一两个小毛贼都抓不住，还有底气跟别人讲大道理？哼，
0: 我们走。
1: 真是冤家路窄。那女警察，你认识？
0: 女的叫安宁，号称什么缉毒大队女警花。说吧，毒品哪来的？这是第几次交易？

0: 你的上家又是谁？
1: 警官，您这是问我呢？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今天就是闲得无聊，想到外面就逛一逛，谁知道你们就突然扑上来了。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怎么就不进了呢？再说了，警官，抓贼抓赃，捉奸拿双，我这手里边也没你们要的东西啊，所以啊，你们抓错人了。
2: 小子，我劝你老实交代。这电话里头逼我吸毒的是谁啊？你要不要听下录音呢？
1: 逼你吸毒？哎呦呦，我知道了。我这个人啊，平时就好看点什么电影电视剧什么的，特别喜欢警匪题材，而且我喜欢角色扮演。我今天在电话里就是跟您玩了一下，都是开玩笑。那个东西，它不是毒品，它就是我自己做的一点小零食。
0: 你要是不信，您可以得花一结果。
3: 小子，你以为警察是傻子吗？啊，对抗法律，只有死路一条。
0: 行了，赵队，注意纪律。乔二，机会我给过你了，你自己不珍惜。你要继续这样自寻死路的话，你会后悔的。我话就说到这儿，你好自为之。
1: 警官。
4: 我没有贩毒，我也没有对抗法律。不信，上我们家搜去。这个不用你告诉我们。
5: 安队，
4: 怎么样？
5: 鉴定结果出来了，
4: 是毒品吗？
5: 面粉加葡萄糖，
4: 这家伙还真是奸诈狡猾啊！他以为这样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0: 准备搜查令吧，哪怕他早有准备，该去还得去一趟。嗯。

0: 乔二他能藏哪儿去啊？他不会有第二个根据地吧？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这次还查不出来的话，就只能放人了。再仔细查查吧，我就不信了，这乔二能把东西藏到天上去？天上。
1: 赵队，把那个排风扇打开。嗯，好。安队，真的有东西。还是你厉害，要不是你的话，这乔二可就逍遥法外了。
2: 走吧，走。这是从你出租屋里找出来的，怎么样？现在应该招了吧？
3: 乔二，按照我国法律，贩毒超过50克以上就是死罪。你看看你这些，够你死几次的啊？随便。 我乔二这辈子好吃的我吃过，好玩的我玩过，漂亮女人我也睡了不少，我够了。你们要杀就杀，我无所谓。行，你有种。
0: 没有人不怕死。 除非他有比生命更在乎的东西。乔二，你说你一个毒贩，有什么能让你连死都不怕的呢？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你的理由的。

0: 老板，货已经安全出仓了。嗯，传令下去，这次都我家小心，谁要再敢捅出什么娄子来，我让他生不如死。
1: 是。
0: 查出谁在两江出货了吗？还没有。继续查，别让一个小囊肿最后变成肿瘤了。我明白。
2: 安队，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呢？在这儿也是四面墙壁，回去也是四面墙壁，没什么差别。再说了，我一想到乔二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回去更堵得慌。唉，
0: 时间也不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反正这乔二也跑不了，明天我们继续审他。
1: 就知道你们两位都没走，走吧，我们继续下夜吧。
0: 吃吃吃，你怎么就知道吃啊？哎。
1: 我给你布置的总结你想要没有？你要是没写完的话，我们几个去吃饭就不带你了。你自己留着。
2: 安队，你看我师傅都不让人吃饭了。好了，赵队，好好爱护我们的新人苗子，别障碍我找吓唬人家。走吧，吃宵夜去。
1: 你看师傅，安队都发话了，吃饭去吧。
0: 安队发话了就走吧。
2: 走走走，一起拿包拿包，走了。
3: 首先呢，让我们热烈欢迎旅亭亭还有郭少正式加入我们十一支队大侠庭。喝一个。其次呢，抓住乔二是一个好的开始，大家都辛苦了，再接再厉。
4: 继续加油啊！
2: 来，
4: 来，
2: 加油。
4: 嗯，
2: 吃吧。
4: 其实啊，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居然让个外人把乔二抓住，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嘀咕什么呢？你说谁啊？郭少。我说谁谁知道啊？有种你再说一遍。郭少。
0: 再说一遍。哎，陈亮，坐下。陈亮，坐下。坐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金，怎么了？赵队，查着了，乔二果然每个月都会定期向一个账户汇款。账户的主人是谁？是乔二的母亲，他母亲生病住院。我打电话去医院问了，他说他母亲的病很特殊，每个月都需要大笔的医药费。你说他贩毒会不会是因为……
1: 下菜不如多做，
0: 你先去忙吧。
1: 好，是。
2: 大队，
3: 进。怎么样，见到乔二母亲了吗？
2: 见着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去医院了？
3: 我怎么不知道？一有线索都不告诉我，自己跑医院去了。怎么样，你是想抢工当队长啊？
2: 对当队长我没什么兴趣，但是我想当队长背后的男人。
3: 比边去。说正事儿啊，他肯配合吗？
2: 肯配合也挺好合作，但是呢，我不敢让他知道乔二的事情。
3: 为什么？
2: 老人家岁数挺大了，病情也挺重，我怕……哎，
3: 那就麻烦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想要撬开乔二的嘴，也只能这么办。
3: 哎，你刚不是还说不想让老人知道他的事儿吗？
2: 我们可以反过来，让乔二知道他母亲现在的状况。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干什么？
2: 不干什么。我这有段视频想让你看。
3: 儿子，妈想你了。你要是看着了，回来看看吧。我也没有多少日子了。儿子，你听见了没有？
2: 你母亲的电话。
3: 喂，是你吗？是二娃吗？
1: 妈，是我。
3: 雷子没骗我，他真的帮我找到你了。哎呀，他可真是个大好人呢。
1: 妈，我好着呢。妈，我就是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来看您，您放心啊，等我赚了钱，我一定回来看您。
3: 儿子，只要你啥都好，妈就放心了啊。你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啊。
1: 妈，我公司这边要开会了。
3: 好，
1: 要开会，开会。
0: 我们问过主治医生了，你母亲虽然病得比较重，但已经控制住病情，暂时没有恶化的迹象。你如果想让她的余生能够安然度过的话，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
1: 妈，我对不起你。妈，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走错了路啊。走错了路啊！我可以配合你们，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2: 说，
1: 你们要保证我妈绝对安全。我太了解那帮人了，他们心狠手辣。我之前不说，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了，他们一定会害我妈。
0: 可以。我们会申请把他转到我们武警附属医院的特护病房，安排专人看护，绝对保护好他。
1: 第二，照顾他，照顾他到终老。他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如果你们答应我，
2: 全都答应。乔儿，至少你母亲已经认识我这个磊子了。但是你要把你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懂吗？
1: 懂。我的上线叫老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每到取货的时候，他都会用电话通知我，让我到指定的地点去取货，然后再将回款放到他指定的地方，他会马上叫人取走。
2: 这么多钱呢，你就真的从来没动过心吗？
1: 说不动心那是假的，可是我一想到介绍我入伙的丧狗的下场，我就再也不敢动心了。
0: 你是说丧狗被老白干掉了？
1: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丧狗，我以为他已经不干了，但是后来我听有人在说，丧狗因为偷了老白的钱，被老白抓住，剁碎了喂了狗，尸体都没有。那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我想到我妈，我死了，谁来照顾她？

0: 神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5: 绿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4: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里可能出了问题。
9: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0: 目标人物出现，
11: 你过来吧，小凤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棋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即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

0: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1: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0: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2: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3: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3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3: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5: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3: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6: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0: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

0: 做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1: 啊，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0: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2: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4: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在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 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3: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0: 拟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1: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0: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2: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0: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3: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0: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5: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

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上线。

0: 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1: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个手机充个电呀、啊，喝点水呀、啊，这里很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七十人来说还挺好的。
2: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3: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2: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4: 我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啊、见习补贴啊、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5: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6: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7: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8: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试图互动，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2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

0: 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睛，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4: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5: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6: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7: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他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8: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

0: 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1: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2: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4: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5: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6: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烂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5: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7: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6: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8: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9: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5: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5: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6: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5: 怎么看？你觉得呢？
7: 黑警吗？
8: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9: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儿，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5: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1: 目标人物出现，
12: 你过来吧，小鬼。

相貌，更让那么一群人对那片草原魂牵梦萦。他们就是为第一颗原子弹燃烧了青春年华、付出了热血和汗水的科技人员。金银滩，祁连山南麓美丽的大草原，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也让新中国更坚实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0: 221。这片拥有神秘代号的区域，曾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长达36年之久。1958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建设中国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221厂。海拔3200米，面积1176平方公里的金银滩草原，北靠祁连山，南依青海湖，坐落于珊瑚之间。这里既有充足的水源，又有良好的隐蔽性，是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场所。当年8月，二七部九局局长李珏带领20余人，乘坐8辆汽车，来到金银滩草原，骑马丈量土地，勘界定址。
1: 7、8月，那时候正好是那花多得很。到大家，金银滩开始向北走，走了有2个小时，起码走到岗岔县那个边边。这个李局长就叫张院呢看起头，给他打个桩，这个是咱们的厂界。完了以后又往西走，走了1个多小时，李局长就叫张院呢给这打个桩，这是咱们一个边界。
0: 九局划定了576平方公里作为221基地长址。1958年11月开始，由建筑工人、河南支边青年和复员军人组成了10000余人的建设队伍，在草原上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2: 21厂是在牧区，一切生活物资都是外边调入，外边生活困难了，给你调入的可能性就减少。你的困难就更增大，什么事都得抢着干。你比如说，抢着修铁路，当时的铁路，青海省还没有。青海的铁路是59年的国庆节才通到西宁，我们就必须抢，抢公路，所以一切问题都得突出一个强字。
0: 在一片待开垦的高海拔草原上建立基业，未知和荒凉的环境很快把它的美撕破，露出困难和挑战并存的现实。
3: 在青海那时候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丁量很低，那时候主食就是谷面、豆面、青稞面，那时候最好的是青稞面。那时候就说是20几斤丁量，实际上没吃到人身就10几斤。那时候
4: 能够买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3块钱1块的酱油膏，黑色的酱油膏，玻璃纸装上的。玻璃酱油膏就是我们一饿了怎么办呢？就摆一块冲水喝，充饥。

0: 没有东西。
1: 二窑厂呢就开始组织这个到青海湖打鱼，职工跑出去捡蘑菇，搞改善生活。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吃不饱这个状况，还是
2: 生活困难的时候，黄豆是治病的，治腹中病，我都服从了六个月。土豆是救命的，这是真实的情况。
3: 那么那比生活条件苦呢？我觉得是主要是两条，就是，一个那个主要空气稀薄吧，空气稀薄以后呢，这个吃的米饭加生的，所以就不到90度就开了。这样呢，做出来的米饭加生的，馒头呢黏得不得了的，就是这样子。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晚上睡觉老做梦。因为这个空气稀薄，氧气少啊，这个。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精神上的比较好，感到一张白纸啊，能够画出最美好的图画，这就是我们当时想法。吃不饱，没吃不饱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说的吧，晚上一躺在那儿就是，聊天聊什么？东南海北有什么吃的？就精神的会餐，啊，就这么个镜头，对不对，苗？
4: 有了黄鱼，又种出了土豆，再加上中央军委从部队调拨来的黄豆支援，建设人员们逐步克服了饥饿等困难。
0: 中央军委当时决定要，确实要保证1964年爆炸委员子弹必须要进行一次基建的会战，所以是63年的时候，中央军委又抽调了。是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15000的队伍进驻二窑。到这个时候，整个的基建队伍达到将近5万人。这一次啊，就是基建会战展开以后，所建设速度很快，所以我们的铁路、公路这个厂房建设一栋栋的建设起来了。
4: 1963年春天，221基地建设初具规模。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亟待通过大型爆轰试验进行验证完善。除医师外，北京九所各科室及所属人员陆续迁往221基地。开展全面的研制工作。要离开北京去遥远的西部工作，一些人有顾虑。张爱萍专门为科技人员们举行了离京动员会。
5: 过去有句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这里我要把它改成知识分子手有擎天之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到了那里将要亲自锻造倚天长剑原子弹。到那时，我们的祖国必将处处是和煦温暖的春天。
4: 张爱萍还用从军行给大家鼓劲，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引起了科技人员们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他们西行驾驭原子合力的凌云之气，豪情壮志。
3: 我知道好像火车要坐2天2夜，到了青海西宁，在住在西宁大厦。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大厦都被我们21厂包下来了，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人的话，首先在这个西宁大厦这个住下，第二天到杨家庄领了那个四大件，那个棉猴、鞋、帽子、羊毛毡4样东西以后，就我们就上去了。西宁到那个海淀，这是铁路局的。从海淀

0: 换一个内部的火车，从到我们厂里坐着我们自己的车了。
1: 青苔青，黄河黄，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白白，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一片汪洋。
0: 那个时候我就头一个感受的，一看黄楼啊，这是相当的漂亮的黄楼，墙也特别厚，那个里面有暖气啊什么这些。当时李部长李娟同志他有一个下了一条命令，盖了十层黄楼，盖好以后他就说让明年第二年要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先住进去，他们领导和机关的同志继续住在帐篷里头。那这点我觉得是挺非常感动。
1: 当时李杰同志跟厂的领导，他们把新造好的楼房让到211厂去工作的科研人员住，他们自己住在帐篷里头。他们这种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在一系列局部分解的爆轰试验基础上，科学家们准备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又称冷试验。1963年12月上旬，在第七次中央专委会上汇报这次关键试验时，朱光亚给大家做了形象的介绍。
3: 人们都知道，点燃鞭炮需要的是明火，引爆一枚炸弹需要雷管，那么搞响一枚原子弹需要什么呢？爱因斯坦讲过，如果中子轰击核原子，就可能引起核爆炸。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压力、什么温度、需要多少中子，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做爆轰初中子的实验。倘若没有足够数量的中子，即使造出原子弹来，也只是个哑巴，它不会响的。
2: 怎么产生中子呢？这就需要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被称为核雷管，是触发原子弹核反应的关键部件。早在1960年5月，由于九所实验条件的限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被放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进行。由彭桓武、朱光亚、何泽慧、胡仁宇等人组成的点火中子委员会确定了三条技术路线，其中内爆中子源研制是主攻方向。32岁的助理研究员王方定被钱三强选为内爆中子源研制的项目负责人。王方定，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接受了核物理、放射化学等专业的系统学习，是所里培养的优秀人才。
4: 要做这个比较量比较大的这个 polonium， 你要在当时的化学楼里面啊，是有禁忌的。我们那个化学楼啊，不是做这种强阿尔法放射实验的，所以钱先生说，我建议你们盖一个工棚。钱先生是雷厉风行，当场就抓起电话来，就把这个基建处的同志叫来了，我们两个就说好了，在钱先生前面说好了，说好了以后就我们就帮着这个基建给他们。一起把这个公共实验室盖起来了。
2: 这就是当年王方定小组建工棚实验室的地方，如今已被一排红砖房所取代。它背后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科学实验平台——中国先进研究堆，其主要性能指标排名世界前列。然而在那时， 虽然工棚实验室建起来了，

0: 原料却不足。
1: 我们中我们的普罗尼姆很少，只能够做点只适中量做点，你要稍微多一点的实验的话，这个量还不够。钱先生就说，我告诉你，我这儿有种子岩的材料。他就把我带着他办公室，打开的铁皮柜，端出一个搪瓷盘，里面放了七八十来个这个石英安瓶。他说，你看这个我是法国带回来的，我已经放了十多年了，这十年里面做物理的他们也常常想用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给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钱先生有那么多东西在他那个铁皮柜里。他说，现在太好了，我这个带回来这个东西啊，终于找到他最该用的地方去了。
0: 在钱三强的支持下，王方定小组鼓足了干劲。他们在工棚实验室里做了数百次实验，历经三个寒暑。1963年11月，王方定小组终于在45公号制成了两个点火中子源样品，供第一次聚合爆轰试验使用。1963年12月24日，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出中子的效果。
2: 由于劳累，我感冒了。可是这次试验很重要，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好。正式试验那天，我早早就到现场，再次检查验收各项工作。我要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做到周总理要求的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0: 待一切检查完毕，测试设备调试和雷管插接就绪，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发出起爆指令。
3: 放得近的探测器，放得大的探测器，因为信号很多，信号是饱和了，这也是中子信号。放得远一点的比较小型的探测器，这到了很多中子信号都是正常的，而且各个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结果也是相同的，都证明爆轰产生的中子，因此的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点火中子的实验是成功了。
2: 仪器记录的信号全有，输出的幅度很理想，内爆波和引爆器都达到了理论设计的要求，我太高兴了，竟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的双脚跳起来。
0: 这次试验验证了点火中子源出中子的效果，为全尺寸爆轰试验扫除了障碍。然而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高浓缩铀还在分离中。这是中国第一家铀浓缩工厂，它位于兰州市西郊的黄河峡谷中，当年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的。苏联专家撤走时，主工艺设备还没有完全配套，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也被带走了。谁来领导兰州铀浓缩厂高浓缩铀的理论研究工作？二技部副部长钱三强推荐了一位女将，王成书。王成书，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员，曾在美国研究气体输运理论12年，提出了被科学界所瞩目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
4: 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庆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看到的远远的超过了我期望的，特别是人的

0: 变，我开始对党有了信念。
1: 回国后，应国家的需要，王承初先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后又进行热核聚变的理论研究工作。1961年3月，王承初去主持兰州油浓缩厂理论研究的工作时，已是他回国后的第三次转行。
2: 到61年3月份，这个快504的机器快启动的时候，钱丹强想到了这个事儿，就还得需要王承初来干，所以找到了王承初，就有这么一个扩散机联要搞起来。但是呢，从理论方面有好多的问题解决不了，要请你来主持这个工作。然后王承初这个想着想后，毫不犹豫地说，他我服从组织需要。
1: 油是一种自然界中分布并不广泛的稀有金属，天然油矿石中油235的含量仅有0.7%，必须通过提纯、浓缩等技术才能得到满足原子弹使用标准的高浓缩油。在兰州油浓缩厂，科技人员把厂里的4300台机器设备安装到位，建立起中国第一条气体扩散生产线。
2: 王承初接受任务以后，就经常到504出差。钱三强就把让钱高运、吴正凯、王承初三个领导都到504厂去调研，到实际的现场去了解问题，去把问题带回来，然后回615来解决。带回来的问题最多的就是王承初，他把问题带回来以后，就把他实际问题，然后让理论组变成物理问题，然后进行计算。
1: 按照苏联专家留下的方案，在气体扩散生产线上生产出高浓缩铀产品，需用时337天。时间太长，无法在计划的原子弹爆炸时间前提供合格的核材料。而设计的关键是对运行方案做大量的重新计算。
2: 苏联专家走的时候留下的他们的方案，9批启动，9批取量，然后呢，504厂的计算科把它也研究出来，就是经过计算研究，变成了9批启动，5批取量。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报到部里以后呢，部里对王承初他的科学技术的水平非常相信，就是你504算出来还不行，因为还要经过王承初带领的理论组给予验证。
1: 二机部采用了科学家们研究出的9批启动、5批取料的新方案，用新方案生产高浓缩铀产品只需要224天，比原方案提前了113天。与此同时，气体扩散机上的核心元件甲种分离膜也研制成功。该元件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攻关，在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的主持研究下实现了量产，清除了高浓缩铀生产的路障。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高浓缩铀235，它被装在专用容器里，运往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

0: 在酒泉，总工程师江胜接带领祝林芳、张同兴等科技人员和二七部生产局总工程师张佩林协同攻关，突破了油的精炼和铸造等工艺技术，解决了油部件加工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任务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油部件切削加工，要达到原子弹设计要求的几何尺寸、重量和光洁度。毫厘之间见真章。1964年4月30日，六级车工袁公朴被选中加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油部件。精细的切削。5月1日凌晨，袁公朴完成生命中最关键的三刀，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合格的核部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材料及部件的供给，在科学家和工人师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保障。1964年6月，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基本建成，全厂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生活于一体，总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基建投资、科研设备、物资采购等各种配套设施算在一起，国家共投入近9亿元建设221厂，也尽可能地为研制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待遇。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科技人员在高原上的生活获得了必要的物质保障。1964年6月6日清晨，金银滩草原上十分热闹，全尺寸爆轰试验进入实施准备阶段。全尺寸是指试验装置中除核裂变材料用替代材料外，其余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
1: 从月初就进入了临战阶段，有时天不亮我就把警卫叫起床，开车到车间工号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组织论证或者改进，并且要随即拿出结果来。到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好拖。
0: 第一颗原子弹实际是一个核装置，为了保密也被称为产品，各方面都向爆炸成功这个总目标看齐。1时左右，试验装置运到了试验场，各种测试设备立即与之连通并调试到位。尽管之前的试验测过中子，但这次全尺寸试验测中子依然是重中之重。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2: 在这个试验以前呢，我记得在开了好多次会，其中有一次我们跟邓稼先同志还有其他的科学家一起在会议室开会，开了半夜，开到12点。当时老邓对这个能不能出中子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着急，他着急了就问我，你能不能抓住中子。我说，老邓你放心，如果有中子我一定给你抓住，保证给你抓住。我拍着胸脯给他打包票，这是老邓就放心了。
1: 我提出这次试验测试工作要做到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最多的测试结果，该拿到的、能够拿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拿到，这是周恩来总理要求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给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0: 一次

0: 试验多方收效，此后成为中国历次核试验所遵从的法则，也是中国核试验最大的特色。6月6日下午5时左右，全尺寸爆轰试验准时点火。
1: 这次是实验结果是做完了以后，我马上把测量的示波器的照片拿到总厂去冲洗出来，拿回到总厂向领导要去汇报。当我走进了会议室，举起了拍照的这个胶卷，向大家报告说，我们测到了中子，试验成功。结果大家非常的高兴，欢呼、鼓掌，就是非常的激动。
0: 试验结果非常理想，美中不足的是，爆炸产生的高温碎片把远处的草丛点燃，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便去灭火了。全尺寸爆轰试验的成功，验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结构、材料设计的合理性，为产品的生产装配奠定了基础。九院通过自己生产，并与全国有关单位大协作，生产出了2枚正式产品，用于核试验和备份。第一颗原子弹装配准备出厂的那段时间，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实施核绝育手术的论调甚嚣尘上。为了保障221基地的安全，中央军委调来一个高炮师，部署在周围的山上对空警戒。在紧张的气氛中，1964年8月20日，由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专列和运输机承运，首次核试验装置陆续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罗布泊，瀚海无垠，戈壁荒原之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来到这里，发现周遭景象与月球表面一样死寂。九院核试验队伍到达的时候，一座高102.43米、重76吨的铁塔矗立在核试验场中央。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座铁塔上爆炸，爆室位于铁塔顶部100米处。我认为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不是试验的唯一目的，还应开展尽可能全面的测试分析研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不同意第一次就采用空投爆炸的方式来试验，应该先采用地面静态爆炸的方式试验，以后再用空爆方式。在核试验场，九院院长李珏把九院的参试队伍命名为第九作业队，下设6个分队，分别负责原子弹装配、插雷管、引爆控制等工作。测量和监测工作由第九作业队和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
1: 我们实验组的任务是2项，一项呢，放中子探测器来监测中子点火的情况；第二项呢，用测量核探测射线的探测器来测量原子弹爆炸里头它内部发生的核反应的过程。
0: 9月中旬，第九次中央专委会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提出了早试和晚试2个方案。毛泽东决定早试，张爱萍被任命为核试验总指挥，刘锡尧为核试验副总指挥。他们领导的首次核试验党委会和试验委员会

0: 确定具体的试验时间。
1: 核爆前夕，大家都跟着气象专家紧张，他们当然更紧张。张爱萍是总指挥啊，每天都组织会议，每天都听气象汇报。那时候气象预报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又有卫星啊，又有什么的，完全靠搜集有关的资料。气象要看几个方面，一个是全球性，另一个是试验厂区的。厂区费了好大劲儿，白天晚上不停地收集，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分析。
0: 核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区域，面积有1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浙江省那么大，方圆300公里内是无人区。这里的气候变幻莫测，尽量不让核爆炸尘埃随风飘散到试验场以外有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要飘到邻国，这是国家对核试验的一个要求。因此必须选择无风的好天气试验。10月14日上午，张爱萍主持会议进行气象会商。会上专家讨论提出10月15日15时爆炸原子弹。10月15日拂晓时分，核试验场702装配车间内，第一颗原子弹最贵重、最娇气的油部件和点火中子源被装配到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了。
2: 我们是圆满胜利地把握过第一颗原子弹装备成功了。我们的话是用吊车从这地下车间里头把这颗原子弹把它吊出来，放进了一个平板车上一个大铁罐子里头，底有铁轨，平板车上在铁轨上走。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由我们分厂的副厂长蔡宝珍工程师带领朱森林、曹静香老师傅和我们四人把这平板车推到102米高的铁塔底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把这原子弹就交给了701试验部小组负责同志，由他们把这颗原子弹的话呢就交到这个高高的铁塔尖上。
0: 晨曦中迎着5-6级强风，原子弹被卷扬机缓缓提升至铁塔上方100米的爆室内。根据实际天气的变化，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确定为10月16日15时，即起爆0时。10月16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工序雷管插接到位。朝阳下，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铁塔的托举下，伟岸地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铁塔下面，远远近近，错列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效应物。这些效应物将直接检验原子弹的爆炸效果。此时，所有参试人员撤离报新，绝大部分撤往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点。只有与起爆控制有关的人员撤往720主控站。
3: 14、15日这两天感觉度日如年，15日夜我彻夜未眠，当时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16日天刚亮，我就走出帐篷观测天气，看到天空碧空如洗，心里轻松许多。当天上午我在主控站，午饭是在主

0: 空战吃的，炊事员送来香喷喷的包子，但吃到嘴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的味道。
1: 1964年10月16日14时45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15分钟倒计时。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看着升腾的蘑菇云，大家激动不已。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

0: 关心鼓舞的时候，测试人员穿着防化服冲进爆心取测试数据，防化兵则冲进放射性沾染区取样。
1: 我们在防化兵帮助下面到工号里面取出了这个数据，这个结果都非常的好。一个第一，中子点火的数据一切正常，是表明中子点火时间强度都非常的好。第二，进去测量的原子弹那边爆炸的动力学过程的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原子弹内部的核反应的过程，这是我们国家的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我们也拿到了。
2: 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们在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1700多台仪器都拿到了数据，用方法的测量得出了一致结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量与产品设计当量完全一致，证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产品设计是成功的，也证明了核试验及其测试完全成功。
0: 10月16日傍晚10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人们欢呼雀跃起来，周恩来示意大家静静，诙谐地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10月16日22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7个小时后，新华社授权发布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首个套红号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隆重播出了这一重大新闻。一时间，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用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前三强没能在现场亲眼目睹爆炸盛况，但他可能是最高兴的人之一，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他51岁生日。作为战略科学家，前三强为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及核武器事业排兵布阵，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心力。而悲心焦急的人则是邓稼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

科学家们在核试验基地研判各种试验数据，分析爆炸当量的时候，邓稼先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第二天下午，离开罗布泊，风尘仆仆赶回北京的邓稼先，看到了医院病榻上弥留之际的母亲。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邓稼先沉痛地叫着母亲，母亲虚弱地睁开了双眼，失神地看着他。已是不惑之年的邓稼先动情地抚摸着母亲的手，他发现母亲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刊发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直到十天后母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是《人民日报》中讲的主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的设计师。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

0: 长，回柯垂叶，凉风度。
1: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2: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咯。
2: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3: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3: 怎么看？你觉得呢？
5: 黑警吗？
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2: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3: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过来把枪放下。

中国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核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在爆炸成功的同时，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比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幻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0: 在距离罗布泊2000多千米之外的金银滩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汇聚在这里，大力协同进行两弹研制攻关。
1: 当时的中央也很重视，当时从上海和平饭店也调来了很多的知名的厨师，所以在当时的红星。

0: 饭店在讨厌的王府井的百货商店的二楼啊，二楼的东头有一个红星饭店，小有名气啊。组长张家厚有点爱好喝酒的嗜好，所以提议我们是不是到啊红星饭店，咱们品尝一下红星饭店厨师们的高手手艺，我们一起到了这个红星饭的啊吃了一顿饭啊，吃顿饭呢确实啊而且品尝了4.7元一瓶的茅台酒。
1: 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面前的道路热闹繁华，被称为草原上的王府井大街。
2: 车间有单独的保健食堂，供应的保健食品有黄花鱼、木耳、鸡蛋等，回锅肉、红烧肉很受职工的欢迎。我们还用保健票买肉菜，里面有很多肉。
0: 当时的102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啊。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啊，建立试验方法啊。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啊，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啊。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
1: 在这番紧张又充实的日子，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氢弹。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年2月，九院召开氢弹研制规划会议，会议决定从原理和材料两方面着手，加快研制步伐。氢弹原理，一方面以221厂为中心，对氢弹所需的热核材料和部件展开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九院理论部，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百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
2: 于敏从上海回来以后，最后完善氢弹模型的计算任务，实际放在12室，是由12室做出来的。这个任务本来是于敏跟13室他们在上海做的，我把13室的任务从邓稼先主任那里抢过来，就跟打仗一样，争当一个先锋嘛。因为氢弹突破是整个理论部的任务，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那时候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不像现在显示在屏幕上，全靠打印纸带。我们当时分析计算结果，就是花功夫看纸带。于敏的理论功底特别扎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于敏和我们一起看纸带，他突然发现有一个量从某一时刻开始反常了，按照他的物理规律不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家就去查，查了物理方程，查了计算程序，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算这个量的加法器坏了，把这个元件换好再重新算，这个量就正常了。因此大家都十分佩服于敏。
1: 为了科研大局，周光召和黄祖洽主动停止氢弹研究，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九院理论部集中力量，齐心协力完善并拿出了氢弹的理论。

0: 设计方案，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打通了道路。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
1: 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耀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一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
2: 当时是我们宋家树副主任主管啊，在他的领导之下，组长是武胜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着三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啊、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啊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啊，对方案的制定以及在任何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的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啊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啊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到弯路。
0: 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斌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1965年9月，在这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热核材料又被称为氢材料，氢弹装料的主要成分。氢弹起爆后被点燃，触发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3: 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三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这时候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关，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他开的时候真出了一点事儿呢。
2: 宋家树同志在开关的一层层的开关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啊，里面最后的罐子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氢材料蹦出来了，蹦到他脸上，大伙马上捧着他到旁边的冷水里面清洗。这就告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膨胀啊，主要的来看就是两个地方的气压差。因为在内地装罐的时候，它的大气压是760个毫米汞柱，而在我们221呢啊是520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压差造成了里面一开罐子蹦出来了。
0: 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当量氢弹原理试验，验证于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二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1966年4月，二机部副部长刘锡尧专程来到221厂，在实验部组织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
4: 要这个很快办法氢弹搞出来，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就是到氢弹的这个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像氢弹突击队嘛，就一个实验室

0: 三十个人，为了承担65六工号，就暴风试验工号，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当时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拟定了整个的暴风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导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这是一个在引力过程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的破坏作用。这方案呢需要做大量的实验工作，实际做大量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暴风实验，氢弹分甲球、乙球嘛。
1: 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这甲球要进行一次全测试验的暴风实验。这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测到这个中子。
2: 当时我们研究所呢，主要两项任务，一项叫做冷试验，也就是测量这个在爆风场地上，在青海。 进行的中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用两种中子探测器进行测量，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中子，这证明了氢弹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完全正常，中子的测量。 来得到了证明，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核试验，叫做热试验了。进行原理试验的氢弹，也是一个核装置。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市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一级专列待遇。 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但对于全体参试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30000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
3: 大部分志愿参试人员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场。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都是冻成冰棍了。然后我们就翻天山。我们坐这个车呢，那个车呢，走了一走一个走，它就开始就点一下，就给你点很高。当时有一个女同志啊。
2: 他坐在那个靠门，就是这个大轿车的靠门那旁边，他就一点，他往前一起来，他就把脑袋磕了，脑袋淌了血，淌好多。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托举氢弹爆炸的铁塔。 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0000多名参试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 专家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留下的备用铁塔进行试验。这座铁塔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用的铁塔高8米，塔顶抱石为圆柱体，以铁塔为中心，核试验工程设施和各种效应物被错落有致地建设布置在周围。参试队伍所住的帐篷区。 也在铁塔脚下不远处。周光照有哮喘病。

0: 到了戈壁滩上，天干物燥又寒冷，哮喘更厉害了。他整天戴着口罩忙碌着。王干昌到了新疆基地以后患感冒，李觉副部长赶紧让他坐飞机回北京，但王干昌坚持留下来参加试验。
1: 那时候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气温已经是零下30多摄氏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逐项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
2: 当时我们都住帐篷，就在这些塔的下面啊，自己帐篷把帐篷搞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睡在这帐篷的门口，因为门呢，他这个帐篷嘛就那也不是开关很严的，就第二天早上我那被子上还不是确实给了血，把血被血给了一层，就是冬天是相当那个。
0: 核试验场所在的中心区域罗布泊，诞生于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历史上，罗布泊一度曾是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的大湖泊，水草丰茂，生物繁盛。然而，历经气候变迁，到20世纪60年代，罗布泊已彻底干涸，变成皑皑言渍的死亡之海。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因季节性降水时流时断，在罗布泊区域变成了一条苦水河。
2: 那地方生活相当艰苦，所以我们供应也很困难，质量很不好，特别是喝水，喝的孔雀河的水，那水是又苦又酸的。我们吃了以后啊，好多人都拉肚子，肚子老不舒服，咕噜咕噜很难受。那孔雀那水里面含了好多好多这个矿物质，又苦又酸的。
0: 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科学家、将军、士兵、工人等汇聚于此，开启中国原子核力的又一次远征。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7次中央专委会，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本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担任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到场主持。核试验场报室内的氢弹装置和各个测试设备之间是一个连通的传输系统。为了确保传输数据通畅可靠，科技人员采用无线电遥测信号和测控电缆双保险的办法进行传输。大气层核试验室为防止测控电缆因冲击波或地震引发的岩层剪切断裂被切断，造成测试数据丢失，甚至全盘皆输。我们要求所有的电缆沟都必须铺放细沙。一次检查时，我发现工程队铺放的沙子不合要求，提出马上停工重铺。这就需要再运几百卡车的沙，工程量很大，但我寸步不让。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推动着核试验的每一项工作。在寒冷的冬夜，科学家们常常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严寒，而是他们总在琢磨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有一段时间，我跟周光照、于敏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天半夜程开甲来找于敏，

0: 他想到某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屏蔽层，但考虑测试会有什么问题，屏蔽层要重新挡一下。我还在睡梦当中，他就把于敏叫走了。两个人大半夜的爬到110米高的铁塔上面，把屏蔽层布置好才下来。科学家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令人钦佩。
1: 两位科学家深夜去重新布置的屏蔽层，事关高能中子测试的可靠性。热核试验室测量到大量的高能中子，是判断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2: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测量时间呢，测量这个伽马射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这些许多项目呢，都要经过实验测量以后，把这个数据仔细分析以后，得到了结论才能报告出来。但是这个聚变中子、高能中子测量的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它是当场在实验爆炸的时候，马上这个聚变中子啊产生活化，产生这个样品里面活化，这个活化呢，这个信号马上就送到这个地下工号的记录仪器上来记录，所以它的得到的结果数据啊是当时马上实时的结果，跟其他的项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呢叫做速报，就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项目。
1: 为了使这个速报项目测得准，理论部需要在核试验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预估数据。
3: 这个氢弹呢，一个是要测这个总伽马，一个是测高能中子，或者在什么范围里头啊，以及在什么波形这样的情况下才算是氢弹，什么情况下不是氢弹啊。所以我们这个搞理论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叫做核试验诊断理论。所以我们在基地的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手上拿着数据了，在帐篷里面做的事儿是复算，就是重复的复，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正确性。
1: 时年28岁的杜强满第一次参加塔爆核试验，临近试验前，他和理论部同事登上了110米高的铁塔报试。
3: 其他去看了看，但是110米的铁塔，说起来都是钢铁的了，但是实际上你上去它是摇晃的，等于是整个的场地几十公里，当然看不了那么远了，但是看了各种摆布，就是效应物，除了测试工号以外，还有就是坦克呀，还有一些空房子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情况，那可以说是很壮观，因为几十公里都是为了这个核试验。
4: 本来就是一个蒸汽弹呢，你不是要争这口气嘛？不光是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你是争口气，也就是为了要我们要抢时间，要完成这个实验。
3: 没有那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都能默默无闻、忘我劳动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事业是千军万马，其中有一些大家都很知名的一些科学家，但是更有很多无名英雄。所以我要包括这些工号里面的工人、解放军、科技工作人员，都是参与者，这些都是为了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这样一个结果来的。
1: 在那段燃情岁月里，每一位参试人员心里都激荡起波澜，他们挺起身躯，抵挡住黄沙与风雪，只为了能够驯服热核聚变的烈焰。1966年12月28日12时，我操作指挥中心按下控制台上的起爆键。
5: 66年12月28号，戴了黑眼睛看，看火球，看这个，知道成功了。于敏很笑到这笑容满面，他听了朱光亚一讲呢，就笑容满面，就很高兴的进去了。
0: 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的。我跟着唐笑威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

0: 不能随便下江，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了，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1: 地下的这个工号的铁门也是关上的，这个灯也比较暗。当时呢，我跟几个助手就等着这个临时，就是开始这爆炸的时候，等着这个时间。当我看这个手表，快到了临时的时候，突然我一看这个地下工号的这个铁门的缝的外头，突然有一次很亮的闪光。这就是爆炸。接着马上看见这个桌子上这个探测这个计数器啊，进行了大量的计数。这个计数呢，就是活化的中子，高能中子活化以后的这个记录的数据，就传过来了。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氢弹原理成功了。
2: 通过对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分析，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0: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的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2: 所有参试人员都在隆冬里感受到了这份炽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唐笑微写了一首词《忆秦娥·烧热河》。
1: 东风街，大漠深处烧热河，烧热河，万众生欢，群丑生烈，英雄挥起如船壁，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星如火，仗义如铁。
2: 氢弹原理试验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科学家们用力最深的一步。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说明中国已经掌握氢弹研制技术，但由于是简单量试验，还不能说是100%掌握，还需要一次全当量试验来验证。
3: 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就是睡。可仅隔一天，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
2: 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100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两个月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九院理论部团结一致，提前拿出了全当量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并建议把本次核试验时间提至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这一建议。每次试验，周总理都要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听取详细汇报，对于试验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竞技等总是问得很细，对飞机的逃逸更是十分关注。有一次汇报时，总理当场询问空军副司令飞机的安全问题，杨怀德副司令站起来说，此事基地铠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认为方案是安全的。总理的目光转向我，我点头说是安全的，总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表示放心。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总理的信任让我对核试验的安全问题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有半点马虎。

0: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科技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忘我地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生产中。他们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贵之物，肩上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钧重担，背后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目光，常常好像是整个国家的分量都压在了他们的脊梁上。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氢弹试验再次充满了挑战，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不仅要使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1: 就说你这个弹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在一起，就是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
2: 这次的一个在一个含弹的在一个载重量是8吨。这个8吨呢这么重，我们的这个阻力就是怎么使它慢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我们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可以控制的控制它的一个金属的阻力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它比如说先要变成一个桶形，再放置一个碗形等等，再来是很难控制，所以最后在我们的九院的领导的决定之下，我们的主力就是用降落伞，就是用降落伞来做它的主力。
0: 第一颗空投氢弹有8吨重，威力大，几何尺寸大，重量大，针对这三大特点，装载工具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轰6甲型飞机。然而该机载弹量仅为9吨，氢弹气动外形设计受到很大限制。设计好的氢弹模型做了多次风洞和空投试验，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1: 现在我们的弹只要保证2.6秒它是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表情。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弹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弹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弹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他就要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山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0: 受飞机弹舱空间的限制，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
1: 郭院长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开了会很紧张，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哈，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是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箱里面嘛，伞箱嘛不是有尾罩嘛，尾罩打开后备箱，对了，把尾罩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一个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
2: 罗太恒在很紧的情况下把他这个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环，加了一个稳定环，

0: 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
1: 这是第一颗氢弹模型，其尾部多了两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三机部513厂设计生产，它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家降落伞生产厂。通过低空投射试验和多种配重比的模型弹空投试验，同心圆带条形伞被科技人员确定为正式用伞，并确定了开伞程序。
2: 把伞装进水桶式的圆柱体里头，伞盖有爆炸螺栓保险，伞盖打开带住里头小伞的伞绳，一下子把小伞就拉出来了。小伞张开以后也就一平方米左右这么大，跟着把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个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
3: 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多大的伞也计算出来，那就是49.5平方米。这样的伞弹结合弹道呢，能够符合我们第一颗氢弹的要求。
2: 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70-80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
1: 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的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到达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爆炸光辐射引起的闪光致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徐克江和张文德机组被选为投弹任务的预备机组。从1967年5月开始，他们在核试验场区进行空投训练，至6月10日，两个机组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
4: 我在试验现场亲眼看到飞机不断的空投配重弹，挺有意思的。每次投弹都要找准靶心，靶心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50米为半径画一个圈，这叫弹着点。虽然地面上这个圈的直径有100米，但是从几千米的高空看，不过是个小小的圆圈。
1: 根据训练情况，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仲夏的罗布泊，朔时流金，酷热无比。这与半年前在数九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零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经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零时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6月17日清晨，核试验场区天气晴好。7时整，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726的轰六甲型飞机， 从马兰。

0: 飞机穿过罗布泊淡淡的烟霞，向着靶心飞去。
1: 当时就叫我们到一个山坡，那叫白云岗，我们就在那坐等着，等着看见那飞机来了，来了就想着很快就开始投弹了吧。看到飞机来了以后呢，它飞呢，它走了。哎呀，我们在那儿就说，大伙说这怎么这飞机自己跑了呢？也没有头，大伙也搞不太清楚，就在那议论着。
2: 一天呢，转了一圈，哟，这没动静哦。听说定了，周总理就问了，怎么回事儿？这没动静哈、哦。我们想怎么我们那个没动静？后来说是，哎呦，一个投弹要忘了。
0: 在异常安静的戈壁荒原上。所有参事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试验指挥部指示轰六甲飞行机组再次进入靶区实施投弹。投弹飞机第三次进入靶心上空。公元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被投出弹仓。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

0: 极致的震撼中，趁蘑菇云的烟尘尚未降落到地面，测试队和防化兵穿着防化服站在卡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爆心。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
1: 所以我们最惊恐的是零后半小时，我们要跟了防化兵冲进去挤这种回收这种胶卷等等，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
2: 我们进去要分三批啊，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一个标记。那第二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那么没有工兵给你开路，我们进不了工号。第三个梯队谁我们进啊？这个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洞口，就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吉普车里面跳下来，就使劲最快的往工号里面冲啊！我们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去计较自己送了多少剂量，一心一意就是要拼着命把胶卷拿回来。胶卷拿回来的，洗出来的，分析出来的。
0: 汽车开到爆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爆心那里的尘土有一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
2: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但是自然这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功勋，他们大家都非常有付出。

国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将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

0: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6: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 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核航弹空投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核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 中国先后拥有了核航弹、核导弹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然而，拥有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实现人类世界的持久和平。孔子家语治思曰：“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所，世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中国科学家铸的正是和平之剑、正义之剑，为此，他们不惜以身许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秦女，我是三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至慰。我在这里还住几个星期，希望你来信谈谈工作情况。我西宁的地址是西宁500号信箱第八号，父子。
1: 1968年10月20日，给女儿郭琴写这封信时，郭永怀已在221厂工作了17天。这封珍藏于221厂旧址102车间内的信，里面的信箱是那时221厂对外的掩护地址。写这封信的时候，郭永怀一家三口天各一方，17岁的女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杜尔基公社下乡插队，妻子李佩在北京，而他则在青海221厂为我国又一次热核试验做准备。郭永怀曾师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研究流体力学，在该校时任副教授，也是同门师兄钱学森的协助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郭永怀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因在飞机突破声障等领域的卓越研究，成为国际力学界的一名翘楚。这是一段郭永怀亲自拍摄的珍贵影像，摄于1953年冬天。那时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终身教授，他邀请郭永怀来校开展研究工作，两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并不轻松，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居住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受此影响，郭永怀长期拒绝参与美国政府的涉密研究。

0: 究项目。三年后，为了顺利回国，在一次野餐会上，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尚未出版的学术手稿当众付之一炬。
1: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如果是经过出版的科学论文就可以自己带走，但是如果把尚未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国境，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因此，为了回国，永怀就把来不及出版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地烧了。
2: 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0: 1956年11月，郭永怀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后经钱学森推荐任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主持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设计与武器化方面的工作。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我看完全可以胜任。
3: 1到9月，郭先生就为科研人员们安排了大量的课题。据院史记载和当年科技人员的回顾，郭先生安排的课题有外形设计、结构设计、数据分析、稳定性分析、飞行弹道、环境试验、场外试验等。他还组织科技人员们学习空气动力学知识，利用当时仅有的图片和资料开展分析研究。
0: 原子弹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郭永怀就主持启动了第一颗核航弹的气动外形设计工作。
3: 核航弹最初的外形结构、最初的设计方法和强度指标分配不合理，且十分笨重。郭先生提出了采取飞机外形结构进行设计，实现了薄壁新型，减轻了核航弹的重量。
0: 对于很多人担心的氢弹结构保护问题，郭永怀却十分乐观。
4: 这个郭院长呢，就讲了这个金属在爆红波的作用下面，它是按照一个流体来带来的。他说一个试纸，一个成熟的试纸啊，他说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整体，好好的一个圆的啊，你用手指头去在试纸的外面轻轻地去一摁，他说因为里面是个流体流的呀，他说已经熟透了，你这一加压，他说那个试纸的肉它就往那边流，因此这边呢就闭下去了，那边呢就鼓起来了，但是这个试纸皮没有破。这个张先生他也很感兴趣，哎，他说这个例子很好，我很同意。
0: 氢弹的结构保护主要是确保壳体不破裂。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郭永怀和设计部提出了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需要由张兴前主持的实验部组织多次精准而又目的明确的爆轰试验，用试验数据来完善。
4: 怎么样来用 X 光张纸啊来进行探测？那就是张一杰他有发言权，所以他说要扩大这个研究范围，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当时提的有的人提出来用电磁方法，有的人提出来用光磁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提出来用微波的方法，最后一个就是搞 X 光，用 X 光来探测。因为 X 光我从不同的时间打过去，看到它不同时间破了不破，破了不破，是这样。
5: 221厂实验部当时重点做了氢弹构件的可靠性试验。我们做实验，因为要用到 X 光。614工号里面专门放几台脉冲 X 光机，用 X 射线来检测这个构件。我们组先是用钢材料做实验，主要看钢的壁厚应该设计为多少，才能够保证构件不漏。我们组做了好几次实验，

0: 确定了构件的保护时间，就是能量通过的时间有多少。实验做得很成功。
1: 在试验数据的支撑下，氢弹结构保护问题得到了解决。来到221厂已是1968年深秋，对于本次新型热核弹头的研制，郭永怀主持的设计部在力学设计上依然充满挑战，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试验研究。郭永怀给女儿写信的前一天，即10月19日，女儿也在给他写信。在这封辗转寄到221厂的信里，女儿告诉父亲，插队的地方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
2: 那天呢，我们正礼拜天，我们呢在家里嘛，在家休息。所以那天呢，哎，我们正在外面走呢，哎，看见他过来了，哎，过来就直接进我们房间，哎，进了房间呢，就哎拿出巧克力给我们，还看了看我们的这个那个留声机。他说他也是，他有很多唱片什么的，他也喜欢音乐。他就说他在西宁的时候啊，看见有那个棉，就是棉鞋，郭琴，他女儿叫郭琴，他说他呢冬天冷啊，想给他在西北买个狗皮的那个鞋，狗皮的鞋比较暖和嘛。
3: 但是他搞不清楚他女儿鞋的尺寸多大，而且人家店员还问他，你是买多大尺寸的，是男的女的鞋都不一样啊，他就是一个问号。他到我们家来呢，就是为解决这个问号的问题。
2: 可是郭青我没见过，他的高矮啊什么怎么那个胖瘦也不知道。结果我们没有给他答案嘛，就是我的，因为这鞋不好说多大，他到底怎么大小不好预估的，是那个就没问出来呗，他没法买。
1: 看样子女儿穿多大码的鞋还得要问女儿。两周后，郭永怀在221厂给女儿写了他本次出差以来的第二封信。
4: 亲女，你10月19日的信收到了，你的生活都已做了妥善安排，我很高兴。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起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带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1: 棉鞋没买成，郭永怀买了一台那个年代款式新颖的收音机，寄给女儿。
3: 我们一个同事啊，王上来跟我说，哎，他说礼拜天他在那个百货大楼啊，看见郭永怀给带着几个人买什么呢？买半导体收音机。你想1968年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少啊，就是上海生产的两种，有一种小一点的叫红星牌，另外一种叫凯歌牌。那王树堂就挑了一个凯歌牌。凯歌牌上面好的什么呢？它是有三个波段，短波、超短波还中波，就给他买了这么一个。
5: 郭琴第二次回到屯子里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手风琴和当时比较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两样东西呢，在当时都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知青点的青年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大喜过望。当郭琴打开琴匣子，拿出琴，拉起风箱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非常灵活，眼睛里充满了自信，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美妙的音乐一串一串的就出来了。所有的同学们都被他的琴声

0: 手风琴拉得好的郭琴，善良单纯，感情丰富，待人随和，只是下地劳动，动作慢，力气小。
1: 那个年代生活比较艰苦，他刚从北京去，生活也不习惯，与当地的牧民生活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经常吃不饱饭。另外呢，他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好在同学们都比较照顾他，给他安排了比较轻松的活，喂鸡啊，

0: 猪，还有给大家做饭。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挣的工分就比较少了。
1: 女儿在农村的情况，郭永怀大体上是了解的，但他忙于热河试验的准备工作，给女儿的第二封信发出后，便无暇再顾及。原本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2月初才得以完成。距离本次核试验还有一段时间，持续出差63天的郭永怀决定回北京。自从到九院工作以来，郭永怀还承担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一年前，他又与钱学森等人一起筹备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因此很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
2: 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尽管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生命安全，中央特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不让乘飞机。可是郭先生坚持要乘，还尤其喜欢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 1968年12月5日清晨，郭永怀从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乘车赶到兰州东港机场，13时59分，他和警卫员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直飞机型是苏制1214飞机，机号640，航线为兰州经停西安至北京，机上共有乘员12人。这一天是农历10月16，昼短夜长，17时左右太阳便落山了。一轮圆月早早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本是团圆的日子。当晚19时38分，640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因气象条件复杂和飞行员调错高度表等原因，飞机在距离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爆炸，郭永怀壮烈牺牲，终年59岁。
3: 是的，就那么10秒钟啊，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郭永怀同志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
1: 这一从天而降的噩耗惊动了周恩来，也让郭永怀的挚友学长钱学森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
4: 在郭院长生前，郭勤曾经跟他爸爸说过想去参军，但是郭院长没有帮他说什么，郭院长从来不会去开口这件事儿。说最后郭勤棉鞋没买成，没穿成，当兵一点没着落。
1: 郭永怀挚爱的妻子李佩经历最初的悲痛之后，在那时乃至往后漫长的孤寂岁月中，始终以莫大的隐忍和克制达观地与那个世界的郭永怀对话。
5: 你呀，一直都在，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0: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正的科学家是坚韧无畏的。尽管世事多艰，受到冲击和干扰，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突破新的核试验技术。
1: 这个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

0: 有两个因素，一个有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核武器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直到了1968年，这个地下核试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提到日程之后呢，在一次基地的工程工作会议上，分管基地工程的张志善副司令员说，以后这个试验呢，在这个技术上测试上的问题要多向王冠昌请教，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要多向陈海甲请教，由这两位专家说了算。
1: 王冠昌和陈海甲一对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主持中国地下平洞核试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抗战时期，王冠昌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陈海甲是他的学生。即使在那个全中国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王冠昌仍然坚持在教学的同时研究世界前沿科学。
2: 1940年，王先生讲原子核物理，当讲到核裂变时，他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著名女原子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是她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她在做报告时一点都不提她与麦特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听了王先生的报告，我们很受启发，养成了主动阅读《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发展的好习惯。
1: 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不久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西迁至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大家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却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2: 8月下旬，王冠昌教授做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我更是被深深吸引。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和王先生都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
1: 更令这对师生想不到的是，24年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这次地下核试验的一片天。
0: 王冠昌先生呢，他主要是九院的副院长，管产品的一些个测试，管产品的安全。而陈海甲呢，他更多的职务呢，是我们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主要是管整个核试验工程的安全。王冠昌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大科学家，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陈海甲先生是一个这个在学风上、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人。
1: 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主坑道报室内安装完毕，雷管也插接到位，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科技人员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工程兵开始封堵坑道。1周后的9月22日被确定为本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时间，但具体的爆炸零时迟迟未定。
0: 在零前呢，这个部队要从洞口撤下来，撤到呢离这个我们的这个南山有这个10来公里的一片空地上的。我的一位老战友呢叫于明德，他当时正好在试验现场，他当时是研究所一室的一个技术骨干，他的帐篷呢正好和王冠昌、陈海甲他们两个合住的那个帐篷是邻居。22号这一天呢，他走来走去啊，就看着这两位老先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1: 这一天是农历己酉年秋分前一日，一年中昼夜几乎等长的日子。然而，对于参试人员来说，这一天却过得十分漫长。
0: 说陈海甲呢，在边上一方面喃喃的自语，一会儿呢又在桌子上写一写，一会儿呢又咚咚咚敲敲桌子，看着这个王冠昌老先生呢在边上也是眉头紧皱，大家心里呢好像都是有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一切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呢他究竟能不能成，会不会泄露，

0: 那是天大的干系啊。
1: 时间在慢慢流逝，山谷空幽，去寂无声。从白天等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在亘古的宇宙星辰与荒原瀚海之间，大家屏息以待。王干昌和陈开甲师生二人无心吃晚餐。风在山谷里吹，他们眼看着9月22日一秒一秒的过去。
0: 最后呢，终于确定就0时15分，就是23号0时15分，哎，是个合适的时间。据在现场的同志说，当时是在一轮非常明亮的月光之下，眼看着呢，那个大山呀，微微的一抖，山上的石头啊，像瀑布一般滚滚而落。

0: 这是我入伍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核试验。我在的地方呢，离这个核试验有150公里。我们那一天晚上也知道要进行核试验了，大家都在外面等，结果一直等等等等到12点半，任何感觉都没有。整个我们在天山深处一片寂静。最后连长出来说：“好了，没事了，成功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为什么呢？没有动静，就说明我们密封得很好，既没有发生冒顶，也没有发生放枪，我们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了。
1: 在这成功的时刻，许多人都在欢庆，王干昌和陈开甲却显得十分平静。此时，他们才感到肚子饿了。
0: 这是玉明德老战友讲的，等成功之后，他呢从这个帐篷边上经过，看着两位老先生呢，正在一个盆子里面外头在盛面条。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想起来吃这个晚餐，他们的夜餐成了他们的晚餐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每一次试验，他们全部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都在最后那一响上。什么叫废寝忘食啊？这就是。
1: 月光下，王干昌和陈开甲安静地吃着一碗面条，这正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祖国处处萌动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当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邓稼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此时，第九研究院总部已经由青海省搬迁至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绵阳市也在发展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在新的起点上，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九院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邓稼先提起美国氢弹之父、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一句话。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1984年12月，又是一个隆冬，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俞敏洪等国防科工委领导和九院科学家再次亲临核试验场，进行新型号。

0: 他的原理试验，在寒冷的戈壁滩上，邓稼先步履蹒跚，已不如过去那般矫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散。他因为这个大病里面老带血啊，实际上呢，这个时候他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痔疮，实际上这个病已经很厉害了，发作了，但是。
1: 一方面工作也忙，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是痔疮，所以这就拖下来了。但是人实际上身体就很虚弱了，他还必须在第一线上，因为这次试验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试验。由于这次试验的重要性，所有科学家都感到责任重大。在一次汇报工艺质量的会议上，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背诵起了诸葛亮的。
2: 后出师表。
1: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名，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是故托臣而服夷也。负责理论设计的于敏深有同感，焦虑之情倾泻而出。 跟着背诵。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维北征，一陷入难。臣非不自欺也，故王爷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抒胸臆，感情真挚。
2: 会场内安静肃穆，会场外天寒地彻。抚南平者是也，然后吴更为盟，关羽毁败，子规错地，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在核试验箭在弦上的时刻，一篇《后出师表》强烈地表达了科学家们心系国家安全、渴望天下太平的心声。他去负责要去看那个试验结果，他首先拿着这个照片先出来，先告诉大家。 所以呢，车子开了一半，远远路看见大家都大家都这边都抬着头都等着他，然后刚进来问他有没有啊？说他就有，尖得很，就这样子。后来车子也开到跟前了，然后大家伙大家一看，哎呦，这个尖尖好高好高，说明这个试验成功了，这在那儿先相当理想。这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1: 为我国突破新型号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试验成功，给所有参试人员带来莫大的喜悦。邓稼先的身体却极度虚弱，连分享这份喜悦都显得艰难。两个月前，邓稼先在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时，写在签名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 最能表现他此刻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咏潘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这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后一次和同事们一起组织指挥核试验。7个月后，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 为邓稼先做了清除癌细胞的手术。
3: 他反正之前就跟我妈说，一年从这刀下就一年，一刀下去半截儿就活检嘛，说活检已经都到处都是，他说只能把看得见的。

0: 看不见就弄不了，那就是一年。
1: 从那时起，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的两次手术情况都不容乐观。这让邓稼先意识到，恐怕要与自己所钟爱的为国铸剑的事业永别了。躺在病榻上的邓稼先抑制不住地怀念起过往的岁月，儿时的淘气，慈祥的恩妈，严厉的父亲，战火烽烟里求学于西

0: 那么有一天早这个早晨，我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呢，他提出说：“小李，你跟我去一下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铁塔的位置。”去了以后，他就站到那里，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当时那个钢架呢，七扭八歪，基本上像扭成那个麻花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就躺在那个戈壁滩上。因为它上面的部分啊，由于那个温度啊，它已经把它化掉了。他就沉思了一阵子，就是唱了一段京剧。他的嗓子呢，他平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喊起来声音还挺大。是浩大的这个大沙漠戈壁滩上，后来他又在这个铁架子上坐了坐，实际上已经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放射性的元素在地面上在钢架上都有，他也不顾这些，那么手扶着这个铁架子在摸啊，一边摸一边看他的表情啊，是沉思在这个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当中。
1: 在残存的铁塔前，邓稼先久久不愿离去，像在做无言的告白。这是他和同事们一生宏伟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
0: 那是一次八月份，天气很热，最后他就想让我陪他去波士腾湖，就是在马兰基地，我们就到那里，他就一直走到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走到脖子的水，当时那个高兴啊，在这游泳又接了水，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游泳，高兴的。
1: 在无尽的回忆中，邓稼先更多想到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85年的时候呢，发现国际上大概有这么一些动态，就是有一股风，就是要提出来可能有近似核试验。老邓跟老余他们就是有个感觉到

0: 个事情应该好好对付一下。那如果真我们国家如果接受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核武器发展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看看当时美国外的动态情况怎么样，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到了围山九仞的境界，离顶峰只有一仞之遥了。然而这一仞十分关键，一定要鼓足干劲儿发展好这一仞，否则将功亏一篑。
2: 一旦功亏一篑，中国的核武器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邓稼先放心不下这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0: 这个报告形成的时候，老邓已经相当虚弱了，相当虚弱。有的到他修改的时候，我都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嘛，他就坐在那个汽车冷带上面，因为他是那个直肠癌肛门挖掉以后没法坐的，就是所以坐在那个汽车冷带上面，就是悬空的，一边流着冷汗，就怎么亲自修改。
2: 1986年3月14日，抢在又一次手术之前，邓稼先修改完了建议书。老胡，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
1: 1986年4月2日，这份建议书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上呈报。上报之后，所提建议立即得到上级领导和党中央的赞同，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写完这封建议书，邓稼先一身轻松。然而，他日益衰弱，生命在慢慢枯萎，人们无不为即将痛失英才而扼腕叹息。邓稼先却提出来想去看看天安门。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位怀有赤子情怀的科学家在生命逐渐凋零的时刻提出的这个朴素的要求。从301医院出发，沿长安街一路向东，行车10余公里，工作人员陪同邓稼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邓稼先强撑着病弱的身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夙愿，
3: 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他去，因为这作为真正干事的人，我觉得他这话恰如其分。
1: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从1946年，朱光亚、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到1986年，邓稼先、于敏向国家提出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矢志不渝，为国铸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人员，于敏、王大珩、王希济、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召、钱学森、涂守鄂、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

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骥、钱三强、郭允怀，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中华儿女，他们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用知识分子的脊梁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天，铸就了稳固的安全基石。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比核武器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东西。总有一天，核爆炸的烟云会从地球上消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代科学精英在突破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火焰，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浩浩星空，群星闪耀，宇宙的星辰里运行着中国科学家闪亮的名字。巍巍中华，山河无恙，历史的天空里辉映着两弹一星群体不朽的功绩。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两弹一星事业突破的那个火热的年代，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是奔腾不息的河流、绵延不绝的血脉、永远燃烧的火炬，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六十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依然醒目的这幅标语，昭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领

恢复

0: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说要把他怎么看？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可以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尝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那个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公元1092年，苏轼就任扬州太守。苏轼对扬州非常熟悉，在他出任太守之前，就曾经多次来过这里。每到扬州，苏轼都要前往平山堂瞻仰。

都是一生崇拜欧阳修，每一次到扬州来都要拜一下平山堂，睹物思人啊。欧阳修去世了以后，苏轼第

0: 仙翁，陛下龙蛇废动。
1: 欧阳修曾经在扬州做过太守，多年后当苏轼来到这里任职，欧阳修已然谢世20年了。苏轼怀念欧阳修，他在平山堂一侧又为恩师修建了古林堂，并为此赋诗：
2: 深谷逍遥眺，高林何扶疏。一个谷，一个林，啊，古林堂就出自于这首诗的开头两句。
1: 就在苏轼这次感怀欧阳修的36年前，公元1056年5月，19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赴京赶考，他们长途跋涉，历时2个多月，来到东京汴梁。对于北宋的都城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没有人知道苏门父子的到来将会给宋代中国文坛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3: 宋仁宗嘉佑2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这个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礼部的贡举，就是全国的考试了。
1: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苏轼用600多字的答卷阐释了仁政思想。他主张赏罚分明，但他更强调的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就是说，在可以赏可以不赏的时候，赏之变为仁慈；可以罚也可以不罚的时候，如果你罚，就超出了义理之规。苏轼的答卷让欧阳修大为赞叹，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甚至生发感叹：不觉汉初，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
4: 我们设想一下，没有苏轼，那么整个宋朝文化的力量和魅力就会黯然失色的。而如果没有苏轼，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就会被削减很多。
5: 我是文坛的领袖啊，我是一个大的历史学家呀，我多么牛的一个人啊！但是面对苏东坡的仅仅是一篇文章，他看得满头是汗，而且他还说30年后没人讲我欧阳修了。我觉得这种见贤思齐，这种虚怀若谷啊，是真正的在践行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
1: 直到今天，多少人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到庆幸，更为他礼贤下士的大家风范所叹服。那句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的空谷之声，作为中华文明遗产回响千年，依然震古烁今。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屡遭挫折，苏轼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尖锐批评乃至斥责，二人观点尖锐对立，甚至在朝堂上也互不相让。
6: 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的时候，起初啊，苏轼他也是不反对的，但后来他发现新法中很多条款过于激进，
5: 他反对的最多是轻徭法和肆意法，前者

0: 让农民受穷，后者让商家萎缩。
1: 苏轼反对变法的这个意见是非常尖锐的，新党自然就把它视作旧党一派，但推行新法是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最终苏轼被派遣到杭州任职。在杭州任职三年以后，又被调到山东的密州当太守，就是不让他回到京城，

0: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堂路。这是苏轼思念妻子王弗的词句。从老家四川赴京途中，苏轼被长江巫山神女峰妩媚的身姿所深深吸引。王弗和苏轼同乡，作为进士之女的她自幼饱读诗书，敏而谨，慧而谦。平日里王弗总是在书斋中陪伴和侍奉苏轼。王弗去世后，苏轼悲痛作鸣。君与世琴瑟相和，仅十年友谊，复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一晃十年过去了，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空中一轮孤月，身处密州的苏轼与妻子终于在梦中相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屋坟处话凄凉，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思量自难忘是什么呢？这样的话看似是大白话，叫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无，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这个话，但是别人说不出来。
2: 小轩窗正梳妆，你在镜子里面打扮，我在后面看你，我有很多很多话向你说，但是我已经说不出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 就在苏轼就任密州太守这一期间，京城内围绕变法的党争局势出现变化，有人开始向神宗皇帝推举苏轼。消息传到密州，苏轼兴奋起来，他渴望得到召唤，施展抱负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面对寂寞与失意，机遇愈久，喷发愈烈。《密州出猎》这首词，写天风海雨之事横空出世。他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豪迈气势前无古人，被后人称为有宋一代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秦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1: 旧汉行单是上开仁，兵为双有何妨？啊，他实际上就是个不服。
2: 苏轼的仕途未来会怎么样，他自己都很难说，所以才有直接云中嘛。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
3: 回望雕弓如满月，西北王神。

0: 天哪！
1: 当我们第一次学这首词的时候，很多孩子读的声音就是越读越响，越读越响，最后西北望，射天狼，啊，觉得自己好像也战功赫赫。
2: 随着朝中对是否召苏轼回京的种种猜测再次归于沉寂，难掩失望的苏轼尽管对官场漩涡产生厌倦，但在随后的调往湖州任太守期间，他依然还是那个心忧天下的人。在他的眼里，湖州的秀美风光遮蔽不住社会的昏暗，他的长诗《吴中田赋叹》就是作者早年借一位农妇之口，表达对湖州百姓蒙受苦难深切同情的不朽之作。汗流兼琛载入世，驾舰祈雨如康比，卖牛纳税拆屋吹，绿浅不及明年饥。
3: 他是冒着毁掉自己仕途的风险去为被沉默的底层老百姓，被沉默的那些大多数说话。
4: 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对这些民众的同情当中，他是表示了对新法的不满的。确实新法不是王安石在变，是神宗在变，他要冒的风险很大。
2: 不幸的是，大难果然临头，不断对变法新政质疑谴责的苏轼，最终还是被冠以包藏祸心、谤善朝廷之罪，在湖州被捕，随即押解京城。这就是历史上那场著名冤狱，史称乌台诗案。
5: 当时利用他的一些诗词里面的材料，说他攻击新法，而且不光是攻击新法，是攻击皇帝。
6: 让人们的说法说，抓一个太守如驱鸡犬，就像赶鸡赶狗一样。
7: 押送到开封的路上，苏轼差点自杀，投江自杀。
2: 对于苏轼这个旷世之才，到底是该杀还是不该杀的激烈争论，在朝堂上持续长达103天。就在神宗皇帝举棋不定的危急关头，苏轼的昔日政敌、隐退3年的王安石不计后果上书皇帝刀下留人。在奏表中，王安石发问：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
8: 这个王安石尽管是新党，那么苏东坡是旧党，政治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王安石还帮苏东坡说了话。当然了，宋神宗皇帝也是比较开明的，对苏东坡只是从轻发落，就是贬到黄州去。
2: 在苏轼初到黄州的日子里，心灵的巨大创伤使他直到夜晚才敢走出门去，在或明或暗的月色下直起腰来舒展思绪。已经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桠。只有在这一刻，缠绕诗人的恐惧与伤痛才会慢慢的褪去。青诗独饮还自喝，白酒已尽谁能戒。他自斟自饮，悲哀中的别样乐趣一点一滴的催化着他的心灵复苏。
0: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他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全家呢连吃饭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才不得不去开垦城东边的一块坡。

0: 所以这个是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1: 从云端跌落了谷底，他成为了一个贬谪的一个囚犯式的人物，而且要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亲自的躬耕于土地之上。这种巨大的人生反差，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2: 慢慢的，他恢复了与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特别是他动手开垦的那城东荒地居然有了收成，这让他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喜还是该悲。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自从我来到黄州，这已经是第三个寒食节了，都入春了，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天气是那么萧瑟寒冷。当写到野你枯土穷，死灰吹不起，无语凝噎之感明显体现在笔墨之中。诗书最后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像困顿中萧然离去的背影，隐没在阴冷的雨水与黑暗之中。
3: 苏东坡的书法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的性格里面也不是很过于修饰的，包括他的为人，包括他的衣着，包括他的处事的方式，他不求圆满，不求圆满，所以他人生里都有很多挫折，他不会因为这个世俗的东西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包括他的这个为文做文章，包括他的写书法，他该丑的、该有漏洞的、该有不完备的，他都在那里，就像他一个很自然的人生，就他的书法也是这样。
4: 东坡先生的《寒食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影响巨大，被誉为是天下三大行书之一。他的书法理论影响后世历朝历代，一直到今天。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君子面临逆境的时候，是想着我宁愿穷，保持我的气节，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儒家给他这样的力量，佛教给他排除心里的恐惧纷扰，还有道家
5: 儒释道三家在他身上是混合的，他吸收了庄子的、老子的、道家的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读庄子的时候，好像就是庄子的每句话说的都是他想要说的话，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2: 少年时期的苏东坡就被庄子鲲鹏般俯瞰世界的自由理想人格所深深吸引。他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生命短暂，若为功名利禄、尊卑荣辱所累，怨天尤人，沉湎其中，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岂不痛哉？

0: 在黄州，苏东坡完成了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超然旷达、参透人生的苏东坡，开始摆脱尘俗烦扰，同时思想的自由给他带来诗词创作的又一高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他就将自己跟曹操、跟孙权、跟刘辟这么些诸葛亮、周瑜来比，这都是盖世英雄啊，风人一时啊。他们这些人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哪儿去了呢？
2: 最后他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一个价值，或者说人的一个价值，把解开人生有限和宇宙无限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突破点，最后它是寄托在什么呢？大自然里面。这个就是一尊环泪江月，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
0: 自晚唐五代以降，所谓词长期被视为格调不高的宴科小道，而不能与诗歌相提并论。这种师尊慈悲的传统格局一直延续到苏东坡的出现。苏东坡认为诗词同源，词乃诗之苗裔，自是一家。宋代诗词评论家王卓说，东坡先生指出向上一路，心天下耳目，弄笔者使之自振。以词为诗，从此由苏东坡开创的豪放一派与婉约词派一道，使宋词最终成为与唐诗比肩，在中华文学史上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那颗璀璨之星。来到黄州的第二年正月，苏东坡趁农闲，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五房茅舍。房舍落成，恰逢降雪，遂名雪堂。雪堂落成后，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为《论语》所作的注释，也就是《论语说》五卷。
3: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他解释说，颇正古今之物，粗有益于世，明目无憾也。他接着又在这里开始为《易经》续写注释，也就是《易传》。这个《易传》呢，是他父亲苏洵临终前托付给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遗训，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0: 简陋的雪堂也是苏东坡在黄州与朋友相聚之所。在《赤壁赋》中，他这样说起：秋天了，和朋友们从雪堂走出来，降霜了，树叶和人影都落在地上，抬头仰望月亮，只觉宇宙间一片澄澈洁净。

0: 故而乐之，行歌相达。行船始于江中，此刻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
1: 他的最好的词念龙娇赤壁怀古是在黄州写的，他的最好的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也是在黄州创作的，他的最好的字就还是诗帖，也是在黄州写的。
2: 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他往往处在一种忧郁的、一种深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能写出好文章。所以苏东坡的状态可以用老杜的这一句诗来概括：文章正命大。那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好，好，你官做大了，你做大官了，搞政治了，那么你在文学上他就会欠手。你搞政治没有官场的周旋吗？那么你的精力花在文学上就少了，而且有的时候要戴着假面具做人，那么你何以能写出传世之作呢？苏东坡贬官黄州是他人生的低谷，一下子从山上摔下去了，摔得很惨。但是苏东坡呢，他就是一个乐天派，而且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有苦闷有痛苦，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能够化解自己的痛苦，发挥老庄思想与天地精神往来，从短暂当中看到了永恒，从有限当中看到了无限。
0: 在黄州谪居四年后的苏东坡就要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伤痛和艰难岁月的地方了。

0: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七月，就在离开黄州赴任途中，苏东坡特意绕道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专程拜望已然退隐八年的宰相王安石。
1: 在王安石退休以后，别人都不去看他，但是他曾经的反对者苏东坡到中山上去看望老丞相。
2: 晚年的王安石几乎是没有朋友的人，他非常孤独。那苏轼的到来对王安石的晚年来说还是很温暖的一束光芒。
0: 苏东坡和王安石在金陵畅游山水，不亦乐乎。在《游中山》的诗中，苏东坡写道：风多巧帐日，江远玉浮天。王安石大为赞赏，欣然贺之，并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他甚至劝苏东坡在这一带置地建宅，二人也好结邻为伴。如此情谊，东坡深为感动，诗曰：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作为昔日政坛上的强硬对手，王安石和苏东坡曾因变法立场不同，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如今二人却在初衷未改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文人雅士之间应有的相互欣赏与尊重。他们的金陵相会也被后世赞称大家风范，君子风度。
3: 北宋的前期和中期的那一代士大夫呢，一开始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多数还是能够出于公心的讨论问题。

0: 对于国家啊社会的问题的讨论，不像后来北宋后期开始那帮人呢，大概出于党同伐异的这种目的和行动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他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尽管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私交还有互相尊重。
1: 君子之交，他这个交往呢，要超越政见，因为有比政见更高层面的东西，就人的本质，最起码的良知应该比政见更高。
2: 惜别之后，行至途中的苏东坡写信给王安石，以别经休，怅仰不可言。王安石回信：俯仰于月，岂胜感怅。他还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年后，王安石在金陵病逝。闻听噩耗，苏东坡黯然神伤，赋诗吊怀。但有尊中若下，何须目上争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卫星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

0: 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这里是华西论剑，感谢您的守候，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刘源。哎，晶晶姐啊，最近你们家这小神兽应该是回笼了吧？哎呀，我看你现在这状态这贼好，你这春风得意马蹄疾、啊。
0: 我的心情是大快朵颐，但是你知道吗？我身边有很多家庭啊，他们画风突变啊。哦，
1: 啥意思？
0: 这个上幼儿园的孩子，这个有分离焦虑啊。就是不撒手，不进幼儿园。小学生呢，一上学就喊这个肚子疼、头晕。这个中学生呢，高中生呢，完全不跟家长沟通，就关着门。那大学生就更不得了了，马上上大学了，要接触天南地北的学生们、同学们，就有交友的焦虑啊。所以我在想啊，全年龄阶段的学生们，好像都有开学综合征。哎，
1: 你说对了，我跟你说，关键是还会传递到家长这一边啊。家长会觉得，怎么一到开学，我们家孩子就不听话了，不思上进了，懒惰了。哎，反过来孩子又觉得，哎，怎么一开学我爸妈就这么对我？他们是不是不爱我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自律了？我是不是变成了坏孩子？等等等等。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帮大家理清一个现实，就是这种所谓的焦虑，它没有关系，它是一定会客观存在于我们这个阶段的疫情话题。哎，
0: 如果你正处于这个阶段，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情景剧啊。这个情景剧的故事呢，就是千家万户正在上演的真实案例。
2: 西西娜，吃饭了，再不出来，你一定要把桌子啃了。
3: 欣欣没在房间吗？
4: 妈，她在，但她替身不在。她倒也希望她一直在呢，但她不能一直在，所以啊，她正在
3: 说人话。
4: 那个，她内耗，不想开学。
3: 不可能，欣欣可是七中的三好学生，怎么可能逃避开学呀？欣欣啊，吃饭了，
5: 写作业呢。
3: 这开学前一天作业没写完吗？
5: 别管我。
3: 欣欣啊，等会儿再写，先吃饭呢。哎呀，不差这一会儿。
6: 哎呀妈，别打扰我了。
3: 行。好，那等会儿我饭给你放门口啊。这孩子咋跟探监似的？
5: 啊，
3: 这又怎么了？
4: 没事，妈，别管，让他自己发泄。
3: 这孩子平时也看不出来他这么抗拒开学呀。
4: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之间有代沟。
3: 就你有代沟，那你都上大学了，应该不会像欣欣似的了吧？
4: 得了吧，那您是没上过大学，那我现在一天到开学，那心率就跟要抢选修课似的。
3: 妈妈是没上过大学，但妈妈知道大学多青春，多美好。
4: 哪青春了？我一想到开学，又要去学生会当牛马，又要去实验。

0: 练刀练功啊，又要去跟室友们 battle。嗯，我是个 I 人，我不会社交。
1: 那这都是迈入社会的必经之路嘛，你现在经历了，你工作不就习惯了吗？
0: 我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已经很不青春了。
1: 嘿，啊，那你毕业了不工作呀？干什么？
0: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
1: 不吃了，都找到了是吧？还是我们皮皮好，吃嘛嘛香，啥事没有。
2: 这心态跟明天要去春游似的。
1: 皮皮啊，明天就要开学了，作业写完没有啊？
3: 啊，我也要开学了吗？暑假不是一直放的吗？
1: 对呀，明天就要开学了，马上就要见到同学了。
3: 啊！
4: 哎呀，哎呀，不是，这怎么了？
3: 妈，我肚子疼，我不想开学。
1: 哎，开学有这么可怕吗？我这仨孩子，一个文闹，一个武闹，一个肠胃闹，我也要闹了。
5: 天啊，这个妈妈真的是太伟大了，一人三娃啊，而且每个孩子都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很多家长可能只看到了孩子不想上学，但是并没有想到不想上学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
6: 对，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今天的两位专家请上场，给大家来答疑解惑。
7: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司徒明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护师、心理治疗师黄霞。
5: 掌声欢迎二位医生，还有我们的健康当事人小易，当然也要欢迎我们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
6: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5: 哇，今天很热闹啊，我相信今天这期主题也是很多爸爸妈妈们和孩子们喜欢看的啊，怎么解除自身的焦虑，怎么让爸爸妈妈们说的话我更爱听呢，也要来好好请教一下我们身边的两位老朋友了。因为司徒明镜医生和黄霞医生都是我们华西论剑的这个老熟人，听说在暑期啊，你们挺忙的，会迎来一小波这个就诊的小高峰是吗？为什么呢？
8: 是的，每年开学前后其实就是我们门诊就诊的一个小高峰哈，很多的青少年包括甚至大学生哈都可能会过来求诊，那么他们的表现各异哈，有的是一些身体不舒服，有的是情绪的低落焦虑，有的是睡眠方面的问题啊，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些表现都和开学前后我们的这个开学启动重启磨合期有一定的关系。
5: 哦，重启磨合期，就像我们这个年假休了10天，突然要上班了，就有点焦虑了，是吧？
6: 上不了一点，那上班第一天是没有任何状态的。
5: 我们叫做这个假期综合征，孩子们叫做这个重启磨合期。黄霞老师这样的吗？
9: 对，其实可以想象哈，就在学校的那个节奏和环境，其实在跟家里面放假的那个环境跟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他们在从假期到开学的时候肯定是需要一个适应的。不过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他需要适应的部分可能不太一样。
5: 对，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有不同的这个焦虑，现场有小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咱们是覆盖了全年龄段啊。问问想立马开学举手啊啊啊！鸦雀无声是吧？这暑假都出去玩得很嗨啊，看样子还没收心。那接下来教你们如何安全科学的来收心，好不好？我觉得呢，还是要静下心来，来听听孩子们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对吧？我们让健康当事人小易来分享分享。你现在是处于哪个学习阶段？
10: 我现在是处于一个刚高考完，然后准备进入大学的一个状态，然后。对于大学的生活呢，我还其实心中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对于新环境的一个适应问题，包括能否融入新的集体，导致于我的内心还是比较焦虑的。然后相对于高中而言的话，大学没有那么繁重的学业压力，而在高中时期每次放假的时候就可能玩得比较开心，然后比较放松，然后每当开学前的一周左右就会导致于自己比较失眠，然后就是很莫名的一种狂躁，然后就因为一想到要开学嘛，就是每天的早起上课，然后作业以及面对考试的压力， 就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就是很落寞的感觉。嗯，对。
11: 那你从高中到大学换了

0: 城市吗？
1: 这倒是没有，
0: 这倒没有，所以这方面还好。但是你可能因为比如说哎，相处了那么久的同学圈子发生了变化，上了大学又有大学新的阶段的目标，是不是？我猜可能家里边还说哎，上了本科得上研究生啊，这上了大学得去参加社团啊，是不是大二开始就要去兼职了，类似的这种话语一系列的朝你涌来，
1: 也会有，
0: 就容易有点睡不着觉，是吧？
1: 对，包括因为大学嘛，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不同的习惯，就很难融入到里面去，
0: 就怕万一自己被孤立啊，
1: 对对对，
0: 融不进新的朋友圈子啊，那些
1: 是的。
2: 我们现场也有一位这个马上准备上大学的女生，是吗？你的想法跟她是一样的吗？
3: 我可能想法有一些不同吧，因为我是开学是从大二升至大三，可能更多的是已经两年过去，已经熟悉了一部分大学的生活，然后现在对就业其实是更焦虑一点的，以及跟就是室友已经产生的矛盾这种比较焦虑，就是人际方向可能焦虑的方向有点不一样。
2: 前面的小学生，你们在焦虑什么？谁可以回答我？
0: 你开心吗？开学了？
4: 不开心。
0: 为什么？
4: 因为是我还想玩一回。
0: 还想玩？没玩够这个假期是吧？就是想玩，纯玩战士，这是一位啊。
2: 好，你看啊，小学这个、高中啊、大学，甚至步入大学，读了大学之后，每个学生的烦恼都不一样啊，明静老师。
5: 是的，是的。
2: 为什么这个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孩子具体的问题？
5: 因为其实每个阶段我们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相应的面临的难题，包括他需要去学习锻炼的一些能力，那么所以说也会反映出跟年龄阶段相关的特点。
2: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特点呢，就是要来包含全年龄阶段的孩子们他们的困惑，来一站式的帮家长们来给出这些难题的解决方法。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的全学段的开学心理工坊，在刘源手里呢就有一个焦虑盲盒，来抽出关键卡片。
0: 没错，是这样的，我这个箱子里边啊有对应的关键词，分别反映的是每个时期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他们的有一个焦虑的症状。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是要帮助家长和学生们一起来度过这个时期。
2: 好，
0: 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不是上脸啊，是脸上，
2: 脸上
0: 就是为这个时期啊，他们的焦虑是写在脸上，或者是一些这个开学综合症是写在脸上的，它对应的是我们的幼儿园时期，
2: 开不开心都在脸上。
0: 对，就这意思啊。
2: 我们那个司徒老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幼儿园更容易把情绪表露出来呢？
5: 因为其实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的情绪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直接一点啊，他们有情绪一般都会写在脸上，比如说不开心就会哭，就会闹发脾气啊，开心就会哈哈大笑啊，所以说当在幼儿园阶段出现一些焦虑的时候，更容易从脸上直接看到他们的情绪表情。
2: 其实这样是更好的，最难的就是初中生高中生啊，不跟你沟通交流，你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0: 你说对了，你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他们身体上会发生一些变化，会给我们一些信号。
2: 我觉得身体上不仅是初高中生，小学生应该也会，对吧？
5: 是的，因为我们的小学生他们的情绪相对幼儿园的孩子就会更加的丰富，但是由于他们年龄发展的局限，他们其实对情绪的感知表达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说当他们的情绪更加的复杂，但同时表述的出口又有一点受阻的时候，就容易把情绪转化为身体的感受表达出来，就说我们的躯体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经常会难过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肚子疼、头疼啊、头晕等等，都有可能会体现在小学生身上。
2: 那像刚才我们那个小男孩说，我就是不想上学，就是因为我想再玩一会儿，这个可以把它理解为他就是贪玩不想上学，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一些意义在呢？
5: 其实我们还是不要那么敏感啊，有一点的这个感觉不想上学的表述就会把它联想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看这个小男孩其实年龄很小哈，在这个年龄阶段他本身就是这个主要的生活活动从玩耍游戏慢慢转变向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他仍然会有很多喜欢玩的感受，这个是合理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说我们需要在兼顾学习的同时满足他们合理的玩耍的需求。
2: OK， 玩是可以的，但是咱们还是边学习边玩啊，咱们在小学阶段。
0: 是，看来身体对应的是小学阶段的关键词啊。
2: 对。
0: 但是接下来

0: 我已经看到这个卡片了，我觉得他，我都能想到我的这个中学时代啊，
1: 房间门一关，拒绝沟通。
0: 对了，但凡我爸妈要是未经我允许闯入我的房间，我那个气啊一下就上来了。好像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中学时代好像确实愿意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那种感觉，是吧？嗯，
2: 是的。嗯，我们这个青少年到了这个初高中阶段哈，其实他们的情绪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复杂，但是他们会从小时候比较愿意去表述表露的一个状态转变为比较内隐啊，再加上青春期到来之后，其实我们的孩子他会有天然的跟成人之间沟通的一个阻碍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孩子比较叛逆，不愿意跟家长沟通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他们有一些困难情绪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更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啊，把自己锁在房间，或者是我们能够从在房间里面的一些这个收拾整理啊，包括他在房间里面做一些活动，能够看出他一定程度上的一些情绪的状态啊，比如说他更喜欢一个人在玩手机哈、打游戏哈、或者是晚上熬夜啊、白天不起床哈、整日躺在床上等等哈、这个其实也提示我们需要去关心青少年们的心理健康。
1: 其实我相信在阶段当中啊，青少年是最值得我们关心关注的，因为他把自己紧紧地封锁在了一起，感觉自己是小大人，但是其实他什么都不懂，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慢慢打开他的心扉啊。
0: 是，而且这最后一个关键词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慢慢就变得很重要了啊，因为一旦他没有处理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1: 情绪，哎，
2: 这个通常对应的是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哈，因为当我们到了这个大学阶段哈，其实我们相对已经走出了青春期的一些困惑，更容易把情绪能够有自己的感知表达，包括有一些表示哈，所以说就像我们这个准大学生朋友一样啊，他就会更顺畅的把情绪能够表露出来，但是我们也能够从中听到他们有很多的焦虑啊，包括压力带来的影响。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是通过四张卡片来辨别了四个年龄阶段孩子们他们会出现的一些状况，但是我们就想，为什么他们在开学前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呢？比如说他的心理活动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希望通过专家的这个专业的解答和解读，让我们家长朋友们了解孩子们心里在想些什么。
2: 为什么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会有相应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其实不光和我们开不开学、有没有压力这些事件本身相关啊，其实就像有的孩子，当他面临开学的时候啊，像我们这个小易，他会有很多的担忧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他刚刚表达的，其实很清楚，他会担心到了新的环境不能适应啊，到了新的这个集体没有办法融入。那么当他产生这种担心的想法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知在起作用了。有这种焦虑的认知，其实就会导致他出现相应的焦虑的情绪感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 ABC 的理论啊。当我们遇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其实信念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面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去调节这个情绪反应的话，其实也可以从信念看法入手，比如说让他减少一些焦虑的想法啊，因为开学这个事件我们其实是避免不了的啊，很多这种压力性事件其实我们都只能面对，但是通过调整想法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面改善我们的状态。
1: 是，其实刚才黄晓老师和司徒医生呢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了一下我们全年龄阶段的学生们他们该怎么来处理心中的这些焦虑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家长课堂，大家听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呢家长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老一辈传下来的一句话你觉得很受用，但是在孩子心中呢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说，为什么你就没有隔壁家谁谁谁优秀、你看一下隔壁家谁谁谁的小孩，这个其实会让小孩子的这种叛逆心理作祟啊，所以我们就来收集一下，你们最不喜欢父母说什么话呢？
0: 哎，这个有意思。
1: 先从刘源开始。
0: 吃瓜吃到我自己头上了。我最不喜欢父母说我的一句话啊，你要是当初那样那样就好了。
1: 就是回老是提旧事
0: 儿。以前的事儿，他们总觉得以前的某一件事啊，我做的不够完美。
1: OK。
0: 哎，就他们在心中留下了很深的
1: 印象。明白。小易呢？
3: 我的话就是。我不希望你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又希望你怎么怎么样。就是把他的思想灌注到我的身上，
0: 但又对你提出新的要求。
3: 对对对，
4: 快去写作业吧。

0: 看你。这是写作业吧？
1: 尤其是正玩着的时候，是不是？
0: 就是让你一点缓冲时间都没有，就立马的命令式的告诉你，快去写作业吧。好，来听听初中生呢。
2: 一般是在我在休息的时候，在我好不容易完成了我的作业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会突然来问我一句，你作业写完了吗？
0: 你作业写完了吗？感觉有压力了是吗？
2: 对。
0: 大学生呢？
3: 我一般是就对我说，你还没有你以前乖。
0: 哎呀天啊，
1: 哦，就是说小的时候那么懂事，小的时候那么听话，怎么长大了不听话，是不是那种？
0: 哎呀天哪，这有点这绑架了，这心理绑架了。好，那问问妈妈们，口头禅是什么？
4: 快一点。
0: 哦，快一点，快一点，赶紧。
4: 太摸了，写作业又慢。
0: 这个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就真实的案例。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家长话术的红绿榜啊。可能红榜刚才，也许你已经踩雷了，但是还有很多话，可能你比较熟悉，让司徒医生给大家解读一下。
5: 我们来看看红榜的错误话术哈，别人都能适应哈，就你事儿多，别矫情，就是懒。再哭闹我就不要你了、哎、其实从这些话里面我们都能够听出一些否定你、包括一些这个威胁的语气、那么当我们的家长用这样的一些语气态度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其实不管你后面说的内容是有些什么变化，那么从这个入口就已经错了
1: 是、
5: 可能孩子看到你的一些状态的时候，那么后面你再说的一些话他就已经听不进去了，他马上这个防御的门就开始关起来了哈，就避免你再进一步的去攻击他或者是命令他控制他，特别是针对我们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哈，这个更是他们的禁忌哈，雷点哈，稍微踩动一个，可能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都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0: OK， 所以说大家这个列出红榜的肯定是搜集全国这个网友朋友们
1: 排名前五了是吗？
0: 排名前五啊，
1: 在这儿
0: 来看看该怎么说呢？遇到了孩子不听话，遇到了孩子拖沓，或者说不及时写作业，我们该怎么说呢？来，
5: 好，我们看看这个绿榜上面的正确话术哈。你看我们的阅读起来，我们的感受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妈妈知道你开始有点紧张，我们看到了孩子的情绪啊，通过我们的语言去把他的情绪说了出来啊，像镜子一样去反馈给孩子，原来我的这种感受是紧张的表现。好，那么第二句没关系，当我们认识到情绪之后，家长马上就开始给他减压了啊，没关系哈，你这个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慢慢适应啊，不是你怎么怎么样，而是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调试。所以说这样说出来就比较完整哈，既能够反映出家长看到了孩子的一些不良的状态，那么同时又开始给他做减压的工作，那么在减压之后又给他进一步的支持哈，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些适应，包括第二句啊，刚开始不适应是正常的，你不用逼自己一下子变优秀啊。你看我们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的 ABC 的这个模板里面开始帮助孩子调整认知了啊，如果孩子的认知是我一去到学校我就要很优秀，那么他就容易引起他的一些焦虑的反应啊，压力的反应，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长很好的一个减少孩子压力的一个调整的示范。好，有压力可以跟我说哈，我们一起解决哈，和我们第一句话其实也是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哈，作为父母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啊，我们一起来帮助你面对啊，没有关系哈，你可以跟我们倾诉，给孩子把这个门打开，鼓励他把心里面的困难表达出来，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话术模板。
0: 好，掌声送给司徒医生。大家也可以截图保存啊，这是很好的话术。其实呢，我们只是简单举了这三个例子，但是它有共通之处，就是我们先来共情孩子的情绪，然后再告诉他家长永远在你身边，给足他满满的安全感，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永远陪着你，你进步慢一点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给孩子留出多一点的耐心和信心，让他慢慢变大，慢慢变好。
5: 晶晶其实说的非常对哈，其实这些核心的正确话术都有一个逻辑哈，可以给大家作为这个示范的参考。那么首先我们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当孩子尝试跟我们表达感受的时候，千万不要一来马上就给他出主意哈，给他去指出他的问题，我们要听到孩子在表达的这些内容当中，他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把他的这个情绪读懂，而且反馈给孩子啊，表示我们对

对孩子的一些理解，好，我们是认真的站在你的视角去看待你目前面临的一些状况。那么首先我们的这个就在一个平台上面了，那么第二个调整认知，就像我们刚刚的正确的示范一样，听到孩子他由于有一些过于焦虑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他的情绪反应，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他指出来，不用过于追求完美，不用给自己这个太高的要求。

0: 的压力和困难，那么同时又把我们的这个行动的方案给他带了出来，那么给孩子提供了很好的下一步去做什么的一些建议啊。那么如果孩子这个时候有他的一些想法，我们又可以来进一步的探讨，哎，他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合不合理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优化我们后续的这个行动方案？哎，一方面我们的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越来越明确哈，越来越有针对性，一方面又不断的在加深我们亲子沟通、亲子关系的这个联盟啊，又给孩子带来了更好的感受。那么当下一次他又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更愿意跟我们来倾诉和表达，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那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原则哈。那么首先我们先接纳情绪，再去解决问题。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把你转变成我们啊，你要做什么，你怎么怎么样，转变成我们一起来做什么。那么最后就是要引导孩子不要去追求完美，接纳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帮助孩子更好的去适应。
1: 好，谢谢。我觉得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家长的话术啊，因为说话真的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我们学语言专业的更觉得一句话正反方向，或者说说的深说的浅，它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晶晶，你刚才说的很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沟通技巧在很多地方都学得到，但是真的碰上事了的时候我们容易上头就比如说一激动了，或者那个哎呀最不该说出口的话那就是说出去了，我们往往面临的是这种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的这种时候。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调节一下我们，就是不要让我们那么上头，不要让我们把这种最不好听的话给说了出来。
0: 是，确实是这样。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多家长都会跟我们说哈，他说哎，其实我也挺后悔的，我当时那么说，我也知道这话挺伤人的，可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啊，所以真的是很多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经常跟他说，家长你先要控制住自己。他们说哎呀好难啊，就是有时候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方法，就是在你觉得啊我真的快要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可以去怎么样去让自己的情绪先缓一缓。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的理性再次去回到它主要的位置，而不是情绪占据了我们的大脑。
2: 我们
0: 可以试一下哈。我们就是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呼吸方法，大家可以跟着我学。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腹部哈，然后的话可以吸气啊，吸气的时候呢，心里默默的数数哈，数到四。
1: 我以为要心里默默的念轻声的，轻声的。
2: 别说了要伤人。
0: 也可以，也可以哈。好，然后呢，在吸气之后呢，再屏气两个数。再数一二，再然后再呼气，呼气要特别慢哈，我们要做到六个数啊，请你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整个把我们的呼吸先降下来哈，我们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
2: 四二六吸四秒，屏住两秒，
0: 对，
2: 呼六秒，
0: 对的，好，我维持一下这个节奏哈，
1: 我们试一下啊。
0: 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要肚子鼓起来哈，
1: 我们来吸四秒。轻声的，轻声的，再屏住两秒，不发气，不发气，再把不开心的事情吐出来，六秒钟，世界就变美好了。
2: 我觉得你把内心活动说出来，好像也挺好的，这个方法。
1: 对，
2: 也能安慰到自己。
1: 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在家里可以试一下哈。其实就是那句话，我们可以有情绪，但不能情绪化的表达。如果你真的做到了，可能孩子也就学会了，是吧？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科普啊。那接下来就进入情绪盲盒一问一答。在我们节目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是征集了部分的观众把他心中的这个疑问的情绪问题写下来了，我们就这个抽取一个卡片，让我们的专家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2: 好嘞，
1: 来，情绪盲盒上场，摇一摇看看是谁写的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小孩子不懂焦虑，只会贪玩。哎，家长可能想表达，其实他不是焦虑，他就是想玩，单纯想玩。这个怎么来解答家长这个疑问呢？
0: 其实焦虑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的一种情绪反应啊。小孩子并不是不懂焦虑，他有可能不懂怎么样合理的把这个焦虑表达出来，所以说就会通过一些这个躯体症状啊，或者是一些逃避学习压力、任务等等这些方式来展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学会读懂他。

0: 他们的这个感受。
1: 下一个，哎，这个问题感觉是跟刚才的这个连起来的，家长如何判断孩子是否处于焦虑情绪当中？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怎么知道他是焦虑了呢？还是他是单纯的叛逆呢？
2: 或者是演我？这种。
1: 来，这个怎么来判断？
0: 当我们孩子出现一些异常的状态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些行为的表现，比如说发脾气、哭闹，或者是不爱吃饭、晚上睡觉不好，或者是一些身体的症状。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家长需要先冷静下来，去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规律，比如说他最近遇到了一些什么新的环境的变化，他最近面临了一些什么样的挑战，那么他的这些症状和这些压力挑战之间有没有关联啊？其实通过我们细心的一些观察，包括去梳理他究竟有一个行为的问题，还是有组这个行为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综合起来去判断，哎，他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当中。
1: 还是要当一个比较细心的父母，
0: 对，
1: 来观察孩子的这个行为行动，他近期的一些变化，
0: 对，
1: 要留心一点。来看看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大学生不想回校，就是不求上进呗。
3: 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我们不要去轻易的贴标签，像珍妮你刚刚说的，这真的是你很懒啊，你不求上进啊，其实非常伤人。当他们不愿意回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有原因的，不能够简单的归结于懒不求上进。其实到大学的生活，大家都想啊，考上大学是不是就一切都好了，都很多人都会过了高考的关，你剩下都是好日子。其实不是的，大学里面其实依然有很多的挑战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现在大学生也非常多的压力啊，学业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啊，然后人际关系的压力，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多压力。所以作为家长也好，还是大学生自己也好，其实要去理解自己会遇到这些的状况，而且这些状况也是一个可能生活中的一些必经的部分吧，或者是升级打怪的部分吧，可以这样去理解，而不要把它归因成啊，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或者我是一个不够上进的人啊，我是一个不好的人，我很懒，这些我觉得其实是不助于问题的解决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当一个内耗的人，
3: 对对对，
1: 不要让自己难受。
3: 对，
1: 来看看还有两个问题啊，收心就要狠狠的管教，立刻戒掉手机，在开学前把手机给他收掉。
3: 是，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家长会谈到的，很困难哈，现在孩子们玩手机这个事情。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有策略科学的管理，不要暴非常粗暴的去管理这个手机啊。第一个是会非常大的影响亲子关系，更进一步来说，其实你后面你也管不了了，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到后来你其实没有办法去说我要强制怎么样，所以其实还是很有策略的，去跟他讨论手机究竟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他比较合适的规则是什么，他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他可能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跟孩子去商量的，共同的去探讨，去诚恳的去沟通这些问题。
0: 黄老师刚刚讲的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训练孩子自控能力的一个机会哈，因为数字化的时代，其实电子产品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隔离哈，很多东西它其实需要这样的一些这个媒介，但是除了我们外界的管理而外，内化的一些规则要求跟约束的能力，就是孩子他需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融入这些沟通哈，包括一些规则的建立，其实就是在帮他自己去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为将来他真正的脱离这个父母哈，他能够独立，其实就是在做一些铺垫的工作了。
1: 其实我们做好辅助工作吧，让孩子慢慢成长。
0: 对，
1: 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2: 最后一个，
1: 好，开学焦虑多开导就行，其实也不用怎么去重视这个事儿。
0: 这个其实肯定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哈，因为有些焦虑它其实已经还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我们在门诊才会看到那么多的来就诊的患者。所以说当我们对孩子的这个情况足够的了解，其实我们能够去帮助他观察得到他的焦虑有具体什么样一些表现哈，跟他的原来不焦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焦虑它持续的时间已经有多久了，和我们正常的遇到这种事件的这种合理的焦虑反应之间它的时间差。

0: 差距明不明显，那么包括他的这些反应对他正常的生活睡眠这种社会交往啊学习状态究竟有多大的影响，那么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观察或者是跟孩子沟通听到他自己的一些描述来进行判断。那么当孩子的焦虑他已经明显的这个非常多的问题表现了啊，那么这些问题表现持续的时间也非常长了，已经不合理了，那么同时这些问题
1: 时间长大概是
0: 比如说他跟开学相关的哈，可能比如至少一个月以上哈，他都一直在这样一些焦虑状态当中，甚至问题还在越来越严重啊，或者是他的这些表现已经明显影响到他吃不香睡不着哈，或者是学习心不在焉啊，高兴不起来等等哈，那我们还是要有这样敏感性，及时的就是给孩子进一步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去医生那里去看一看评估一下。
1: 对，因为我们休顿大学华西医院有非常专业和强大的心理卫生健康中心，可以为孩子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来保驾护航啊。
2: 没错，
1: 今天我们其实梳理了很多对于开学呢，我相信在节目的最后也希望两位老师来说出一些这种开学的这个健康法宝吧。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好的，其实我跟黄夏老师在这里跟大家总结了一个开学收心三件套哈，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个孩子们。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啊，我们可以来一个软着陆啊，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哈、经常睡得晚起得晚啊，那么在开学前我们可以提前一两周，慢慢的把这个入睡的时间往前挪啊，15分钟、30分钟，那么再把早上起床的时间再提前一点哈，15分钟、30分钟早点起来，慢慢的把作息调到跟开学的状态相匹配的程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情绪要留出口啊，我们允许孩子们在面临开学压力的时候有情绪，那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的形态，其实都可以接受，鼓励他们把这样一些情绪用一些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是发脾气哈、也不是说我就抗拒去学校，你可以去描述哈、你的压力、你的感受、你的这个担心哈、你可能遇到的困难，那么接纳孩子这样一些想法，鼓励他先倾诉，有可能当孩子倾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一些建议，他只要说出来，他的情绪其实就有一定程度的释放了。
2: 对，我再补充一条哈，就是刚刚苏老师说到了我们的作息怎么调整，我们的情绪怎么调整，我再来说说学习吧。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在开学之前，就是要明白，就是给自己一个节奏，那么开学的节奏呢，就是刚开始，我刚刚从假期到开学，我不要一下子就把任务拉得非常的满，给自己一个逐渐适应的节奏。刚开始一周或一个月，我给自己完成简单的任务就行，不要给自己设定说啊，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第一天我就要拉得非常的满。其实你越是这么想，你就越担心，越担心其实就越做不好。所以还不如给自己一个有阶梯的这个过程啊，接受我只是来参加开学，我先不要自己有那么多的压力，我完成日常的任务就可以。那保持这样的心态，那就不会对开学有太恐惧了。
3: 好，是的，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带来精彩的科普，也感谢我们现场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先养心，再养学，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开开心心的学习，健健康康的成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
4: 开学愉快喽！
5: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6: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5: 那行吧，走吧。
6: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7: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6: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8: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

0: 应该没问题吧？
1: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0: 好嘞，啊，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3: 走吧，
2: 走。
4: 休息去吧。
5: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6: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7: 通道里面堆了很多
5: 水，开始6分钟火苗就窜起来了。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3: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8: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走吧。
9: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2: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0: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1: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3: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14: 绿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
13: 怎么看？你觉得呢？
15: 黑警吗？
1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1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9: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3: 没法子，
20: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21: 目标人物出现。
22: 你过来把枪放下。

0: 你们要送祭月吗？
1: 不用了，我的人说话就到了。
0: 那就此别过了。
1: 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啊？
0: 不重要，江湖险恶，珍重。
1: 保重。

0: 大哥，老三。
1: 哟，二哥。
2: 这可是义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哇，
3: 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儿吧。
4: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3: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2: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4: 必须带上我，
3: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2: 放心吧，
3: 行，我得走了。
2: 朱军，
3: 昆山，
2: 昆山，
3: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陪同啊。
2: 这么急啊？
3: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4: 好，好，大哥，
2: 好，
4: 走去走回。

0: 什么人到？
1: 车就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0: 上。

0: 兄弟俩今天还是得交代点。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没接到上峰的指令，拖一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我杀了周日本。
0: 大哥，你是我兄弟，张一章他也是我兄弟。
1: 你现在去，就去送死。
0: 你要想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
2: 报告营长，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他奶奶的，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别让老子逮着一刀剁死他！
0: 我们该怎么办？守，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3: 听着，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0: 好，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你奶奶的，小日本人来呀！
1: 走啊，小日本！

当俘虏。

0: 小姐，你看这。
1: 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0: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1: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
0: 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
0: 你坐那边。
1: 咱们一起去。

下命令了，就算死，你给我死在宾馆等。

0: 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
1: 谢谢长师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
0: 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1: 算了，常叔，我们绕路吧。哎。

0: 那人怎么了？
1: 下去看看。
2: 小姐，小姐，小心啊！

0: 小姐呀，你说你，
1: 常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0: 小姐，这人也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0: 看他的衣服啊，是国剧。
1: 常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对不起，二位，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
1: 活下来，看他这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跟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幸亏碰到你了。
0: 常叔，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1: 这个呀，我也不知道。这好像是日本人看上咱们大上海了吧？他们家没有，就来咱们这抢夺呗。
0: 那这不是强盗吗？
1: 这日本人可不就是强盗吗？好了，小姐，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咱们赶紧回家吧，啊！

0: 你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
1: 你说二哥会不会已经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快点，别磨蹭了，快走！
1: 你奶奶的！

0: 杀了你们好几百个小日本，想报仇啊？来啊！开枪！开枪！开枪！
1: 我操他！
2: 别开枪！
3: 别开枪！慢点，枪枪。
2: 大哥，你干什么？
0: 我宁可像二哥一样死，我也不在这儿当俘虏。
4: 你怎么死？
5: 十九路军手枪营副营长张大器，营长杜凌云。

0: 你们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冈村大佐。19路军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29岁副营长张大器。
1: 27岁，从军4年。你他奶奶废什么话？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上这查户口来了？
2: 二位驻守曹家桥，给我们帝国军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
3: 这就造成不小损失了，我恨不得把你们全建在曹家桥。
1: 杜营长，好像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
3: 你这不废话吗？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
0: 老子对你没敌意才怪呢！哎，
1: 不是大哥，你说咱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这小日本怎么对咱们还那么客气？
3: 这日本人是不是都没心没肺的？<笑>
0: 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西英雄，重英雄。你们二位都是勇士，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佩服你们。
1: 站在军人的角度。
0: 我一点都不佩服。真正的军人就应该面对面的厮杀到底。你打不过老子，就放毒气。你还配做个军人吗？我使用毒气，也是有保你们一命的意思。杜营长，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你败在我的手下，那就应该有失败者的觉悟。
4: 我拜你奶奶！

杜营长，等皇军打下上海后，会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来管理上海。你考虑一下，如果投靠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们成为上海的人上人。

0: 机会杀鬼子。
1: 大哥，你是说？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出去？
0: 只要不放弃，咱们就会有机会。这几天大家都不要冲动，等我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其他部队的兄弟，咱们伺机而动。
1: 好，
2: 好，好，好。

0: 医生，他怎么样了？柳小姐，病人体质强壮，抢救有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再有半个月时间应该可以出院了。好，不客气。
1: 这么重的伤都没要他的命，
2: 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虽然救了他一个人，可是他无意间却救了我们两个人，上天一定会奖励他的。
1: 是啊，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0: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你是谁？这是哪儿？
1: 我叫刘梦琪，这里是医院。你，我在这多久了？战役怎么样？曹家桥，
0: 你昏迷三天了，报纸上说曹家桥丢了。

0: 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

0: 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旅行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进化过程。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

0: 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0: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效果。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
3: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5: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0: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编。

0: 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两个星期滤芯会变黄，三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顺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记，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5: 先生游水再见多快。
6: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转，
9: 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6: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都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3: 怎么看？
1: 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
6: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0: 下一个。哎，下一个，快点。哎。
1: 好。
0: 下一个，快点。
1: 哪个市的？
2: 张振中将军，27师。
1: 我是蔡廷锴大帅61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2: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2: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1: 兄弟，你有什么想法吗？
2: 周围重兵把守，怎么跑？
1: 先观察几天，我想想办法。
2: 算我一个，到时候让所有弟兄配合你。

0: 哎，兄弟，跟你打听一下，现在守枪旅在哪个防区啊？
1: 守枪旅，全都阵亡了，被打残了。
0: 开战还没有超过10天，所以曹家桥阵地守枪旅一营二营全部阵亡，守枪旅也受到重创。我听说在闸北的一次战斗中，只有除了守枪旅旅长和几个警卫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其余兄弟全部牺牲了。
2: 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又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上海市区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 来捍卫我们的家园，这里，上海，就是我们复仇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
3: 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抗击日寇！
2: 十九路军的英勇将士们。 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4: 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
2: 与十九路军共同战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0: 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愿意参加义勇军，去前线帮助十九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1: 我们捐款，都捐款。
2: 捐款，
3: 对，
1: 都报名，都来，都来，都捐，
2: 我也捐。
4: 捐款，
1: 捐款，
4: 捐款，
1: 快报名啊！
2: 来，这是我的，
1: 我的，
2: 快报名。

0: 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
1: 您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我今天看见那个人了。
2: 哦，你看他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哎呀，小姐，你在哪儿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1: 不必了，
2: 小姐。

0: 我就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往外抽。你有几分把握？
1: 不把上面那两个小日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想办法。

0: 大佐阁下，让过去，带走。
1: 干什么？走。
2: 走。
1: 走。走。

0: 叫你爷爷干什么？
1: 你就是沾大气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怀抱。
0: 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有什么

0: 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有。
1: 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大大的有。 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放掉他！
2: 让老子投降，别说门儿，连窗户都没有。多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 我效忠的是中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0: 张大器，大佐阁下告诉我，你威武非常，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大佐阁下，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投不投靠皇军？我投你奶奶！张副营长的意思就是不想了。
1: 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足了。带人来，
2: 老实点。
1: 川，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你敢？
3: 想，不想？
2: 我想你。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不想？劝劝你们丈夫人的，
1: 大人更怕当汉奸，俺要是当了汉奸，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俺。
2: 好了，兄弟，你先去，哥哥随后找你去。

0: 我今晚就不杀我的兄弟，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营长，别求他们。

0: 国际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杜凌云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他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皇军将会给他最优厚的待遇，你们也是一样，只要投靠大日本皇军，皇军保证你们所得到的待遇将会比你们在国民党军中。 高出2倍。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下场就会和他一样。你们要向杜营长学习，杜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
1: 杜凌云，你个狗汉奸！
2: 狗汉奸！卖国贼！

0: 医生，谢谢啊，文先生，那你好好休息。是你？你认识我呀？啊，我在街上见过先生组织义勇军，为前线的战士捐款捐物。啊，原来这样。哎，必然龙桥宴，小兄弟怎么称呼？
1: 江海洋。
0: 不知道先生是怎么受的伤呢？
1: 我率领义勇军和日本人打了个遭遇战，结果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腿，不得不撤下来，真是惭愧啊！
0: 先生于日寇战斗，英勇负伤，有什么好惭愧的？江某人对先生的全军爱国之意，深表佩服啊！
1: 不敢不敢。
0: 哎，对了。
1: 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
0: 我听说过，我听说61师手枪旅一营二营在狙击日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遇难之前，没有一个人投降，个顶个都是汉子，他们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龙某佩服他们。还有一个不是啊。
1: 谁呀？
0: 我，
2: 江老弟也是手枪旅的。

0: 是啊，一营被打散之后，我就随着二营阻击日军。可谁知道后来……对了，龙先生，你确定二营真的他没了？
1: 我听说曹家桥一战，守将二营没有一个活着回到十九路军的。

0: 我们兄妹要出来透透气。大半夜偷什么吧？回去，你明白？
1: 嘿，嘿。
0: 号外号外！十九路军在太平凯蒋光鼐的带领下，和张治中将军一起击杀日军3000余人，获得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将士万众一心。
2: 十九路军胜了，歼灭日军3000余人，大获全胜。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张老弟，干什么去？
2: 我的伤好了，我得去看看。

0: 梦琪，
1: 老爷，
2: 常叔，他不是你家老爷。

0: 孟琪，孟琪，老常，快扶我起来！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有话要跟孟琪说，孟琪，孟琪，孟琪啊！
0: 孟琪，孟琪啊，孟琪，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常叔，还不赶紧过来！小姐，这是老爷啊！常叔，老爷，孟琪，7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1: 是啊，都7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7年了。

0: 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我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淑萍的老命来保护我，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了。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好不容易才生存了下来。
1: 梦琪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0: 对不起，
1: 您轻飘飘的说出这三个字，就完了吗？梦琪，我当年实有苦衷。
0: 你有什么苦衷呢？

0: 龙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龙，我随我娘的姓，我姓柳，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了。常叔，跟我回家。
1: 梦琪，
2: 老爷，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啊，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对了，老爷，你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消了，我就劝劝她，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常，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要出去啊？

0: 起来了。
1: 夫人，人都起了。
0: 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2: 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就是说

0: 我们的刺绣行，从今往后就不存在了。
1: 他回来了，你想问问他，为什么那么狠心丢下我们母女？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

0: 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

0: 天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

0: 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

0: 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6: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

0: 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内马三，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4: 目标人物出现。
5: 你不来，我就放下。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22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即将举行，同步送出文旅消费券大礼包，欢迎大家游安逸四川。我的乡村超安逸，今天走进都江堰猕猴桃主产区，看这里的金果果如何在国内圈粉无数，更跨越山海远销海外。喝茶吃点心，成都安逸熊猫茶歇巴士上线，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城市文旅体验。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将于9月28号在成都举行。记者从2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大会将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为统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产业发展动能和消费活力。
1: 本届大会将由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围绕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消费惠民、对外开放，设置一场主体会议、8个配套专题活动和多场消费惠民活动。主体会议将发布四川文旅15五产业布局规划与投资机遇，展示全省文旅融合重点项目建设成果。
2: 大会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打造产业集聚的盛会、品牌营销的窗口、文旅消费的平台、全民共享的节日，让更多海内外朋友认识四川、向往四川、热爱四川、投资四川。
1: 大会期间还将首次举办四川省入境游国际旅行商大会，发布10条入境游精品线路，推出1000万全球邀约计划，促进客源互送、线路共研。作为活动举办地，成都还将配套举办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四川文创周等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日体验。
3: 大会前后，成都市还将统筹举办200余场演出演艺、文创动漫、景区街区主题活动，将行业盛会与假日文旅深度融合，真正把行业大会办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

0: 文旅节日。
1: 此外，2026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四川分会场暨马上入川数你好玩第三季文旅消费活动也将同步启动，配套潮玩装备、安逸美食、非遗展演等五大主题消费场景。省市两级还将送出新一轮的文旅消费券大礼包。
0: 省级将启动总额为3000万元的新一轮消费券，成都市呢也将发放1000万元的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演艺观展等领域，全力吸引国内游客到川畅游。
2: 近日，由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街道办主办的龙泉客家杯空竹邀请赛火热开赛，全国各地的空竹高手齐聚龙泉，小小的空竹在空中转出一个个圆，伴随着清脆的竹响，提前把中秋的圆满氛围拉满。

0: 赛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队伍同台比拼，参赛选手各展所长，抖出基本功，炫出彩招式。
1: 我现在已经74了，学空竹已经6年了，会移花接木，行云流水，太多了，技术东西都做得太多了。
2: 你又来，我又往噻，你过来过去，就把你上往来噻。那个空竹，它有学不完的动作啊，你学会一个动作，你相当有成就感，你天天学就学，永远学不完动作。
0: 空竹是扎根民间的传统非遗技艺，画圆更是这项技艺的核心精髓。每一次旋转都藏着中国人从上圆满的寓意。
3: 这一项来说就是我们空竹的客家杯的一个项目，叫风火轮。大家全国的空竹运动爱好者来相聚在西河，是一个空竹大家庭的一个团圆。
4: 玩空竹就是把这个圆画得圆圆满满，全国各地的朋友聚在一起，就是大家团团圆圆。
0: 天南海北的空竹爱好者不远千里来到成都龙泉，凑在一起交流招式，比拼技艺，因为共同爱好而相聚。
5: 表演的那一段是什么？
6: 人家叫的是立盘小套路，什么左右摇铃、侧拉，空竹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3: 好，
6: 一是健身，二是给人感觉有一个团体，一群人都在为这件事一天健身愉快。我们快乐，我健身我快乐。
0: 独占鳌头，洗耳恭听，蹬鼻子上脸，还有排山倒海、倒挂金钩，一连串趣味性十足的招式让人是大呼过瘾。来自河北廊坊的魔幻空竹掌门人孙文强和他的团队，把小小的空竹玩出了百般花样。
7: 金钟利用这个小钢珠做的动作叫魔幻空竹动作，给观众们带来了不同的乐趣和趣味。
0: 对不少远道来的选手来说，来成都参赛既是同台竞技，也是和老朋友重逢，顺带感受成都的风土人情。非遗传承根基在少年，希望在心生。赛场上老一辈拿出多年沉淀的看家本领，小朋友们也不怯场，轮番上场展示技艺。
8: 空竹的造型特别有趣，能做好多有意思的动作。我觉得学了2年空竹给我带来是最大收获，因为在我不懂的时候，这个空竹它就会一次一次就让我突破，很有成就感。我想把空竹介绍给我身边每一个人，我也想把空竹做大做好。
9: 拿了很多奖，可以让我觉得我一点一点的在进步。
2: 学他在学校一路只能走书本上学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民间自然的那个非遗文化自然传承。
5: 看到有这么小朋友来现场表演那个空竹，
2: 那我们后继有人了。
0: 小小的空竹承载着老祖宗留下来的民间技艺，从老一辈玩家到校园里的少年，这份老手艺在起落之间不断延续，也赚出了五湖四海朋友相聚的欢喜，最后也把这份跨越时空的圆满祝福送给视频前的你。
7: 送大家一轮

0: 圆月，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今天走进都江堰猕猴桃主产区，看这里的金果果如何在国内圈粉无数，更跨越山海远销海外。喝茶吃点心，成都安逸熊猫茶歇巴士上线，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城市文旅体验。
2: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波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双节期间呢，成都将开行多趟旅游列车，奔赴新疆喀什和内蒙古额齐纳等地。9月23号到10月8号，这些旅游热门线路呢，计划开行16趟动车组列车，包括从成都安静站陆续发车的4趟熊猫专列。游客从成都出发，可以直达黄龙九寨沟。列车适配长线深度出游，带游客领略大漠胡杨、塞上戈壁的秋日风光。那么，其他方向的特色旅游专列呢，还可直达攀枝花和贵阳等地。同时，成都地铁将于中秋节前一天以及最后一天、国庆节前一天以及最后两天，对线网各线路延长运营服务时间50到60分钟。我们再来关注眼下满城桂香浮动，成都秋日限定的香气已经就位。据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的消息，9月中下旬，成都桂花将迎来盛花期，四大桂花品种次第绽放。例如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内的桂花悄然绽放，挂满枝头，为这座诗意园林增添了秋意。而百花潭公园内呢，有桂花200余株，品种有金桂、丹桂、银桂。目前桂花正值第二轮的盛花期，大约呢会持续7到10天。除此之外，新都桂湖公园、大慈寺、青羊宫、温江文庙、望江楼公园和成都市植物园等地的桂花也都已上线，邀请大家去散步休闲、拍照打卡。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呢，又到了猕猴桃的采摘季。都江堰天马镇金盛社区2000多亩的猕猴桃迎来了大丰收。那么，这个地理标志产品不光在国内受欢迎，还卖到了国外去。那这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是怎么走出国门的呢？跟着我的乡村超安逸一起去看看。
3: 一大早，都江堰市天马镇金盛社区国美斯家庭农场一派繁忙，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筐、转运，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现摘现尝，感受田园乐趣。
4: 今年子的话，光照很足，整体的品质比往年更要好一些。我们的产量在5000斤左右，因为品质好，所以说我们的回购率、复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3: 猕猴桃还没下树就被顾客预定一空，而采摘下来的鲜果第一时间就被送往园区今年新投用的智能分选线。过去猕猴桃分拣靠人工，凭经验，速度慢，还容易刮破果皮。现在智能化分选线每小时可分选鲜果约1.2万斤，是人工效率的20倍。目前都江堰全市已建成7条智能分选线，实现了

0: 优品优选。
1: 过去客户拿到的果子，有的很大，有的150克，有的70-80克，这个感觉相当不好，对我们的品牌影响也非常大。我觉得这个是也既帮助了我们果农，又提高了我们这个经营主体的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不管是从种植端、加工端，议价能力得到了总体的提升。现在我们的果农，不管谁家的采收以后，他都要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一次分选。分选以后，他觉得卖给客户的都是一致性的果品。
2: 产品品质稳步跃升的底气，不仅来自后端智能设备的赋能，更根植于前端种植端的科技支撑。早些年早采一度曾是困扰当地猕猴桃产业的顽疾，糖分不足的果实提早流入市场，口感酸涩，容易腐烂，砸的是都江堰猕猴桃的招牌。而为了守住品质底线，当地农业主管部门联合科研院所建立相关标准体系，把好上市第一关。
3: 我们会提前20天左右，我们对它进行检测，至少是2到3轮。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重要参考，干物质含量、硬度、果肉颜色作为辅助的这么一套果实成熟监测体系，结合着下一阶段的这个气象信息啊，推测它的一个成熟期，最后统一由都江堰猕猴桃协会来发布都江堰的猕猴桃采摘期的这么一个文件。
4: 拿到监测报告去销售，心里有底，老客户也信得过。这些年经过协会的引导和宣传，绝大多数果农的品牌保护意识更强了，业绩累了一批老客户，市场渠道越走越稳，越卖越好。
2: 而在种植环节，科技的力量同样贯穿始终。都江堰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省农科院建立了都江堰猕猴桃博士工作站，成功培育出我省首个猕猴桃抗性砧木品种西蜀迷砧一号，有力破解了传统砧木不耐涝、长势不稳的痛点。
5: 砧木是我们猕猴桃的脚，脚稳了树才能壮，西蜀迷砧也好，根系发达，抗旱抗涝，嫁接后猕猴桃长势更稳，单果重量增加了，糖度也增加了，干物质也增加了，优质果率大幅提高，猛菌增收在5000元以上。
2: 针对猕猴桃溃疡病，当地推广设施栽培技术，搭建钢架大棚，覆盖专用棚膜，配套智能化调控系统，为猕猴桃打造了一个恒温恒湿的保护罩，不仅有效切断了溃疡病的发生，而且商品果率大幅提高。
6: 在棚下，比如说我们春天的要授粉，它不会受雨水的干扰，坐果率提高了，那么我们的产量也就提高了。
7: 大概提高了好多？
6: 产量应该要提高20%几，接近30%。果子不用太大了，种这个阳光果，日照充足，它的果子要甜些。所以说，目前来说，产量啊、品质啊这些都达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8: 红肉猕猴桃必须设施栽培技术，这是我们猕猴桃领域目前全国农业主力技术的两项之一，为我们低产低效园改造以及我们红肉猕猴桃的这个溃疡病的这个防控是发挥了很重要作用的。
2: 从靠天吃饭到以季管果，都江堰猕猴桃产业持续迭代升级，并制定地理标志产品都江堰猕猴桃地方标准，全面配套避雨栽培、水肥一体化等设施，全市优质果率从60%提升至85%，建成了欧盟认可的出口备案果园和包装厂，更实现了四川猕猴桃自营出口的突破。
9: 主要是东南亚国家为主，比如说泰国、新加坡。今年呢，我们计划的那个红心猕猴桃的采购量呢，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无论是我们的品质、口感、外观，都得到了我们国外的客户的认可。
10: 已经在比利时、俄罗斯等5个国家注册了国际商标，还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一个都江堰猕猴桃一个海外仓，主要面向我们的中亚5国，然后来销售。预计今年出口会继续保持四川省猕猴桃出口第一的这么一个地位。
2: 一颗猕猴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当地40余年产业积淀的厚积薄发，更是科技赋能、标准引领、品牌驱动的系统发力。依托这一主导产业，都江堰市天马镇金盛社区实现年产值破1亿元，并延伸猕猴桃花粉加工、采摘纹理、精深加工等全产业链，连农带农，成效明显，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000多元，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收入超90万元。
4: 接下来我们将博士工作站科研力量持续升级，以标准护航品牌出海，持续完善农产品跨境贸易产业链供应链，推动都江堰猕猴桃从地方特色的产品向国际化优质名品加速跃升，让更多川字号优质农产品

0: 品扬帆出海，走向全球。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9月18号至20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匹克球比赛在遂宁市蓬溪县凤凰山匹克球场举行。那么，这项被戏称为在羽毛球场用乒乓球拍打网球的小众运动，3年前呢还鲜为人知，如今却正在各大城市以及社交媒体上火速走红。那么这个匹克球好学吗？规则和玩法究竟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一起去现场试一试。
2: 听说最近年轻人都在备战奥运，今天你运动了吗？有一项运动最近可谓是从偏门逆袭为了顶流，那是我们的匹克球。有人说这个球类像羽毛球，有人说像网球，还有人说像乒乓球，到底怎么个事儿？今天我们一起来遂宁市蓬溪县解锁一下。
3: 它是底线的话就是网球，中场的话就是羽毛球，近网的话就是乒乓球。我们主要就是这儿涉及到就是叫边线，这个就叫边线，然后这个就涉及到叫做非接击区的线路，然后这儿到这儿这一头就是涉及到就是叫做非接击区。非接击区它有一个规则叫做啥子？它落地了的人才能进车，未落地的球人就必须站到这个线以外进去接。对对对，打的当中的话，我们所有的人不能碰到这些网子和固定物，有些球在外头，我们必须要跳起出去打。
2: 对，
3: 你就不能踩到线去打，也不能进到你的非接击区内。恶拍的话，一般涉及到像这种长的拍子，我们一般建议的就是恶到它的中端以及它的中低端，不要在这个位置。为啥子？因为这个位置恶拍的话，它涉及到承重的话，肌肉就会容易受伤。然后的话，一般就是在这儿靠后面点儿，不要也恶得太后，恶得太后的话，容易把拍子摔起出去。不要大拇指在这儿，基本上在这个虎口的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的话就是两种发球，一种的话是落地式的发球，落了地了之后然后去挥它。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空中的一个击球，就是在腰下垂直往下了的时候，然后直接往上抬，就像刚刚我们抬球的一样，只是涉及到你的球要往下坠，而不是往上抛。新手的话，一般我们建议的一点就是比到像一字形一根儿，等那个球啪吹下来之后，这个位置再去打。
2: 这个标准是不是？
3: 对，这个就是有效球，而且是好球。
4: 2025年，匹克球被列为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总决赛的5个规定项目之一。这场西南地区规格最高的官方匹克球群众赛事，也于9月18号至20号在遂宁蓬溪开赛。为了承接这场国家级赛事，蓬溪在凤凰山建起了全市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善的8连片标准化匹克球场。球场总建设面积2200平方米，配备高标准防护围网、专业夜间照明系统和防雨棚等全套设施，可实现全天候晴雨两用。匹克球凭什么火？体验的这一天，我们也有了答案。它不像网球那样需要漫长的学习周期和高昂的场地费用，也不像羽毛球那样对体能和膝踝关节有较高要求。它足够简单，简单到10分钟就能和朋友打上几个回合。它又足够有趣，有趣到让人打着打着就忘了时间。在这片球场上，只有全民运动最本真的模样，不分年龄，不论水平，只要拿起球拍就能享受快乐。如果你还没有试过匹克球，不妨找一个周末去挥两拍，
2: 超级无敌爽。
1: 坐上熊猫巴士，遇见安逸四川。上周六，安逸熊猫茶歇巴士在成都正式投入运营。巴士将四川文旅吉祥物安逸熊猫 IP 与特色茶歇和城市观光相结合，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城市文旅体验。
5: 喝着茶，吃着点心，游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走，跟我一起上车。
6: 走进安逸熊猫茶歇巴士，一场关于安逸的体验徐徐展开。81层被打造为茶歇体验空间，推出具有四川特色的主题茶饮与精致小点。2层则设有安逸拍摄位，让游客在巴士行进中一边品茶一边观景。
7: 特别与众不同，尤其看到很多熊猫的元素，感觉很治愈。可以喝着茶，吃着我们当地的特色小点心，享受着这种旅途的这种感觉，而且打卡的都是我们

0: 成都的比较经典的地标，哎，特别值得。
1: 安逸熊猫茶歇吧是线路串联起春熙路、天府广场、宽窄巷子、人民公园等成都核心地标，全程约70分钟。巴士上的茶饮与甜品还会随季节及节日变化持续更新。
2: 我们整个车辆呢，它是选用一个高端的一个双层观光巴士，配备了航空座椅、无线充电，还有座椅按摩。二层还拥有一个全景的一个观光视野，结合我们的一些节日以及文旅节点，持续会策划一些新的一些特色活动，把巴士打造成为流动的一个巴蜀文化展厅。
3: 中秋节进入了倒计时，月饼呢必不可少。其实啊，每个地方的味道呢也都不太一样，可谓是一方水土一方饼，每一款里呢也都藏着本地的专属温情。那么你最中意哪一款呢？
4: 在泸州市龙马潭区的一家烘焙门店里，糕点师傅将泸州城市地标、历史古迹和非遗元素装点在月饼之上，泸州白塔、油纸伞等图案惟妙惟肖，每一款月饼都成了别样的泸州名片。除了常规的制作流程，该文创月饼还需要经过手工压模、塑形、修纹和着色等精细制作环节，尽显时尚与特色。
5: 我们都是用果蔬粉去进行一个调色配置的，然后加上它的造型比较独特嘛，花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一个月饼的时候，它的时长会比普通的月饼可能多到3到5倍这样一个工时。
4: 凭借独特的本土文化创意和纯粹的手工匠心，这份独属于泸州的中秋创意，为市民带来了别样中秋体验的同时，也让传统节日有了更浓厚的地域情怀和更鲜活的文化表达。
5: 每天大概就是销量在200盒左右。目前呢，我们只研发和设计了8款，未来也会继续发掘泸州更多的文化和元素，比如像我们的高铁站、机场、蒋兆和故居等等，将这些元素和文化应用到我们的传统糕点上。
4: 再把镜头转到德阳中江县广福镇杨家工匠食品厂的生产车间，空气中满是麦香与芝麻香气，操作台旁师傅们围坐在一起，加紧赶制订单，揉面、擀皮、包馅儿、双面粘麻，整套动作一气呵成。不一会儿，一盘盘金黄饱满的双麻酥饼就新鲜出炉了。
6: 我们的双麻酥主要是以秘制的橘子陈皮秘制2年以上为馅料，然后我们同时这两面都有芝麻，这个也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口感。
4: 当地双麻酥饼的制作技艺可追溯至北宋时期，它最初是书生出门求学的必备干粮，后演变为中秋节礼。如今其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德阳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当地独有的文化味觉技艺。
6: 我们的双麻酥饼总共有21道程序，保留原来的传统技艺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现在也共5种口味供大家选择。
4: 据介绍，今年双麻酥饼的行情格外走俏，除了传统的线下门店零售，不少顾客早早就通过电话和微信下单。
7: 每年都来广府买几盒送亲戚朋友，他们也认可这个味道，今年特意给家里面带了2盒。
4: 再来把视线转向绵阳，说到川内老味道，绵阳紫铜的手工麻饼可不能少。一走进制作车间，浓浓的芝麻香混着麦香扑面而来。工人们先揉好面团，调好馅料，再在面皮抹上酥油，分成大小一致的小面坨，包馅儿压成圆饼，滚满白芝麻，送进烤炉烤到外皮金黄酥脆，晾凉之后再打包。
8: 从8月下旬开始，我们的麻饼订单就逐步增多，进入9月，订单量大幅上涨。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接到麻饼订单400余万元，生产线全线满负荷生产，确保所有中秋订单按期交付。
4: 紫铜麻饼靠着传承100年的老手艺做出来，一口下去酥松化渣，是当地人中秋必吃的点心。为迎接中秋旺季，厂家加派人手，多条生产线赶工，还上新了多种口味，满足大家不同的喜好。一块带着芝麻香的手工麻饼，装着团圆的心意，让消费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真切感受到传统佳节里的烟火温情。
3: 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三星堆博物馆展馆实行延时开放，开放时间为早上8:30到晚上8点，延时票从下午5点开始检票，傍晚

六点停止检票，中秋节所有的日间票、延时票都已放出，而国庆假期的门票呢，要在9月26号的晚上8点开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金秋时节，巴蜀大地奏响了丰收的序曲，在广安大洪湖里秋捕开网，高标准农田稻浪翻涌。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感受稻熟鱼跃的好风景。

峨眉山市阵雨20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3度，青城山阵雨17到22度，德昌阵雨19到24度，庐山阵雨18到24度，达州阵雨20到23度，蒲江阴转阵雨20到25度，岳池阵雨20到23度，大邑阴转阵雨20到25度，延边阵雨21到30度，岳西阵雨15到20度，盈津阵雨18到24度，德阁阵雨8到16度，小金阵雨11到22摄氏度。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智，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2: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2: 嗨。
1: 李某。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
1: 出发。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

0: 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 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

0: 子好吃不在褶，万城仆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仆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别

0: 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

0: 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本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6: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7: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6: 龙婆姐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8: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6: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你是那个警察。
9: 戴总，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6: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10: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隐蔽。
11: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6: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12: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3: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8: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